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增长14.4%；
0: 北京市明确地铁站门前三包责任范围；
1: 廊坊开通35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
0: 天津市今年三夏农业生产拉开帷幕；
1: 河北省多地驾校迎来报名高峰。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据北京海关统计，2026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占到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出口6308.4亿元，增长11.5%；进口1.46万亿元，增长15.8%。
0: 今年以来，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连续五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五月份出口1358.9亿元，增长11.7%；进口3484.6亿元，增长28.1%；出口和进口均创月度历史新高，民营企业增速领跑。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的民营企业进出口值达到6016.2亿元，增长22.9%，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7.4个百分点，占28.8%。同期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值达到3895.3亿元，增长0.8%，占据18.6%。
1: 11号，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召开推动河北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9条措施政策发布会。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9条措施。天津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张恒荣说。
4: 这个9条措施啊，主要包括一是支持引进优质的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二是搭建高技能人才的互动交流平台。三是打造区域性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统考的示范样板。四是构建区域性的统一培训评价标准。五是联合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调查。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接国家级的职业技能竞赛。八是加强技能人才培育平台的建设。就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
3: 目前天津拥有国家级的实训平台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并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此外，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7所优质技工院校在京招生。天津市人社局二级巡视员吴立国说。
5: 一个方面是精准输出呢优质培训资源，充实啊雄安培训的供给能力，聚焦呢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他们的产业的需求，和天津的产业对接，哎，我们给他做技能人才的支持。再有呢，就是深化人才交流与平台赋能，为雄安的青年技能人才呢提供实训和进修的专属服务，支持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和京投所属市域铁路融合发展集团了解到，今年二季度，北京市郊铁路线路整体客流环比增长30%。周末乘坐怀柔至密云线、S2线前往郊区休闲旅游的市民增幅超过了50%。
1: 目前北京已经先后开通了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至密云线和通密线共4条市郊铁路。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北京市郊铁路同时支持国铁客票系统与市政 AFC 检票系统， 乘客可以通过一卡通、一通行 APP、 支付宝及铁路12306购票乘车。
0: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近日发布相关导则以及示范告知书，首次清晰划定地铁站口门前三包责任范围。今年初施行的新版《北京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正式将地铁站口纳入门前三包管理范畴，明确由地铁运营单位为责任主体。
1: 此次公布的导则细化两类地铁口管理边界，设有人行道的管理范围为地铁出入口外墙至人行道路缘时，毗邻建筑绿化带的范围延伸至毗邻区域外侧商场地下通道的地铁出入口不纳入管理。
0: 关注河北方面，向海发展、向海图强、做大做强临港产业的同时，河北省持续提升港口能级。眼下呢，黄骅港正加快30万吨原油码头、滚装码头一。

在沧州黄华港松河港区90号通用泊位项目建设现场，配套的五台门座式起重机已经安装完成，正在加紧进行水工、堆场结构等部分的施工。两个泊位建成后，每年可为周边及腹地企业降低物流成本约 1.65 亿元。一批项目提速落地，离不开精准有力的用海要素保障。我省设立项目管家制度，实行用海审批全流程网办，开辟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做到即来即办，快审速批。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

0: 为我们办理了接近20个用海手续。去年为航道公布 RACE 服务的20万吨级航道工程是国家审批的项目，自上报到最后取得用海的函仅用时4个月，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目前黄骅港已成为全球首家全流程智能作业的干散货港口，全国首家作业现场全面无人的智能化煤炭港口。今年前4个月，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22亿吨，同比增长6.53%，集装箱吞吐量完成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21.82%。
2: 6月11号，天津市在滨海新区小王庄镇陈寨庄村举办2026年天津市三夏机械化生产现场推动会，这标志着今年三夏农业生产正式拉开帷幕。目前天津市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机收作业将从南到北逐步展开。来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3: 推动会现场，来自本市30家农机企业的70多台套机具进行展示演示。农新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贤德介绍说，企业今天带来了番茄采摘机器人、大田对靶施药机器人、北斗自动导航系统等18套农业智能装备以及控制系统。
4: 这些智能装备和系统啊，主要是实现我们农机的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升级改造。
3: 推动会期间，农业专家对收获的小麦质量和数量进行了调查和评估。市农业农村委种植业管理处处长陈少田介绍说，
5: 今年应该说我们整体的夏粮的生产形势呢，涨势呢非常好。因为说去年呢小麦受一点秋汛的影响，但是今年呢开春以后呢，3月份降雨呢也偏多，然后5月份呢整体呢降水也比较充足，这样的呢有利于小麦的缓秧，有利于呢灌浆和后期的拉熟。我们初步判断呢，从今年的夏粮的播面产量和单产呢有望呢再创新高。
3: 目前本市小麦机收已从滨海新区静海区率先启动，随后由南向北逐步推进，预计6月25

0: 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高考落幕之后，石家庄各驾校同步迎来报名热潮，咨询窗口、报名前台客流扎堆。
2: 现在就是学生报名的人数比较多一些，昨天一天报了40来个吧，今天上午的话也大概有20来人。预计应该第一轮就是比较人比较多一些，就是出分之前，孩子们这段时间比较空闲，心情也比较非常的好啊，然后大概会有200多人吧。
1: 面对大批量高考生集中报名的情况，各大驾校提前统筹部署，推出高考生专属报名优惠，灵活调整练车课时排班，增补在岗教练，延长日常教学时长，全方位

0: 列。据了解，北京 CBD 在最新一轮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排名当中获评国内第一位。
1: 北京市回天地区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85万人。随着两轮回天行动计划接续实施，区域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这样的超大型居住集群法律纠纷有哪些特点？居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权？昌平法院6月12号通报了近5年来回天地区民事案件审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实习生王若曦的报道。
2: 回龙观法庭、天通苑法庭主要审理传统民事案件。近5年，两个法庭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25604件，案件总量保持高位，年增长率普遍在30%以上。昌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潘佑廷说：“
3: 从案件类型来看，近5年受理的前5类案件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继承纠纷和离婚纠纷。5类案件占回龙观法庭、天通苑法庭案件总数的51%。
2: 由于人口密集，回天地区的法律纠纷往往集中在社区治理相关问题上。本次通报的案例中，就有一起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纠纷，高层业主同意加装电梯，各项审批手续齐全，却在施工时遭遇低层业主阻挠。昌平法院回龙观法庭庭长王磊介绍，
4: 在本案就审理过程中，认为这个加装电梯的行为是流程合法的，那相应的合同也是有效的，所以低层住户这种阻挠施工行为是违法的，应当予以制止。
2: 王磊说，大多数邻里纠纷都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这也要求居民们在行使权利时流程合规，注意存证。
4: 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不是权利义务的行使与否的问题，而是权利义务是否能够更好的行使或更好得到保障的问题。这时候也要求大家在诉讼啊或者是纠纷发生时，把自己的证据更加完善的保存。
2: 针对回天地区纠纷多发态势，昌平法院创新打造双诉双融工作机制，将诉讼调解与政府接诉即办融合，推动司法资源下沉社区。王磊说，
4: 主要是采取了一种双诉双融的一种工作方法。双诉双融呢，首先是

0: 展的可行性，以学术研究赋蓝玉开放展示、世界文化遗产主题游境打造、主神道贯通等工作，以学术研究助力打造数字化沉浸式体验场景。
1: 市文物局二级巡视员刘洪昌介绍了明十三陵保护总体规划2022年到2035年的编制进展。
2: 总体规划已基本完成编制和征求意见工作，计划于年内正式公布实施。
1: 市文物局积极推动十三陵景区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深度融合，
2: 整合全市文物资源，推出了明鉴万历等 VR 数字体验项目，利用高清扫描、 AI 修复等技术，让金丝一扇关等国宝级文物以可交互可体验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同时呢，我们也在推进明十三陵全域智慧景区建设，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遗产地的数字分身，不仅为文物保护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也为游客提供了云游十三陵的全新体验。
1: 今年端午节，北京延庆将联动各大景区、乡镇街道、星级酒店、核心商圈，推出百余场特色活动，广邀游客在长城脚下过端午。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0: 实习大型校园双选会，吸引了80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优质的就业实习岗位2000余个，就业岗位包括教育、金融、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吸引4000余名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 为了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的出行难题，廊坊已经开通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8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乘客超过8000人次，成为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运力。而根据统计，环京地区有通勤人员75万，其中廊坊有大约35万。
0: 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自6月12号12点到6月19号17点免费向河北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方便提前熟悉参考系统使用方法，提高使用效率。体验期间，参考系统用往年数据，2026年高考集中志愿填报期间，参考系统将导入最新的高考数据，正式开放供考生免费使用。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大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高考结束以后，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大厂几乎同时升级高考 AI 产品。阿里旗下千问推出千问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定位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上线元宝高考通，高考志愿填报成为互联网大厂竞争的新战场。

0: 成，山西的麦收进度过三成。
1: 近期国内气温上升，适宜出游，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利好，端午机票预订持续增长。记者从航旅纵横大数据了解到，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了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过10%，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

0: 从诈骗的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为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十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 85%。
1: 美国媒体11号报道，即将上市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已经确定首次公开募股，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拟募资750亿美元，公司估值约 1.77 万亿美元。按照估值计算， SpaceX 上市后将跻身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媒体预计，由于马斯克持有大量的股份，公司上市以后其个人财富预计将暴增，突破10000亿美元。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摇，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间别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

0: 2021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 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100.6
2: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来关注北京的中轴线，我们来解锁中轴线砖瓦之间城市记忆和中轴智慧。
3: 本书《中轴密码：北京中轴线空间格局》即将出版，本书以北京城中轴线历史建筑演变为主线，深度解析烟墩的圆明清建筑特色、钟鼓楼台阶的数字构成、故宫紫禁城的建筑艺术以及天坛祈年殿与圆丘坛的数字设置等呈现精髓，从烟墩风貌到钟鼓楼规制，从紫禁城建筑艺术到天坛数字巧思。 中轴线之上的经典建筑，处处暗藏匠心独运的数字玄机。那些藏在中轴线建筑里的数字密码究竟有何深意？千年建筑文脉又该如何在当代传承延续？带您解锁砖瓦之间的城市记忆与中轴线智慧。
2: 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也是非常的荣幸哈。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北京市研究会顾问谭烈飞谭老师，您好。
4: 各位朋友好。
2: 欢迎您。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高超高老师好。
5: 冯老师好，谭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同时呢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的中轴线上有哪些数字密码呢，或者是跟北京 中轴线有关的您对哪些感兴趣呢，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谭老师的有一本新书叫中轴密码北京中轴线空间格局，这个是即将问世了哈。首先我们

0: 朋友们注意没注意，那一共有多少个台阶呢？我数了一遍
1: 啊，
0: 直接这钟楼和鼓楼啊都是直接直上直下，
1: 嗯，
0: 都是60节台阶。60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中就很有意思。你比如说，60一个甲子，
1: 对
0: 啊，这些呢也都是。另外，我们到了钟鼓楼，我们看有的时候要晨钟暮鼓，敲钟敲鼓，敲多少下呢？有人说紧13，慢13，不紧啊，对，一直
1: 不紧不慢又是三，
0: 对，他一直在啊，人家说呢要敲108响，108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呢也有很多讲，也有很多讲究。
1: 嗯，
0: 像这些呢就罗列起来的，我就做了一个，
1: 还真是把这些数字集合在一起哈。
0: 集中间，你比如好多呢，我们谈到北京文化，从还说中轴线，你比如说万宁桥有个万，我们具体说到了北京的四合院有个四，我们登到最高的景山上面有个万春亭的万，
1: 是
0: 就好多这些数字你罗列起来或者集中起来呢，就有好多的讲究。这些讲究呢它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在里边。我呢就是捋来捋去呢，我干脆我就把这些和数字有关的内容就攒了一本小册子。攒了一本小册子呢，一开始这个名称呢我定的是中轴线上的数字。

0: 空间内容呢，你得再加个解析，又适当的又觉得又高大上一点。那这样呢，我就把这个数字这些东西呢，我就列了一遍。
1: 嗯，
0: 然后那个高超会长呢，那高超会长呢，我咱们就说说这个。我说那你多说点我的
1: 哎呀，真的是说到中轴线上的这个数字哈，向着阳光说，中轴线全长 7.8 公里，这个长度是在明清北京城其他重要建筑群间间距中反复出现，比如朝日潭和西月潭中心点的连线，还有这个祈年殿和方泽潭中心点的连线等等，长度都接近 7.8 公里。说有观点认为 7.8 公里约合4900步，或与易经大横之数50其用40有9的哲学思想存在关联，这是一种说法哈。然后燕林也说了，说这个 7.8 公里的中轴线不仅承载着700年的历史烟云，在建筑布局的方寸之间也隐藏着让世人为之赞叹的科技密码，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数字。确实我们关注这个中轴线，我们更多的关注它的历史文化哈。高超老师，哎，从这个角度来，哎，不知道您平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哈。
2: 因为刚才谭主任介绍的这部新书啊，重点突出的是中轴线上的数字。
1: 嗯，
2: 而数字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每个人天天时时刻刻都能接触到。
1: 嗯，
2: 而中轴线呢，体现了北京城的文化脉络，那么里面所包含的数字更加神奇。
1: 嗯，
2: 像我们一般提到北京城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的浓缩，我们经常提说北京城，什么叫北京城呢？我们经常有一句老北京经常说的话，北京城叫做内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
1: 嗯，
2: 那么就用城门和数字巧妙的组合在一起，用一句话就把北京城的空间格局介绍出来了。
1: 嗯，
2: 既便于记忆，更便于传播。那么到了中轴线，像刚才谭老师所举的这些钟鼓楼的台阶数字啊，包括钟鼓楼整体的建筑格局啊，都是用数字把空间体现出来。像中轴线正阳门外面有一个四门三桥五牌楼这么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前面又是前门楼子九丈九，

同功能建筑的错落分布，又蕴含着包容并蓄、和合共生的城市空间哲学。这一设计理念展现了古代城市规划的高度智慧，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和传统。

现在所追求的叫中庸之道也好，至中也好，他这个中呢也是不偏不倚，也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在阳数中的中间那数，九和五，那么呢都属于皇帝专用

的面积，它的房屋的间都处处彰显出来数字在整体的空间格局上的应用，因为没有数字就无法构成整个空间的立体结构，所以数字在整体的故宫在皇权至上的这么一个空间内体现的尤为重要，尤其是刚才谭主任所说的九五之尊在整个故宫处处彰显了帝王封建王朝皇权至上的这种文化传承，也是故宫作为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所带来的除了建筑以外的这些从数字角度从空间可以解读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所以它这种宏伟壮观的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作为中轴线的核心的地标

0: 500米怎么来的？整个我们从它的设计过程中，我们也对它整个进行了很认真的规划。这个规划，首先一个规划叫历史的传承特点。我们讲中轴线，按照这个考工计叫左祖右舍。
1: 对，
0: 左祖右舍呢，历史上的左祖右舍，那一个是太庙，一个是社稷坛，对称的。那么我们在新中国规划过程中，对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实际上我们对左祖右舍呢进行了延伸，或者更深入的进行了和现代化的创新结合。左，我们一开始在它的太庙的南200米，我们建了当时呢叫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实际上它呢，
1: 是两个合在一起，我还就一直以为就叫革命历史博物馆。
0: 不是，两个博物馆合在一起，原来也是两个单位啊，两，它后来是国家博物馆。这国博馆博物馆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对历史的传承记忆，实际上和这个太庙啊异曲同工，是不是异曲同工？他就是对历史不能忘记历史，对我们皇帝对他那个先人的祭祀，先人的追忆，不能忘记先人，实际上这个意思。我们建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也是对历史，我们不能历史的传承。他的西侧过去是社稷坛，所谓社稷坛，它是祭祀社神和祭神的地方。实际上我们通常说的江山社稷，它实际上有一个江山是一个社稷史啊。它后边我们在它的南200米，我们建了人民大会堂。这人民大会堂实际上它和过去那种江山社稷啊，实际上也是一脉相承，也体当然我们的人民至上，它这个质的不同，但是理念它是相通的，也是左祖右舍呀，啊，也是就
1: 所以谭老师这么一解读，还真的是哈，这个其中是很有意思
0: 啊。你比如我们现在它这个传承过程，你比如我们看社稷坛，它的核心的东西是它的五色土，五色土在选土过程中，它是全国各地。你把这个土选了以后，我
1: 东西南北中都放在这儿，
0: 放在土里边。我们在明代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些资料，它这个黄土，它真是从

手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

城中轴线历史建筑演边堆的元明清建筑特色，钟鼓楼台阶的数字构成，故宫紫禁城的建筑艺术，以及天坛祈年殿与元丘坛的数字。

0: 就是九章九。我们又发在复建过程中，清末复建过程中呢，有一个奏折直接给皇帝的奏折，当时这个奏折的是陈璧，当时顺天府的府尹，他就是比照了，他说建的当时已经没有图纸了，我们比照了崇文门和宣武门，它相差和这九章九差多少尺，他就明码的标出这个它的尺寸就是九章九，所以这个九章九不是妄说，不是虚说，它整个按照的规制就是九丈九尺
1: 哦、
0: 这个特点。
1: 这是因为以前很多人会说、因为这个九是一个这个极大数，所以就说是前门楼的九丈九、不，人家真的是按照这个高度建的，但是就是从它这个基座往上算，是吧？
0: 对啊、从这个城墙往上，它这个整个尺寸是九丈九、另外就说到数字呢，说到四门三桥五牌楼。

0: 那么这是三桥五牌楼，四门就是刚才谭主任所说的有箭楼有城楼。那么箭楼城楼我们先来看是两个独立建筑，当年是连在一起的，而这个箭楼和城楼连接一起的整体的空间我们叫做瓮城，就是大家熟悉的成语瓮中捉鳖的由来。
1: 对，
0: 那么瓮城呢，为了通行，因为皇帝是可以从北到南由南到北执行，而百姓只能从两边绕行，因为箭楼是我们北京城市城防设置当中唯一带有门洞的，就是前门，也就是正阳门的箭楼有门洞。像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德胜门的箭楼是没有门洞的，因为箭楼本身是御敌的，你不能开门，但是因为皇帝要通过，所以要开个门，但普通老百姓只能从两边绕行，那么就在两边的这个瓮城上我们修建了东西的闸楼，那么就是有闸门，通过两边的门可以绕行绕过前门，所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正阳门箭楼有门，城楼有门，两边的东西瓮城有两个门，这样一来构成了四门，所以四门三桥五牌楼整体的这种数字的空间结构，通过解析我们发现它是我们北京城中轴线上体现正阳门规制最高的一个数字方面的一个佐证，因为其他城门都没有这

0: 长秋月先生专门写文章，就谈到这个桥的宽度问题。这个宽度他就觉得很震撼，我们对它的宽度，它的这个
1: 古时候有那么宽的桥，
0: 那么宽的桥，觉得我们更应该从宽度上重视它的地位和影响。
1: 30米宽、好，中轴线我们再来听一段。
2: 为什么说北京中轴线是古人营造的理想秩序？北京中轴线全长约7.8公里，由15处遗产构成要素组成，通过居中而立、对称布局的设计，成为中华文明至中和理念的物化载体。礼记中庸，载中野者，天下之大本也；和野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意思是中是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则，和是普遍适用的规律，达到中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从选址看，中轴线雄踞京城正中的位置，如一条城市脊梁，承担起都城的躯干，展示首都的雄伟气魄。从布局看，中轴线两边建筑均保持着左右对称的布局，如太庙对应社稷坛，天坛对应先农坛，体现均衡之美。从各建筑的建造命名看，以故宫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最具代表性，不仅都位于中轴线上，且均用和字来命名，其匾额见吉随由，允直绝中，黄建有吉，也均源自尚书的直中理念。北京中轴线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至中和反映了古人对理想秩序的追求，也为今天应对城市发展、社会治理乃至文明互鉴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一种追求动态平衡与整体和谐的中国式方法论。
1: 那么8336说这个中国零公里的标志当年没有，对，这个是也得有一二十年了啊。
0: 20年以上
1: 得有20年以上了、对，然后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说到了这个天坛，李秀兰说我们参观大天坛，大天坛有好多的数字的秘密。对，8336也说最近南中轴越来越美了，葛卫龙也已经给我们发了一些图，这是这个叫京师生春诗意图，我们能看到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朱市口那边大街车水马龙，两侧店铺鳞次栉比，还有这个松柏丛中若隐若现的天坛祈年殿等等等等。那个天坛的这个数字密码，刚才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头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天坛也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建筑，而南中轴线上最重要的这个建筑，刚才您简单的讲了一下，就是其实是祈年殿，但是整个天坛其实它很多地方都体现这种设计的这种巧思，把这种数字也是融汇在其中哈。
0: 是是
1: 啊、来有一些什么样的，二位老师来介绍一下。来，谭老师。
0: 应该说天坛是一个，在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全国，它是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在讲数字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谁，我讲简单讲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08年我们在奥运会，奥运会其实是残奥会，和奥运会
1: 两个。
0: 我们残奥会在举行点火仪式的时候，我们是在祈年殿举行点火仪式。那天呢，从晚上一直到白，一直都在下雨。一直在。后来我们也组织了，比如他因为太阳照射以后那凹凸镜，然后才能举行点火。都觉得那火呀点不了了。我们也都做，那怎么办？就是神奇事情在哪？10点钟举行点火仪式，当然我们党和国家的要求，
1: 上午十点
0: 、也准备，要不就其他的方法。就在这个点火的瞬间，这天裂了一道缝。这太阳
1: 云开了，
0: 云开了，直接就照到这个点火仪式那个点上。
1: 哎呦啊！您这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是，当时啊，那个就把这个点火仪式就成功了。成功以后，当时点火的那个领导同志，还有当时所有参与的同志，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这好多
1: 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就是凡是举行大的活动，在这举行的时候，这个天坛我都觉得它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你说到刚才说到数字，你比如我们说到 祈年殿，
1: 嗯，
0: 它的祈谷坛，那祈谷坛它就是。

0: 这个房间是一个圆的，是圆形建筑，圆形建筑整个它是由数字或者由宇宙构成的。
1: 嗯，
0: 这个宇宙构成它是用宇宙的数字一层层高。你比如说它这几个柱子，刚才一开始黄老师您提到的，包括有些

0: 根眼柱，十二根金柱，啊，四根龙井柱代表着一年的四个季节，春夏秋冬。然后外延的十二，再加上十二是二十四，代表二十四节气。然后这十二呢，又代表着时辰。然后相加，你十二加二十四是二十四节气。然后再加八二十八，代表着二十八。
1: 星宿
0: 、再加上八根铜柱，再加
1: 就每个都有说法，是吧？
0: 都每个都有说法，而且说法的构成，形成整个这个宇宙的这种概念。这些包括我们一层一层的这些，说到圆丘坛，说到圆丘坛中间一层一层都是由九和九的倍数来构成，然后中间呢，那个栏柱，那叫栏杆啊，也是九的倍数。这些呢，它都和这个数字有关系，和这个天体有关系。这些故事呢，可能大家关注的都很多，而且它的讲解和它历史的一些，它追溯一些文献也好，追溯传说也好，都有一些说法。
1: 我先来念一下。8336说，从小到大天坛公园是去的最多的地方。然后说这个8680SP 说，中轴线好神奇啊，听嘉宾老师讲的真好，太长知识了。1528GE 说了，谢谢嘉宾老师的介绍，奥运会点火仪式顺利进行，残奥会

一些这个节目的这个介绍，圆鸠潭的石板不仅仅是数字，它也是中华文明智慧的这个结晶，是有我们有全世界最懂天地。

的形成的。而本身这三组建筑都有它重要的特性，而这三个建筑总合起来都是以天为核心的，北边的祈谷坛，那么孟春祈谷是我们一年当中重要的农业生产的起点，春种嘛，那么从春

0: 彩色铜版画《皇帝在天坛祭天》，
1: 祭天的那种
0: 啊，等等，这是在这个、是收录于美国的一本书，叫《中国总论》哈，在这里头有，
1: 对对对
0: 这个旺仔小蛮。

中轴密码，北京中轴线空间格局到天坛，还到这个从故宫等等哈，这些一座座古建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也彰显着古人的营造智慧。中轴线不仅是城市的脊梁，更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

0: 其实我们在走的中轴线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应该体会古人的智慧，体会中华民族它这种文化的这种厚重，然后更加对中轴线热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1: 是，今天也特别感谢谭老师和郭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以后谭老师有空还要常来讲一讲中轴线上还有那么多的，包括刚才说的钟鼓楼的那些楼梯，咱们只是简单的讲，其中还有一些故事的深意，还值得好好挖掘哈。好，谢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京城。
1: 听听 FM。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4: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4: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据北京海关统计， 2026年前5个月， 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总值 2.0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4%， 占到全国进出口

0: 积极承接国家级的职业技能竞赛，八是加强技能人才培育平台的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
1: 目前天津拥有国家级的实训平台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并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此外，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京招生。天津市人社局二级巡视员吴立国说，
2: 一个方面是精准输出呢优质培训资源，充实啊雄安培训的供给能力，聚焦呢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他们的产业的需求，和天津的产业对接，哎，我们给他做技能人才的支持。再有呢就是深化人才交流与平台赋能，为雄安的青年技能人才呢提供实训和进修的专属服务，支持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
3: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和京投所属市域铁路融合发展集团了解到，今年二季度北京市郊铁路线路整体客流环比增长 30%， 周末乘坐怀柔至密云线、 S2 线前往郊区休闲旅游的市民增幅超过了 50%。
4: 目前北京已经先后开通了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至密云线和通密线共四条市郊铁路，服务范围覆盖中心城区与远郊多个生态涵养区。北京市郊铁路同时支持国铁客票系统与市政 AFC 检票系统，乘客可以通过一卡通、一通行 APP、 支付宝及铁路12306购票乘车。
3: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近日发布相关导则以及示范告知书，首次清晰划定地铁站口门前三包责任范围。今年初施行的新版《北京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正式将地铁站口纳入门前三包管理范畴，明确由地铁运营单位为责任主体。
4: 此次公布的导则细化两类地铁口管理边界。

0: 逐步展开。来听天气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1: 推动会现场，来自本市30家农机企业的70多台套机具进行展示演示。农新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贤德介绍说，企业今天带来了番茄采摘机器人、大田对靶施药机器人、北斗自动导航系统等18套农业智能装备以及控制系统。
2: 这些智能装备和系统啊，主要是实现我们农机的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的一个升级改造。
1: 推动会期间，农业专家对收获的小麦质量和数量进行了调查和评估。市农业农村委

0: 综合消费活力位居全国前列。据了解，北京 CBD 在最新一轮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排名当中获评国内第一位。
1: 北京市回天地区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85万人。随着两轮回天行动计划接续实施，区域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这样的超大型居住集群法律纠纷有哪些特点？居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权？昌平法院6月12号通报了近5年来回天地区民事案件审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实习生王若曦的报道。
2: 回龙观法庭、天通苑法庭主要审理传统民事案件。近5年，两个法庭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25604件，案件总量保持高位，年增长率普遍在30%以上。昌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潘佑廷说：“
3: 从案件类型来看，近5年受理的前5类案件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继承纠纷和离婚纠纷。5类案件占回龙观法庭、天通苑法庭案件总数的51%。
2: 由于人口密集，回天地区的法律纠纷往往集中在社区治理相关问题上。本次通报的案例中，就有一起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纠纷，高层业主同意加装电梯，各项审批手续齐全，却在施工时遭遇低层业主阻挠。昌平法院回龙观法庭庭长王磊介绍，
4: 在本案就审理过程中，认为这个加装电梯的行为是流程合法的，那相应的合同也是有效的，所以低层住户这种阻挠施工行为是违法的，应当予以制止。
2: 王磊说，大多数邻里纠纷都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这也要求居民们在行使权利时流程合规，注意存证。
4: 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不是权利义务的行使与否的问题，而是权利义务是否能够更好的行使或更好得到保障的问题。这时候也要求大家在

0: 生技术构建遗产地的数字分身，不仅为文物保护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也为游客提供了云游430的全新体验。
1: 今年端午节，北京延庆将联动各大景区、乡镇街道、星级酒店、核心商圈，推出百余场特色活动，广邀游客在长城脚下过端午。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端午节期间啊，我们井庄这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文旅的体验活动，包括
3: 柳沟的豆腐宴、三司的非遗熏肉、姚湾村的农产品。说起今年的端午节系列活动，井庄镇副镇长张鑫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2: 可以体验自己包一个粽子，做香囊，吃到我们地地道道。

0: 26届毕业生百日冲刺行动生实习大型校园双选会，吸引了80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优质的就业实习岗位2000余个，就业岗位包括教育、金融、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吸引4000余名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 为了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的出行难题，廊坊已经开通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巴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乘客超过8000人次，成为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运力。而根据统计，环京地区有通勤人员75万，其中廊坊有大约35万。
0: 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自6月12号12点到6月19号17点免费向河北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方便提前熟悉参考系统使用方法，提高使用效率。体验期间，参考系统用往年数据，2026年高考集中志愿填报期间，参考系统将导入最新的高考数据，正式开放供考生免费使用。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大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高考结束以后，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大厂几乎同时升级高考 AI 产品。阿里旗下千问推出千问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定位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上线元宝高考通，高考志愿填报成为互联网大厂竞争的新战场。教育部消息，今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为1900。

0: 和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所有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显示出四个字儿：未见异常。所以这些朋友可能就会非常的惊诧，哎呀，我这么严重的疼痛啊，为什么未见

0: 好，但他就说我就是疼，我以前生理期的时候疼，后来我不是生理期的时候我也疼，那您会怎么说呢？
1: 一问到点上了哈，因为我门诊的这些患者确实都非常的疑难啊，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啊。
0: 对对对。
1: 像这种盆腔会阴痛，他们往往是在经历过妇科或者是像泌尿外科、神经内科、中医科反复就诊，然后最后会到我这儿哈。其实呢，我们说的这个好多疼痛，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就出现了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原因啊。首先我们得去分析它到底是器质性的原因呢，还是非器质性的原因。
0: 对，
1: 就像您刚才问到了，比如说它的疼跟生理期密切相关，那我们就要注意它的疼会不会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腺肌症这些。当然到我门诊的好多其实都是之前在相应专科都已经筛选过一遍了，
0: 对，
1: 真的是就医无门了才会到我这儿哈。
0: 对，
1: 所以我们会接下来去继续给他去分析。当然首先还是得要去分析有没有器质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我会检查他的神经系统是不是正常，它的这个腹部还有盆腔的肌肉是不是正常，还有里面的血管有没有扩张，还有它的骨盆是不是正的，有没有倾斜，就像我们说的骨盆前倾啊后倾啊，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它疼。当我们检查完这一系列的手段以后，发现都没问题啊，那么就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情况，那它会不会是非器质性的，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种心因性的疼痛啊。
0: 那么说到心因性的疼痛，可能您就会说您可以到心理科去试一试，和医生去咨询咨询，您会这样建议吗？
1: 会的啊，对，因为这个心理科是我们疼痛科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哈，我们一起是并肩作战啊。
0: 对，所以今天您也把您的伙伴请来了哈。
1: 对，
0: 就是来自于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理科的谢志娟谢医生哈。谢医生，这个时候刘医生可能说，哎呀，这个女性哈刚30多岁哈，什么都查了也没查出来问题，哎，这会儿把他推荐到您的这个心理科了哈。到您这心理科之后，怎么就从这种非

0: 刚才说到了，就是你忙出来，哎，
1: 对，
0: 你好像一松懈下来，这会儿没有什么外在的事情催促着您去办的时候，你反而能觉出来这种我身体上的这种，哎，可能是肚子疼呀，也有可能是头疼啊，别的疼呀，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不舒服，但其实底下是这种焦虑啊、郁闷啊、压力这些。
1: 是，是不是还有的患者哈，到了我们这个谢大夫那儿，或者到了我们刘医生那儿，我天天的头，我也查不出来毛病，怎么办呀？哈，就特别委屈的掉眼泪，会有吗？
2: 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
1: 挺常见的啊。嗯，那么比如说到了您这儿，刘医生哈，您会怎么办呢？
2: 那个，首先我们还确实去查，去排除他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时候我考虑他可能是一个心理问题的话哈，那第一步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一上来就跟他讲，你去看心理科吧，你是精神问题啊。那这个患者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1: 对的，接受不了。
2: 对，而且
1: 对
2: 他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二次伤害啊。
1: 对，
2: 他本来已经受了这种疼痛的折磨，而这时候医生又把他往外推，他就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1: 啊。
2: 对患者来说，这个是难以接受的。
1: 没错，患者不会这么想的。患者说：“这医生没本事，他看不了，他给我推别的科去。
2: ”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注重自己的一个沟通的技巧、啊。
1: 没错，没错。
2: 对，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慢性疼痛啊，第一个呢，首先咱们得肯定他的疼痛啊，因为疼痛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啊。
1: 对对、
2: 我们一定要去跟患者讲：“哎，我能理解您的疼痛，我也承认它确实客观的存在哈、啊。”他虽然现在咱们做的很多的检查啊、都是正常的啊、没有看见像肿瘤、骨折或者一些炎症，我觉得这恰恰是个好事儿啊，
1: 没错，
2: 是吧？但是呢，我咱们疼痛又确实存在，我也很赞同您的这个感受哈、啊。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还要跟他解释啊，这个疼痛呢，因为有很多原因啊、疼痛的病因呢非常非常复杂，可能有一些器质的问题啊，
1: 嗯，
2: 但也有一些呢，就是由于精神心理层面的啊，
1: 是的，
2: 在咱们的大脑中呢。有一个调节的中枢，
1: 嗯，
2: 如果说就像他长期的这种焦虑，
1: 嗯，
2: 或者呢工作压力太大，或者有一些情绪他没有办法得到出口的话，
1: 嗯，
2: 他这个大脑的中枢就会变得非常的活跃啊。我们说的中枢就敏化了，可能以前的那些稍微的一些刺激，对我们正常来说都没什么，但对于他来说，哎呀，可能就是个放大器，稍微的一点刺激都会变成一个剧痛。所以呢，第二个呢，我们得要解释啊，疼痛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然后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的把精神心理科引进来哈，就跟他讲，这个精神心理科的大夫其实是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可以把他邀请进来，一起参与您的这个病情的决断哈，以及治疗啊，并不是说把您给推出去啊，因为我也会一直在伴随您的诊疗过程，
1: 对，
2: 而且呢，有精神心理科的这个老师的参与哈，咱们可以从躯体和精神两个维度给您提供治疗，是吧啊？
1: 对，
2: 所以呢，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解释呢，我觉得有些患者，哎，开始呢，慢慢的自己也就开始有点松动，说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心理科呢？但是我觉得最后我们也得注意哈，就像我自己，不会说我通过一次的这个跟患者沟通，就说您去看心理科，他可能就会接受啊。我的做法就是说，在他的心里种下一个种子，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去慢慢的消化我的建议。
1: 对，
2: 但不好的时候，他最后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选择去走进心理科的门，然后呢去正视自己的这个情绪的状态，没准他开始正视自己情绪的时候，他的疼痛也是开始缓解了。
1: 您看做疼痛科医生多不容易啊，还得懂得心理啊，还得去慢慢的引导，还不能伤害我们的患者。您看谢大夫就像我们刘大夫这样专门研究盆腔啊会阴部疼痛的这些专家啊，其实心里可能知道什么原因了，但还不能直接的说出来啊。所以呢做疼痛科医生，我们通过节目发现

0: 当然刚才因为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就是好多是由于非器质性的疼的啊，那确实存在在我们盆腔会阴痛里面，刚才说到有30%的患者呢，就像这种腺肌症，可能已经做了一个局部病灶的处理哈，也用了上了环儿哈，但是呢，他还在疼啊，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之前长期受这种疼痛的刺激，
1: 嗯，
0: 我们的大脑这个中枢已经发生了敏化，就像我们的这个报警器啊，它把它的阈值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低了啊，您这时候盆腔里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这个报警器能把这个它的级别就拉得很高啊，所以就表现为我们的疼痛，所以我们临床上也还是要去处理，但如何去处理这种中枢敏化呢？第一个是我们疼痛后采取一些药物治疗或者一些神经的调控，另一个很关键的还是我们心理科的老师给他去把这个敏化的开关把它的音量给调低一点，或者把它的开关给关掉。
2: 就到我们这儿的话，我们也是会去仔细的去评估，就是这个患者啊，他是不是到了，比如说你像有的人虽然是以疼痛过来的，我们会去评估他到没这种焦虑症呀抑郁症，到没到这样的程度，如果说到这样的程度的话，我们是需要用一些这种调节情绪类的药，而很多调节情绪类的药物的话，确实是对于缓解疼痛会有帮助，咱们疼痛科刘主任那边也是会有一些患者会去用这方面的药，我们也有很多的合作啊，有的患者就是用上了以后，他的情绪呀疼痛呀都会得到改善，当然啊，药物治疗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是会特别推荐这种心理的治疗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好多这种身体上的不舒服包括疼痛在内，它其实是帮我们去处理掉我们没有处理掉的一些压力呀啊痛苦呀烦恼，那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讲述我们这些难受呀难过啊，这个就很好。而且还有的人呢，他是因为长期这种慢性的疼痛，就是我们说他这种认知看问题的角度，看自己身体的这种难受的角度，他变得不一样了，很狭窄。我经常也会举这样的例子，其实每个人你去仔细觉察的话，你不可能一天到晚24小时都特别的舒服的，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在录节目，包括我们主持人，然后我们在录节目，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在开车，你不会觉得全身都特别的舒畅，很难的，你可能也觉得这儿疼那儿疼，但是呢，对于这些这种好多那种慢性疼痛还有合并有这种焦虑的患者，他如果出现了一些疼的话，就像刚才我们刘医生说的，他敏化了，一点点的信号就会放得特别大，而他会特别善于捕捉这个信号，比如说我们有点不舒服，你可能就过去了，该干嘛干嘛，
1: 对，
2: 而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的话，他有一点点不舒服他过不去，他越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可能这个疼的信号就会不断的在增强。
1: 对，您比如说我们有些女性朋友哈，她可能腺肌症或者她本身就体寒哈，她可能今天没注意特别渴了，喝了一点凉水，可能肚子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她觉得哎呀，我这肚子喝了那一口凉水开始我疼了3天了已经哈，这往往有可能就是她放大，把这个疼痛给放大了，她不是说她自己诚心放大的，是可能她以前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哈，所以暗示他就是他有了这种痛苦的记忆了，
2: 对
1: 啊，就他的这种大脑当中的这种痛苦的记忆加深了，所以当他有了一点点小小的信号之后哈，

对，就是跟很典型的啊，我们有的真的是属于情绪性的哈，我们出现了这样的疼痛，有的呢可能是因为刚才像刘医生说的哈，我们这种神经过于敏感的，可能已经

0: 比如说没有完全的器质性的原因，可能真的和神经系统有关系的这样的病人出现疼痛，您会怎么帮他们进行调节和治疗呢？
1: 好的啊，其实呢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还是挺棘手的、啊、
0: 挺棘手的
1: 因为他们可能对我们的一些常规的治疗手段效果不是特别好
0: 啊、
1: 就像我们疼痛科可能会有一些药物的治疗啊、药物口服啊，还有神经阻滞啊、微创介入啊，甚至物理治疗康复啊等等哈、有很多手段，但是他们这个治疗完以后呢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缓解、甚至呢一点缓解都没有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还是会给他一些适当的一些精神方面的药物哈、先吃啊、吃上，然后看他的反应，然后最关键的一步呢还是要一步步的去介绍他哈，就跟他说的我们要把种子给种下去哈，让他知道有精神心理科啊，我们呢还有很多很专业的这个战友在那。

0: 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2: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

0: 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1: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0: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6: ，FM 100.6，
5: 京津冀之声。
7: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

0: 的这种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啊，他可能有一点点的心理的不舒畅，或者他觉得我这段时间情绪特别的低落，他可能都会找心理医生去聊一聊，谈一谈哈。所以这个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谢医生，是不是现在到您的门诊上来就诊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不像以前一样，都非常重的时候才去就诊。
1: 对对对，我们主持人老师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些年的话，主动来寻求我们帮助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其实是我们也很欣慰的一个现象吧，就是大家就是随着咱们的生活水平物质的生活提高了，那咱们也越来越重视注重自己的精神心理的健康。
0: 哎，这个太重要。其实精神心理的这样的一些不适可能有的时候比器质性的还要难受。
1: 是的，而且会更加影响我们的这种身心的健康的状况。
0: 那您看哈，在您的这个门诊上边哈，您刚才提了一个词儿，我特别赞成哈，就是我们要看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您看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医生哈，会在他的诊断书上写的是焦虑状态，也有的时候会写焦虑症，也有的时候会写抑郁状态哈，可能我们的医生在评估的时候特别不愿意把这个症字写上去。
1: 特别好，我们主持人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我们从几个角度来去解释这个吧。第一，您说到的这个啊，是不是让患者不那么的有心理负担啊？肯定是有这方面的考量的。
0: 是的，
1: 就是很多患者他看到这个症，就会觉得病得更重啊。这其实，那你得知自己病得更重，那肯定心里更不好受一些嘛。
0: 对对。
1: 而一个状态好像是一个更宽泛、笼统的一个讲法，这样就心里好受一些。
0: 对，
1: 但是这只是一个维度，另外一个维度的话，是从我们确实这个专业性的角度来讲，我们门诊的话，一般还是做一个状态学，我们精神心理科这个专业的说法叫状态学的诊断。我们一般不做疾病学的诊断，除非这个患者确实是看了很多次，然后或者说有的患者是住过院的，这样的话我们才下一个非常确切的疾病学的诊断，就是刚才您说的焦虑症、抑郁症、焦虑障碍、抑郁障碍，这个叫疾病学的诊断，这是两套系统。
0: 那么假如说我们有疼痛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到了您这个心理门诊去就医的时候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他们减少这种躯体化的疼痛呢？
1: 问了这个问题啊，就我们一定是非常个性化个体化的，就您说的这个人，哎，是需要去止疼呀，还是需要去镇静呀，
0: 对，
1: 你看比如说他合并睡眠不好的问题，那我们肯定也得给他改善睡眠呢。
0: 对对对，
1: 第一个就还是这样，我们得个性化的去评估这个患者他主要的这种困扰他的症状是什么，在我们科的话他的诊断是什么，我们得去对症给药。还有一个方面的话，我们也得针对这个患者他主要的这个诉求，然后他自己对于治疗的这种接受的程度。比如有的人他不是特别愿意用这种调节情绪类的或者说调节睡眠类的药物，那他更愿意去做心理治疗也是有的或者还有比如说我们一些青少年，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些学生朋友们，
0: 对对对，
1: 有一些未成年的学生，那我们肯定也不优先用药呀。
0: 对对对，而且很多的朋友都比一些药物哈，我们精神类的药物好像有一个不同的颜色，特别排斥哈，经常会有人说哎呀，我吃了这种精神类的这个药物可能我没有问题，反而会有问题了哈。可能还有朋友说哎呀，会不会让我这个过早的得老年痴呆呀，会不会影响我的神经系统啊。您可能在您的门诊上，谢大夫会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吗？
1: 经常听到，
0: 经常听到。那您给我们普及普及哈，
1: 好，
0: 我们的这种精神类的药物是不是安全的可靠的呢？
1: 特别感谢我们主持人提这个问题。还是这样吧，随着我们科普的这种宣传的

0: 要的范围之内用，很少的人会有肝功能、肾功能的这种问题的。它并不比别的科的药对于肝肾功能的损伤来得更大。
1: 没错。
0: 第三个可能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顾虑。不能吃我们科的药的一个顾虑就是一吃上了就得吃一辈子。
1: 对，没错，
0: 特别常见。所以今天也借这么宝贵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停药，
1: 都是慢慢的撤下来。
0: 对
1: 对，
0: 一定是我们完成这整个的治疗周期以后，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慢慢的逐渐的缓慢停药。绝大多数人都能停药，就是那种需要终身服药的人是很少一部分人。但是呢也跟大家提醒啊，就因为我们科的病，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它确实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不是说我好了，今天觉得心情好了，我这一周觉得心情好了，立刻就停药。不是的，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周期。

0: 他气质性又有问题。
1: 哇，确实是我们疼痛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个临床上也经常的碰到啊、嗯、因为得了肿瘤，好多人，我们有时候调侃说啊，当然这是一种调侃，说好多患者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自己被自己吓死了啊、嗯、
0: 对对，
1: 一旦听到确诊的消息以后，整个人全面的就垮掉了啊。
0: 嗯，
1: 因为好多人听到这个肿瘤的一瞬间，其实他并不是想到的是那种肿瘤细胞有多快，而是想到一些以前的一些画面。
0: 对，
1: 在我们脑

0: 们从精神心理方面怎么能够帮助他？
1: 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是挺棘手的啊，但是我们确实也要去想办法去帮到这样的患者，因为他们的这个痛苦真的是身心双重的一个折磨，怎么去帮到他们，我们也会去进行评估。比如说有的人的话他确实是这种焦虑啊抑郁的情绪非常的严重的话，我们也会用一些比较安全的非常小剂量的调整情绪的药物让他情绪上舒缓一点这种焦躁呀这种悲观的情绪能够减少，这样他也会舒服一些，他心情上舒服一些，他身体上的这种难受也能相对减轻一点点然后第二个刚才刘主任说的这个积极的镇痛 对于我们科来说还有积极的改善睡眠，让他睡个好觉
0: 对焦虑抑郁可能都会影响他的睡眠。

0: 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董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
1: 嗯，
0: 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嗯、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嗯、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嗯，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

0: 好，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啊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0: 都可以，小油炭什么的都行，
1: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0: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补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现在
0: 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

0: 呀？我点外卖吧。
1: 好啊。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8: 经济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

0: 延庆人，我现在可以说是2020年的4月中下旬，我们就沿着那个昌赤路在山里面玩，就突然发现那个时候正好是山上的杏花都开爆了，特别好看。我们突然就觉得以前好像不怎么在京郊转，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哎呀，当时的那个景色不输就是云南的景色，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去云南玩，然后就觉得哇，原来北京也有这么好看的地儿。当时就萌生了那个想法，能不能在郊区找个村子自己住一住。因为有这么一个契机，然后当时就找房子啊等等，然后我们就阴差阳错，就是命运的驱使，就到了这个四海镇。当时我们对延庆区啊四海镇了解并不深，就是跟着想要住的房子就到了这儿。当时还不是住在这个村子里面，是在四海镇有一个花海，然后当时在花海旁边的一个村子里，然后那是我们第一次就是想说在乡村住下来。找的这个房子是在一个村子里面有2个民宿，当时想哎，反正这个期间城里的项目也都停了，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就想干脆我们自己住一个小院子，再拿一个出来做民宿，感受一下经营经营。结果正好赶上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憋在城里面没有地方去，民宿在2020年的5月份一下爆发了，就属于我们其实以前没有做过这个行业，就不太熟悉这个行业，抱着就是玩一下的心态。但是在5.1开始就好像一房难求了，大家就开始咔咔咔开始订房，然后我们这个小民宿生意就红红火火的就经营起来了。从这儿开始我们觉得哎好有意思，然后就开始琢磨这个事情。其实这里面就是事无巨细跟我们

0: 天，我爱人每天就到这个小房子里边来，比如说拆除一些他原来的这个吊顶啊，然后老房子的一些隔墙啊，他就自己手动再拆。我们俩原来的想法是就靠自己慢慢收拾出来，后来到了2024年的5、6月份实在不行了，光靠自己干不完了，
1: 太大了。
0: 对，而且那时候很神奇，就是到7、8月份，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了，是当时我们的第一波客人。在开业之前，他们每周都转到这儿来，转到这儿来就说你们什么时候开业，我们老是说争取能不能下周下几周，后来老说了之后觉得不能再放鸽子了，所以我们实际上是2024年的8月17号一个周六悄悄的就开业了。
1: 我看您这个房子哈，特别有特点。
0: 对，这就是传统的北方的这种五间农房，这种我们是简单的一个

0: 你就忙不过来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像在我们本村子还有我们隔壁的村子，有很多我们的村民大姐，我们经过跟大姐们聊啊相处啊，相当于把大姐聘请为我们的咖啡师，聘请为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然后这样就支应起了这么一个小团队。现在我们的常驻的咖啡师包括您看现在咱们的这个蛋糕，然后您喝的这个茶，还有这个咖啡饮品，就都是我们的咖啡师大姐在做了。然后我们也有计划，就是说今年下半年我们跟大姐一起去参加一些咖啡的，比如拉花比赛啊什么的，我们再精进一下。
1: 大姐还都会做拉花了。
0: 对，现在大姐已经是可以拉花了。
1: 那我们村里的这个由大姐组成的这个团队大概多少人呢？
0: 我们现在高峰期我们会有一个错时用工，因为在京郊的话，像我们的平日的客流跟周末的客流还是会有这个风骨差异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比较灵活。平日常住的呢就大概是两三个人，然后等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增加到六个人到八个人这样子。
1: 怎么称呼您？叫王
2: 凤来。
1: 您今年多大年纪？
2: 我应该是55了。
1: 您怎么称呼大姐？
3: 我姓孟，我叫孟祥凤，我今年62周了。
1: 您二位到开山咖啡来工作多长时间了？
2: 我是去年春天过来的。
1: 刚才说王姐又会做披萨，又会做面点，是吗？
2: 这个是草莓蛋糕，我里边什么东西呢？就是自己的酱，这个酱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1: 那您看这草莓蛋糕上面这草莓汁儿、蛋白酱都是您自己做的？
2: 对对对对。
1: 您怎么做的呀？
2: 买的那个新草莓就这样打成酱，再熬的特别什么，再装好以后就结出来就是这个。
1: 那您最忙的时候得做多少个蛋糕啊？
2: 我最忙就是这一天，就是还有一个蛋糕，玉米蛋糕嘛，三个蛋糕，那一天是个是两个一天，因为那头两天忙嘛，五一的时候。
1: 就六个蛋糕呗。
2: 对。
1: 孟姐，您主要做什么呢？
3: 我做柠檬茶，就是柠檬。熬的茶叶
1: 啊，您自个熬？
3: 对
2: 对对，
3: 都自己熬的茶叶。
1: 那您得熬多长时间？这
2: 我们是煮熟了茶壶，
3: 对，是茶壶熬的。
2: 搁上以后，它就按上开关，它就自己让它慢慢这么熬着，一面熬到
3: 对，
2: 熬好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收到瓶子里。糖浆我们自己熬的，
3: 熬的糖浆就是少搁点，
1: 自个熬的。
3: 对
2: 对对，
1: 拿什么熬的糖浆？
3: 就是那个
2: 白糖，
1: 白糖
2: 还有蜂蜜，两样兑到一块熬出来的叫糖浆。
1: 等于孟姐现在是咖啡师。王姐您是面点师，
2: 咖啡呀、以及
3: 面点也都是他做，他可以做得了，我们可以切，
2: 对对，他
3: 切成这小块，
2: 切成小块，我们这里边什么都
3: 没有，什么都没有，
1: 什么添加物，
3: 对，什么都没有，
1: 都是自己手工的，
2: 对，吃的特别放心，全是这属于是绿色食品吧。
1: 王姐，您是本村人吗？
2: 我是下边那个村的西沟外的。
1: 您上班多长时间呀？
2: 十多分钟吧。
1: 十分钟就到了。
2: 对，因为比较近嘛。
3: 我是这档村的，我都没打过工，头一回。
1: 打工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的。
1: 想过在本村就能
3: 刚上班啊、哦！年轻时候也没出去打过工，就是头一遭打工。
1: 头一遭打工。
3: 对，
1: 而且觉得在家门口挣钱。
3: 挺好的，
2: 不出门，家里也照顾了，钱也挣了。
1: 是。您以前做什么呀？
2: 我最早以前是服装。
1: 那您为什么要回村呢？
2: 家里就所以他要照顾嘛。最早是在顺义，所以我现在就回来了。
1: 您想过自己当了一个咖啡师、面点师吗？
2: 当不当的，反正现在就是吧。主要是后来也服装不做了，就一直在干这个。
1: 对，是不是觉得城里姑娘来了想法特别多？
2: 我觉得她
3: 特棒，
2: 她想法给人家特别超前，就说是，
1: 嗯，
2: 你像我们在这里这么多的都没想到过这个问题，这苹果你看，
3: 对，
2: 吃不完它就烂，就像那香蕉，你看她能想到弄成干儿，这就是比我们都想象的那种，能带动我们这里边能往前推进嘛？就说是我们这卖不出东西，她都会想到这些，那我们就不就能是一笔收入。
4: 听着大姐们朴实的话语，我们能亲切地感受到，这家小小的咖啡馆不仅带来了远方的客人，更让村里的姐妹们有了新的手艺、新的身份和新的收入。从最初的咖啡拉花到亲手熬制的果酱、制作的蛋糕，这些原本与城市咖啡店似乎有些距离的村民大姐，如今已经成了看山咖啡厅里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他们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的快乐， 也让每一位到访的客人品尝到了真正带着乡土温度的饮品和甜点。那么作为这个小小的乡村咖啡厅的掌舵人，是怎么想到把这些农产品的价值一点点挖掘出来的呢？面对乡村创业中的场地、人力、市场等种种的现实挑战，他又有着怎样的思考和规划？让我们继续听听蓉蓉的想法。
0: 因为我为了在乡村做这些事儿，其实前期自己去考了好多的证，比如说我有烘焙师的证书，就是做烘焙的证书，然后有花艺师啊，然后还有就是巧克力品鉴师和制作师的证书，有正经的这个意大利披萨的证书，然后呢咖啡的证书就更多了，因为它里面门类就是

有一个特产的产品，你在其就为了有这个稀缺性。那我想大家出国都喜欢带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京郊有这么多好的农产品，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做这种品牌，做零食，做这种又好看又好吃又健康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观点，就是希望通过菜店

收过来之后呢，就做成了糖渍栗子那个罐头，30多块钱一瓶，我们就几个月就卖了10几万的销售额。虽然说这个量还是很有限的，当时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些小的农产品，经过真的是市场化、符合用户需求的审美梳理、定义还有包装之后，它会变成特别有溢价空间的、特别好的精品的商品。所以我们就在想，那饼干也好，果汁软糖也好，能不能不是香精和色素，就是我们这儿的果汁儿。我们现在其实每个季节卖的咖啡饮品里面，其实有一个理念，我们不太想追求说去炫一个多复杂的一个风味特调，我用这个东西给你萃个液，那个东西给你萃个液，很复杂之后给你，然后去讲这个仪式感。我们想你就在大自然里，我们就讲大自然的这个仪式感。所以就是像去年杏子下来了以后，我们就咔咔赶紧都收回来，然后就做成杏子的果酱。因为现在这家店的体量不大，我们这个果酱就都自己在饮品中卖完了。我们会有那个杏子的咖啡，然后呢会有杏子的气泡山泉。通过这个事儿，我觉得在香尊也梳理了一套现在正在经历的，也是以后比如说发展到更大更有规模的一套方法，我们叫堪山的商业系统。这里面我们分三层，第一层就是业态层，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咖啡馆也好，然后餐厅也好，或者是一个小商店也好，它是不同的业态。中间呢，我们去靠内容运营还有整体的系统化的运营去做用户的运营。然后在底层呢，我们有一个小设置叫共享工坊，它是一个支撑层。这个概念就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个共享工坊在乡村实现分层的用工。比如说我们在乡村看到的像王姐这样的多面手，那她可能在大的基数里面属于少数的，然后我们就觉得是精英。

签订一些合作的协议，或者说我们规模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单独雇几位村民，他们就是我收完你的农产品，然后我再培训你，我培训你就是比如说今天是做果酱，还是说我今天要做巧克力，我把你教会了以后，你就针对性的掌握这个技能，就在这个场地里面把这个产品按照我的要求生产出来，然后我再跟你收购这个产品，等于说他又有了一个收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在乡村做生意，刚开始你担心流量，如果你发展的还可以，后面你就担心产能规模还有人才，你就限制住了。通过这个共享工坊的方式呢，我们一方面解决了人才，因为我们可以不用每个人都那么多面手，那同时保证了这个生产的人才，又保证了我们的产能。如果我们大规模的说这一季这个什么作物下来了，我们想给大家做点好的产品，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供得上。就是目前呢，我们现在相当于是一个虚拟的共享工坊，主要的生产的场地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店铺的这个生产间里面。然后呢，就是镇政府对我们特别的支持，所以呢，他们支持我们打算在西沟外村原先闲置的现在的一个大队部，把这个空间给盘活，今年可能就会完成所有的设计和规划，明年就会开始施工把它建出来，那样我们就会有一个规模更大的，然后机器设备啊这些都更全的这么一个工坊，还可以前店后厂的去卖这儿的这个特色的产品。在这个乡村生活又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渐我们自己也是尝到了甜头。一个呢是觉得在乡村做事情的起点很难，因为乡村它不是一个标准的商业的环境和市场环境，它也没有很标准的产业环境。比如说你要是卖一盘菜，你可能真的得从怎么种出来开始，这个可能不是开玩笑。在乡村包括一些人力的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呀、啊，包括产业加工的匹配可能都不全，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么样一个舒服的你喜欢的环境里面，比如说我们通过看山咖啡这样一个小店取得了一个商业上的小闭环，它是自己生长出来可以持续下去的运转的很好的这样一个商业小业态，而我们就发现这有特别大的成就感。在这条路上不停走的时候，因为走进了一步，在后面走第二步第三步，我们就发现其实乡村是一个广袤乡村无限可能，我觉得它是一个新兴的一个特别好的增长的这么一个产业赛道，在以前可能不容易，但我觉得现在各方面走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时点，我们有一种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上的那种感觉，就感觉风在吹着你，虽然我们自己也有很用心的在经营，但我觉得它能很快的上轨道，其实离不开我们京郊这种大市场。

0: 沟通，你可能还得懂点乡村治理，
1: 对，
0: 怎么跟镇政府啊、村集体啊，还有村民更好的协同起来，
1: 还要了解情况。
0: 对，然后你要懂点政策，然后你又要懂互联网、懂推广，所以我觉得它是对一个人的基础素质要求特别高。

本星的美丽花朵。正如蓉蓉所说，乡村有无限的可能，而每一位愿意弯下腰、沉下心、带着热爱和智慧走进乡村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个乡村 CEO。 其实每一个乡村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一次用心的经营都可能点亮一片土地的未来。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如果您也被这样的故事

0: 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

0: 京津冀之声。
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2: 妈，
3: 喂，
2: 最近身体挺好吧？
4: 我这儿可好，
1: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2025乡村振兴

0: 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整洁的村道上，当文明家庭的牌匾映红了一张张朴实的笑脸。今天我们就带您来到这个整洁安静的村庄——东柳庄村。这个村子它不仅是十里八乡羡慕的明星村，更头顶着一项沉甸甸的国字号荣誉——全国文明村。走进村子，我们就听到了那婉转悠扬的歌声，顺着歌声走进村里的文化馆，透过窗户望去，是村民们聚在一起排练的身影，有唱有笑，热热闹闹。我们心里揣着一个疑问，这块文明的牌子到底给村民的日子带来了什么？带着这份好奇走进了村文化馆，听一听乡亲们聊聊这几年村里的变化。今天我们也带领您一起走进东柳庄村，听听那里的故事。
1: 余生是漫长的旅途，风景在眼中变化莫测。
2: 我是东柳庄村的村民，我叫董本书，村民都喜欢叫我董老师。
0: 为什么叫您董老师呢？
2: 因为我跟他们一起搞文化活动啊，写诗啊，作画啊，所以他们都称我老师，很荣幸。
0: 我们哪年建的文化馆？文化馆都搞什么活动呢？
2: 我是从22年开始负责村里的文化工作。我们村的文化活动说实话太丰富太丰富了，因为首先领导就重视，村民呢也都喜欢，只是一开始没有人带着他们，比如说村里有一些喜欢写诗的，就自己说实话吧发在网上啊，然后我就成立了一个诗社，叫念诗小筑，主要是

0: 做什么呢？今天
1: 有一个辩论赛嘛，先熟悉那稿。每天我是跟这儿练练书法，这位是练那个画画，他喜欢画画，我就是老来这儿在这儿练书法来。以前想着说退休之后发愁，说一都退休了干什么去？现在没时间，因为活多着呢，比上班还忙啊。
0: 您也自己。

0: 经济特色的产业呢？
1: 想把我们东直庄就是打造成这个物业化试点。物业化跟那个城里边说那个物业公司还不一样，我们就是想通过引入物业化呢，我们有我们正规的可以起照，可以把我们那个农村的各项工作啊都放在物业，我们想增加点集体收入的，我们都可以放在我们物业管理中心。物业化开始试点，后来也通过区镇组织这个各委办局给我们办实事儿，我们就成立一个东刘庄大食堂。当初我们想就是这个老年人吃饭问题是一直我们村委会啊还有上级党委政府都是比较关心的问题，尤其那中餐大部分人都凑凑，因为儿女都不在家，都等着周末等着儿女回来，所以我们成立这食堂以后，在镇党委的领导下吧，用我们的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就是跟我们食堂签订合同，为7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提供一顿中餐。这个食堂主打的就是一个干净，少油少盐，健康。而且我们这食堂呢，也是对外，对外的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给老百姓增加了收入。就是比如您有红白喜事儿，过去一上哪个饭馆可能就1000多，您还得找车，

0: 9个村儿，300物业中心签合同，我们回头让食堂给人送到村委会或者他的老年驿站。
1: 所以您把这个9个村儿的老人的中午饭的问题都解决了。
0: 对，解决完以后，就像我们村这些

0: 是自发的了，啊，有作诗队，现在这个作诗这个队伍就每个人都有一个本儿，我准备给他们一人出一本，就每家发一个，每个人都写了100多首诗，啊，有的是歌颂花的，有的歌颂人的，有歌颂鹿城的，大部分都是说我们东陵庄的，我们东陵庄还有自己的村歌，啊，两位老师在去年写出来的都是自创。啊，我们也参加了比赛，获得了我们镇的2等奖。
1: 我是由鹿城镇派驻到东陆庄村当第一书记，我叫蔡硕成。东陆庄是通州区村规民约试点村，那么通过修订这个村规民约呢，我们向村民包括党员去征求意见，来完善咱们村规民约，奖惩分明，我们去引导村民去遵守相关的约定，来奖励村民。所以说我们村做到了连续2年01、23、45诉求，来通过这个村规民约呢，一方面约束村民，一方面引导村民，然后使村民呢能够形成良好的文明的风气。另外呢，这方面我觉得也是有时候能够解决老百姓的一些困难问题，就诉求。另外呢，包括你像施工垃圾，包括你村民的租房等问题，都得到了约束，所以说形成了这良好的风气吧。
2: 您看咱们东刘庄村2025年的时候被评为了全国文明村，您觉得到这儿来做驻村第一书记哈，这个村有什么特色？您作为第一书记，对这个村的发展在工作当中您有什么突破？
1: 我认为一个村它要想变得乡村振兴的情况下，第一应该是党建引领强健有力。那么这个村它主要是做到了党建引领，那么不光是产业发展上，还有这个村民的文化生活上都做到了党建引领，由党员来带动，包括产业上，现在农村发展产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现在也提倡农文旅结合，来打破这种传统的农村的养殖种植的这种瓶颈。所以说我们村呢在产业上是有科技小院，科技小院呢也种植了花卉，包括果玫瑰啊，还有共享菜园，还有咱们的研学科普基地。另外我们村还有大食堂，大食堂呢是咱们通州区养老助餐点，也是为本村和全镇300位以上的老人提供助餐服务，去解决咱们现在这个空巢老人的助餐难、吃饭难的问题。另外呢，咱们村的老百姓呢，他们有很多这种文艺队伍，所以说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这些文艺队伍包括了咱们的舞蹈队、唱歌队，包括我们村还有一个读诗社，晚上可以老百姓坐下来一起读读诗。所以说我觉得整个村庄在产业上、在文化活动上发展得非常好。另外我们村的生态上也做得不错，包括我们村还有做了一些这个街心公园，我们村是被整个公园包围了，包括我们有街心公园，有心理公园，然后心理公园呢我们也是打算去做婚俗相关的这些产业，今后跟婚俗相关的一些产业结合起来，一方面能带动村集体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它能承接一些这种集体婚礼啊，或者年轻人喜欢的那种婚俗打卡点。文化发展方面，我作为第一书记呢主要也是牵头，然后有很多那种文化活动，包括共建由我进行牵头组织，包括我们村比如说去打一些辩论赛，去做一些唱歌的比赛，我来去对接找一些老师啊，或者帮他们去选一些歌啊，去做一些提前的谋划，最后呢由村民进行咱们组织来排练，来进行参与这种文化活动。
0: 两委班子的那个凝聚力还是比较强，都愿意为老百姓服务，都是个人各管一摊儿，那有的人就是脏活累活，那支委也该干也得干，就是让老百姓看，我们不是真正的管理者，我们是给你们服务，让老百姓就觉得能把我们那个伺候好了，这帮孩子挺好，因为我们也是他们看着长大的。这三会一课，这个肯定都会写入大红本，您的作家也做不了，党员也好，村民代表也好，时刻都得教育。我们老接受教育，村民代表跟党员如果老不接受教育，他会离你越来越远。
3: 今年2月7号，东刘庄村还发生了一件事儿。东刘庄招商中心正式揭牌启动。一个村子为什么要专门搞一个招商中心呢？书记告诉我们，这两年找上门来谈合作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琢磨着得有个专门的窗口，把外头的资源接住，把村里的家底儿盘活。
0: 原来我们镇有一副镇长，他专门管经济的，他管招商， 在前年呢。

0: 那时候他就给我提醒，说现在村儿没有什么收入，你可以去招招商，发动你的关系，你亲戚朋友招商，招商镇里边会给你们那资金补贴的。我说是吗？那行啊。就一个偶然的机会就碰上一个啊，很快的就他那公司签到我们镇，当年就上了税，我们得了40万的奖励。因为我们这个招商中心那个现在这个落成这地儿啊，位置特别好，就我们东大门一进来第一家就是头春节接的牌，区领导来给我们接的牌，我们是通州区第一家村里的招商中心，就从去年就已经有一定的收入了，我们预计我们明年会上百万的收入，把我们村建成这老年康养的一个示范，就是我们把那个岁数大的一口子或者两口子住那房没人伺候的，所以我们通过物业中心呢，我们也会跟这个外部资本来结合，就是做成这个院落的养老。老人你不愿意住楼房，那就把我们你腾出来，把你的平房腾出来，照我们这集中这平房里来住啊，我们雇人来伺候你，你这房呢又有房租收入，你还能在这大伙儿都聊聊天。
1: 那比如说城里的老人他也想到您这个村里来养老，您愿意承接他吗？
0: 现在我们村大部分租房子都是您说这种
1: 啊，都是城里的老人，
0: 还有我们村就没有群租房，
1: 嗯
0: 啊，都是或者隔着一院或者就独门独院，
1: 嗯，
0: 人家就是为了上这养老不愿意住楼，
1: 就是一租租您一小院，
0: 一租都租10年8年的，现在最高的跟我们村已经住了8年了，还有什么文化工作室，因为我觉得我们村他们招来一群就算比较高知的艺术家还都比较有名的，现在在我们村住着，现在我们也成立，我也跟他们建了一个

0: 的热情，拿他拿出他的资源，跟我们来，我们拿我们现有的资源跟人对接，对接好，看怎么能把我们村级的经济搞上面。
1: 从书记们的讲述到村民的心声，东刘庄村的样子在我们眼前一点点的清晰起来。这里有扎根乡土的大食堂，有党建引领凝聚着人心，更有老百姓一天比一天红火的日子。走出村口，回头望去，全国文明村镇这块牌子在夕阳下格外醒目。它不是终点，更是新的起点。东刘庄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只是挂在墙上的蓝图，更是脚下的路，是地里长出的新希望，是老百姓脸上藏不住的笑容。这就是乡村振兴在这片土

0: 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2: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3: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想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2: 听见国粹魅力，
3: 听见韵味曲艺，
2: 听见戏剧人生。
4: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3: 听见经典交响，
2: 听见歌舞悠扬，
3: 文化之都焕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的内审啊，包括我们的保险精算师啊，我们还有很多拥有其他不同专业资质的人才。
1: 嗯，那听起来主要是一个跟财务相关的专业服务机构啊。嗯、那这个人与文化又怎么来理解呢？
0: 对，您又提到第二特别好的问题，人与文化、这个词好像很少大家同时听到，一般听到的是人力资源总监，
1: 对，
0: 或者说人力合伙人。
1: 嗯，
0: 那其实，在我们的角度，我们认为对一个轻资产的智力密集型的公司来讲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从事这种专业服务公司来讲，诚信很重要，合作很重要。那么除了关注人本身的一个成长以外，在组织内部的一种协同的文化，尊重和负责任的文化，是我们一直要去认为对一个专业服务型企业，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1: 嗯，
0: 所以我们把文化也视为我们公司在健康成长当中重要的一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把文化的重要性会提到跟人才的重要性是同步的状态？
1: 嗯，那也就是说是人力资源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哈，但是又不止于人力资源哈。
0: 是的，我们认为一个组织的健康发展呢，其实从内部来讲啊，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人才的发展都是同步的重要的。
1: 嗯，
0: 这两者必须是互为支持、互为增长的一个状态。
1: 嗯，那我就好奇了哈，您的专业哈，大学的时候就专业，到底是财务方面呢，还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呢？
0: 我大学呢是去学的是会计。
1: 哦，
0: 那在我最开始工作的那段时间，其实我一直是做的一个审计师。
1: 哦，
0: 我做的审计师包括我做境外审计。
1: 嗯，
0: 那后来是转行，我没有，应该叫怎么讲，在我。跨界，应该在我事务所内部，我没有说是去换了一个单位，但是我在单位内部实现了一个工作内容的跨界。
1: 那您觉得哈，您现在做的是这个人与文化，也其实就是人力资源包括人才的成长和培养这方面的工作哈。那您的审计专业的这个背景，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吗？
0: 我特别感谢我在大学刚开始的时候从事的审计的这个行业。
1: 嗯，
0: 那我觉得审计这个行业给我打造了一种工作上的底色。
1: 嗯，
0: 那个底色是什么呢？是一个重逻辑。
1: 嗯，
0: 重因果，同时是有一种跟别人，因为在做审计的时候，你要去不同的客户，面对不同的客户里面的财务的负责人啊，或财务人员，然后你还要可能去看他的，比如我们要盘点，我要去仓库。

0: 多的是有批判性的思维，这样的话才能在这个环境下会走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泛泛的一个感觉啊。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呢，人家经常说啊，我们这一代人是互联网时代的移民
1: 啊，
0: 他们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啊，这有好有坏，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在这个网络上，他们比我们可能更自由，而且更快速能找到东西。
1: 对，
0: 不好的地方的话，可能是在跟人的沟通上面来讲的时候，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原子化啊，就有的时候跟人的沟通上面的话呢，可能不会那么多在乎线下的一个沟通哈，
1: 对，面对面的交流越来越少，
0: 对对对，但是我是觉得其实从我们这行业来讲，讲的是一个团队的协作。另外一方面，对于会计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个是持续的学习能力。因为新的准则在不停的变化，
1: 对，
0: 那新的规定也在不停的出来。对于审计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会计。

0: 固定的。
1: 嗯
0: 嗯，他就是也平常打个电话呀，发个微信呀，其实很方便的。所以他不是说作为一种在工作内容上的沟通，是一种融入上的沟通。当然有点像辅导员吧，大学辅导员吧，如果一定要让我链接到这个大学生活当中，我觉得有点像辅导员的概念了。
1: 对，就不止于工作哈，还有包括你的生活，包括你在这个团队当中适不适应。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你刚才提到的，除了这一个与人沟通和交流的方面哈，那对于持续成长、持续学习这一块，我们还有哪些安排呢？
0: 首先啊，做一个专业服务公司啊，这个准则对于我们是有要求的。每年40个小时的学习是最必要的。
1: 嗯，
0: 我们没有满足我们培训40个学时的要求的话啊，你在当年是不能晋升的。
1: 嗯，
0: 这是一条红线。
1: 嗯，
0: 是对于所有的人的一条红线，这也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规定啊。
1: 嗯，
0: 那其次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会有一些深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会要求每年每个级别你必须完成哪些课程。
1: 嗯，
0: 那因为每个级别你所负责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有一套体系来帮助你去了解你这个岗位你所应该具备的一个能力。
1: 嗯，
0: 那这些课程都是我们按照体系搭建的。
1: 嗯，
0: 那对于志同来讲，从你大学毕业加入到这个公司到你最后成合伙人，一个顺利的条款就每年一级的去升，大概13到14年。
1: 哦，
0: 你这13到14年的话会有清晰的指导你得变成什么样，你可以在这个级别。在这个级别我们是给你配了所有的该配的课程。
1: 嗯，
0: 我们这课程是每年都要更新的。
1: 嗯，
0: 所以可持续学习能力我们其实是有这种硬性的指标，硬性的机制是做一个支持的。
1: 那其实通过您的讲述哈，我们也能够听出来这个上升的通道哈，是比较清晰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刚刚程总也提到了，我们一方面要听企业这方面能够提供什么，也要听一听学生他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哈。
0: 是的。
1: 那也想请小韩来说一下哈，你觉得刚刚程总介绍的这些是不是你所需要的？包括你觉得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企业或者说你

0: 学习和提升，
1: 嗯，
0: 这是我自己讲很重要的一点哈。虽然当年也是真的是炸起胆子跟自己的领导说这句话，但那一步是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我就想跟你分享这个，就是怎么样去突破自己的一个心魔吧。另外一个，我们会有一种相对比。

0: 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有一不需要，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它一定是需要了解这个行业的人，它一定要需要从初级员工一开始慢慢的去培养的一个过程，就像一个手感似的。你这个人，你说我就给你一个工具，你从来没有在现场去做过，然后我要求你到经理的时候就什么都会安排，我觉得不存在。
1: 对，
0: 但是确实是把这个范围缩减了，对于小朋友的一个要求可能会更高了。就是你自己的一种随时更新知识的能力，你自己一种持续学习深化的能力，你的一种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自驱力，我会觉得要求都会更多了。这是我的看法啊。
1: 明白。那从岗位需求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前面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我们在京津冀区域是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布局的哈。那我们在京津冀区域的岗位需求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0: 首先啊，我们在北京和天津都有自己的办公室。那么我们每年招收的新员工的一个，我讲大学刚毕业的新员工的一个人数在200人左右。因为它会有一个年度的一个变化啊。那这200人当中，我们有70%的岗位是跟我们的审计相关。然后还会有20%的岗位，就15%-20%，因为每年会不太一样啊。是跟我的税务相关。然后剩下的岗位呢

0: 浅的聊了一下对于京津冀区域的一个岗位需求的情况哈，也聊到了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对于人才又是怎么样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来聊一聊财务专业的同学对于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和感受哈。那同时呢，我们对于未来的发展又有哪些更具体的一些要求和需要具备的素质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聊。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

0: 时，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1: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2: 然后呢？
1: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2: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3: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1: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4: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1: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3: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8: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7: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8: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7: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8: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7: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8: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7: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8: 伴你成长。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共同探讨审计或者说财务人才哈，在新形势下如何去实现职业突破。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志同中国人与文化合伙人程舒女士，以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小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讨论哈。那在节目上半的时候呢，程总给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个成长经历，包括对于新形势，也就是现在 AI 的这个浪潮之下哈，对于人才有怎样的一个需求，或者说需要具备哪些的能力哈。那么说到能力哈，对于财务专业的同学来讲，可能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考证哈。我相信小韩应该在学校期间已经考了不少证了，是吧？
9: 是的，是的。
7: 那么程总，您觉得在现在这个背景之下，考证对于求职来讲是不是依然具有竞争力？大家有没有那么必要去执着于我要拿到各种各样的更多的证书呢？
9: 我觉得考证哈，其实有一前提，就在我看来哈，你考证为了什么？举个例子啊，我应聘的是财务专业，我知道小朋友现在考的可多了哈，有会计证，
7: 对，
9: 原来还有什么
10: 证券从业资格
9: 特爱考的也 对吧哈，
7: 就能拿的都得拿到哈，
9: 对，然后反正就是其实是突出了你的思路不是很清晰，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干嘛，你就觉得我这儿也弄，那儿也弄，那儿也弄，换句话来讲，你没有去把自己做一个评估，你知道我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最少我想在哪方面投入精力，因为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你把你的精力分得太散的话，就失去了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自主权。
10: 样样通样样松吗？
9: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最后没有优先级次，其实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掌控你的生活了，所以我会觉得考证很重要，但是考哪个证重要不重要，是基于你想干嘛，你想干嘛才是决定。

0: 搞得准。
1: 那不知道小何过程当中哈，包括你观察到的哈，你的同专业的同学们，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就是我必须要拿到很多很多，像程总说的，这个证我也想要，那个证我也想要。
0: 其实就像程总说的，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说我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只是觉得就是大势所趋嘛，大家都考了这个证，大家都从事这个行业，好像不考这个证我就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一样，所以他们就想要去雨露均沾吧，把每一个证都考一考，然后其实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我说我必须要考这个证的一个驱动力，我是这样觉得。
1: 那想问一下程总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我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很重要哈，包括我们说在 AI 背景下。

0: 础性的判断。那么这个持续还有两点，逻辑性和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那对于求职者应聘者来讲哈，我们从简历也好，或者说在初筛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体现得出来呢？从用人的角度上来讲哈。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大部分企业都做不到。
0: 嗯，
1: 包括我们，我觉得

0: 看得出来你这个行业的性质。不是说是就是拿一个通用的东西，就是大家都一起用，那最后可能会效果不会很那么好。
1: 嗯，
0: 对你特别想去的地方，你真的有意愿的地方，一定要把你的这个简历进行调整，调整成我适合你这个行业，我对这个行业是有自己的了解和想法的，我哪些特质是适合你的。
1: 嗯，那对于您来讲哈，因为您是人与文化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

0: 景，所有的东西就是你在，而且用这一行的背景，你是要把你的这个背景去完全符合他的需求。我能看得到你这个东西，就能看出来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哈。然后我知道大学里面经常有创业项目，就很多人会写我的创业性比赛，其实就跟我关系不太大了。就是你在简历当中突出的应该更多的是类似于商业，也就是衍生出来的东西让我看得到。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看到一个人是看到他清晰的知道他是谁，他想干嘛，然后我给你展示的是我这一面。我就好像照相似的哈，人人都愿意把自己漂亮的一面给人家，结果你照了一个360度的一个照相，我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是这样子的啊。
1: 明白，那也就是说不要简单的罗列，要有目的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其实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像您提到的哈，我喜欢钢琴，或者说我喜欢轮滑等等这些，可能想反映出来我是一个阳光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等等这些方面的特质哈。那您觉得在这一方面有必要吗？在简历当中
0: 啊，我觉得你可以写，因为确实是展现一个完整的人，这一定可以写的哈。但这不应该是你的重点。就
1: 寥寥几笔带过就好哈。
0: 对对对，您刚才提醒特别好，我刚才没有提到的一点哈，就简历是有详有略的。你不要说我咔一下从头到尾铺下来，你说你给我列出来你大一的时候学了什么什么课程，这不是重点。

0: 部分哈，那一部分是你的，这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礼貌是做了一些必要的社交礼仪上的一种修正和表达，那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了，但你要说是过于的去
1: 形式化了，
0: 对，过于的形式化其实会掩饰了他表达内容的真实性，
2: 就没有必要为了沟通而沟通，
0: 是的，你一定因为你最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实质要大于形式的，
1: 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包括小韩也提到了，说到这个像您提到的看表这一个点哈，都是在所谓的培训过程当中都会教的一些这种技巧，那这种的话我们既要去重视细节，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这种套路化哈，那这一方面您觉得如何去做好这种平衡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技巧一定是要它的重要性小于它的真实的，那比如说你说我主动就是看表的人，那看起来就是特别的自然，如果说我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一定要把看表这个动作加在我身上，
2: 刻意
0: 会很刻意的，但是我不是说我不看表我就没有我的长处啊，就是在小组面试当中，我不是只看你看表这一件事情，我可能看你是不是能够把大家组织起来去讨论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能够注意到细节，你是不是能听到多元化的声音，因为小组面试往往没有一个必须是100%正确的答案，对吧？它是观察的你不同的点，就是没有必要在这种技巧性的点投入太多，
2: 还是要发掘自己，了解自己，
0: 是的。
1: 其实这也是在未来职场当中哈，能够更加顺利的成长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哈。
0: 是的，
1: 因为你模仿或者说扮演的某一个类型的人，一定不是真实的你自己。
0: 是的，
1: 那你在未来的职场当中，在这个环境之下，可能并不和你的真我相匹配。
0: 是的。
1: 也会很拧吧哈，
0: 是的。
1: 那么其实又说到了这种跟高校的这种人才的培养和合作哈，那么在京津冀区域，不知道有没有和京津冀区域的高校有所合作呢？包括有没有一些产学研这种合作的模式？
0: 我们在京津冀区还是有跟不同的院校之间都是有这种产学研的合作啊，特别像实习基地，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在北京的话呢，我们是跟北京当地的这些财经类院校呀，其实是有这个实习基地的啊，像首经贸呀，工商呀，物资呀，北京语言大学呀，北京外国语大学，包括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哈，那我们也是我们的实习基地之一，还有很多院校都是我们的这个合作院校。在天津的话呢，我们是跟天津财经大学呀，天津外国语大学呀，还有应该是可能天津商业学院吧，这些也都是有这种实习基地的。然后包括我们在河北，我们有大量的学生也是来自于河北经贸大学的。这些院校还有很多我没有提到的一些院校啊，都是跟我们有着长期友好稳固的合作关系的。
1: 那其实我们提到这些实习基地哈，对于实习生来讲哈，从您的角度来观察，可能很多实习生也在抱怨说，我在这儿实习都是做一些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哈，而且未来能不能留下来还两说。那么我们实习的意义是什么？在您看来，我在实习过程，
0: 我分两层来说吧。第一层就是实习生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实习过程中如何提升，是吧？
1: 对。
0: 那其实很多实习生就觉得，哎，这个交代我的活都特简单，
1: 对，
0: 是吧？就是
1: 我好像不用学这个专业也能干
0: 啊。对，我们那时候叫影帝、影后，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词儿了哈。
1: 打印是吧？
0: 对，打印扫描，我们那时候是叫影帝影后的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去畏言一点，一定是有着实习生这个大学毕业生心理的诉求和这个单位之间提供的工作之间的一种落差。我觉得我们强行去把这个落差抹平是不合理的啊，也是不客观的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其实这是基于双方了解和磨合的一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实习生过来其实就是一个简历，大家拿过来的一个简历哈，然后我这给你安排工作。坦白讲啊，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很多的时候学书本上的知识到实际工作之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哈，所以他像业务线的话，他就我在客户那儿时间又急，特别紧，然后客户要催着要东西，他也会有一个天然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这种就需要磨合的。这就为什么我认为实习你最少2到3周的实习，因为第一周的时间你是在磨合的过程。如果你说第一周 我上来就把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目交给实习生，真的不现实。而且我觉得我也不尊重我的客户。
1: 对，
0: 就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1: 对，
0: 我觉得是双方都在，用人单位要调整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可能更多的考虑实习生的诉求，但实习生也要适当的去把自己的一个期望值降低到一个合理的地方，这是我很真实的、很客观的一个想法啊。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另外是实习之后能不能留下来？其实现在实习分为两种哈。那

觉得实习两对双方都负责任的行为，我坦白讲是对双方都负责任的行为。第一个呢，对用人单位来讲，他确实需要了解这个人，不是简单的看一个简历和面试就能的，他是不是适应这个工作，因为任何工作都有特殊的地方，你只有这个到真实的环境当中走一走，你才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这个工作，对吧？那对于实习生是同样的道理，你也需要大概1到2周或2到3周的时间，看你适不适合这个行业，你感不感兴趣。我自己觉得这是对双方。

0: 到一些方法来提升自己。
1: 如果非就业的时候，涉及到两层问题，一个是适应职场，一个是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吧？我们从这边再引申一点，刚才您问我那个问题，就简历要看什么？我其实有点刻意的忽略一点，就是一个实习的经历啊。那因为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我们当然会认为有实习经历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的实习经历将会是你简历和求职的重要一点，那您说一到大一大二大三去实习有什么重要？我觉得首先你要知道真实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这点很重要，因为真实的工作环境跟学校不一样。我不知道现在还用这个词儿吗？原来老说大学是一座象牙塔，我不知道现在还用这个词儿吗？是吧？其实你走出来这个地方，你要走。

大一大二大三的话，你要先去感受职场氛围，会让你将来融入社会更简单一点。第二个，你学到的专业知识是什么？有一点哈，其实你每个学期学的东西是不一样。你的会计知识，基础会计知识，我觉得都是可以。我可能指的是我们这个行业哈。其实你都在里面可以得到体现。讲一个最。

0: 啊，我不会，我没有，会嘛，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对，
0: 嗯，
1: 这种主动沟通的能力哈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刚刚说完了实习哈，再聊一聊整个职业的未来发展哈。那程总，像您就是从最开始的审计人，现在开始转型到人力资源这一部分，包括对于人才培养，我们叫人与文化的这个环节哈，有一个我们说在行业内的一个转型。那么您对于这个专业的同学，他们未来发展来讲，在现在的这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他们都有哪些转型的方向？或者说包括他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吗？
0: 只能说分享啊，我不敢讲一定是能注意，因为个体是不一样的嘛哈。其实转型的话，我想到一个词儿，斜杠青年。你的转型也一定是基于你的长处去做的转型。比如说我自己从审计转到人与文化，那我觉得我有一个长处，虽然我不懂人力啊，也没有学人力，但我有一个长处，我很善于和人打交道。我很善于去听见别人的声音。我很善于去分析事情和事情之间的关系和链接。我很善于有系统化思考。和框架性思考。我觉得我擅长这个。所以我转过去会很顺利。一定是基于我擅长这个前提。因为最终我们所有东西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来谈嘛。
1: 那最后呢，节目时间呢，也想请程总哈，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无论是从审计的人才的角度来讲，还是说从大的财务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哈，能不能给大家未来的成长有一些建议的总结？
0: 我在想对于未来哈，就这个行业来讲，我说一下我自己浅显的看法嘛。会计也好，审计也好，这个专业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个品质，是诚信。这是一切的基石。
1: 对，
0: 这是你的一个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哈，就是我们讲诚信。第二个呢，我想可能是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就是看待问题的时候不要仅于数字，还是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视角。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想可能就是一个我反复在过程当中一直跟您沟通，我一直在说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能力。因为其实不止于这个行业，我觉得任何一个
1: 所有人都是，
0: 尤其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
1: 对，
0: 一定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能力。那么最后一点的话，我可能是在想向外的去链接的能力，把有能成为一个网络当中，既是网络的一个点，也有能成为一个网络的能力。因为我想这个可能是我在这个对审计啊、会计这个行业，甚至对于所有的行业的一个想法。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专业当中，如果你只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只是看着这个财务报表上的数据，你说你真能了解财务吗？你说你真能了解审计吗？一定不可以。一定是你变成一个网去了解它整一个系统当中流转的节点，你才知道这个数据表达的一个意义。

0: 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酱。
0: 哎，
1: 聊聊这个调味料。老说咱们北京人啊，对于这个吃的讲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就藏在这个细枝末节当中。
0: 没错。
1: 比如说，咱们今儿节目里边单和您说这个调味的酱啊，您看啊，北京话里边。这儿化音其实对于很多的外府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呢比较麻烦。
0: 嗯，挺有讲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什么时候不该加。
1: 你看，但凡小菜儿、小料都爱加个儿化音，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切点蒜末儿、
0: 哦，
1: 加儿化音；蘸点汁儿，加儿化音；切点萝卜丝儿，加儿化音。
0: 哎，
1: 您发现没有？这个都带着儿化音的小料。
0: 没错。
1: 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的这酱。

这个五花肉当中的肥膘得煸出油来，慢火煸，然后呢得熬出醇厚的猪油来，为炸酱增香提味儿。

0: 面的时候里面我也搁了一点点的香葱进去。
1: 当菜码也好吃。
0: 当菜码也好吃。而且呢无论你说这个香葱它炒鸡蛋呀，还是现在做成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香葱酱，你一打开那瓶盖那满屋都是那个香葱的特别浓的香味。
1: 香葱它本身就是味儿特别窜特别浓，这是一个特点。
0: 是的，而且呢我们选料上真的是特别的好。这款香葱酱呢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葱芽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那肯定特别的嫩，特别香，特别浓啊。而且呢它纤维特别细，味道纯。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那种比较老的香椿，
1: 不好吃，
0: 不好吃啊，里面的纤维对纤维特别的粗哈。我们都是选用纤维细的，是做这个香椿酱的上佳的原料。用这样的香椿芽做出来的酱，您就想。

0: 第一
1: 就是看它炸的肥油煸出来以后它才有那个油，而且这个酱才没有生酱子味儿。
0: 嗯
1: 啊，另外您拿回去以后，它上面有一层油，它能够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等香料的气息。也就是说，咱们再放在冰箱里边，比如说放个俩仨礼拜、四五个礼拜什么的，您再快给它搅拌搅拌，它还是有好的味儿。
0: 嗯，
1: 哎，才能有这个咸鲜回甜的风味儿。
0: 没错，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家做这个炸酱做的好的原因，就是从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0: 是，这香椿酱可能好多朋友都没有尝试过啊，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香椿酱配方上也是更好了。那这款香椿酱全程是不含这个葱姜蒜的，它只用香椿芽本身的那个香味来撑场面啊。里面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这个香椿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而且呢还有了点咸口。
1: 这郫县豆瓣酱下饭
0: 啊。哎呀，所以说这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椿的清甜回甘。
1: 今儿这两款酱全都下饭下面条
0: 的神奇，都流口水了。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0: 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每罐200克；香椿酱是8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到手一共是16罐的量啊。那平常我们一瓶这个要卖到19.9元，那今天整个组合下来啊，是一共16罐，只要1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这个聊着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啊，你看平常咱们吃这个炸酱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蒯一小勺这个香椿酱放在里面
0: 啊，就掺着吃，
1: 哎，当个菜码也挺好的，有那个提味儿的感觉。
0: 是，
1: 而且这两款酱啊，我
0: 觉得它不相冲，
1: 哎，不相冲，而且我都尝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不咸。有时候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酱它比较咸，但是这两款酱您买回去以后您去尝尝，确实它那个味道做的还是比较清淡的啊。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日常使用，而且呢在安全方面大家也可以尽可以放心，不管是炸酱还是香椿酱，两款酱均做到什么零白砂糖，就这里边不搁糖了。零香精，零色素。稍微的

0: 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1: 对，
0: 但是您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1: 哎呦，一提胡萝卜呢就
0: 抵触，
1: 哎，抵触，
0: 哎，而且呢，这番茄汁里边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哎，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
1: 嗯，
0: 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

0: 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呢，一共加起来80盒，
1: 一共80盒，在市面上就要700-800块钱了。
0: 对，
1: 今天我们只需要
0: 2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
1: 嗯，
0: 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1: 3块来钱，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接下来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克左右的小番茄，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0: 我天！
1: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0: 没错。
1: 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儿，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像咱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

0: 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0: 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事都复兴，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咱们国家一直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人们的印象里，农民都是跟着太阳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他们辛勤劳作，个性淳朴。然而当统治者不得人心

定的辛苦不能一味的纵欲享受，否则老百姓就会起反叛之心。天子要亲自耕地做个表率，后宫的妃子要亲自从事桑蚕，给全国的老百姓带个头，显示朝廷对农业的重视，拉拢人心。当然了，这只是一个仪式，历朝历代的皇家在春耕时节都有亲自演习耕种的传统。北京的先农坛建于明代，乾隆的时候又重修，这个地方就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祭祀和示范种地的地方。在清朝每年的春耕时节，在仪式举办的前一天，户部、礼部和顺天府的官员会把农作物的种子和用具送到太和殿，请皇上亲自过目，再由顺天府送到先农坛。仪式举行的当天早晨，午门打过钟之后，皇上身穿礼服，坐着龙辇，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之下来到先农坛。皇上先行祭礼，随后换上龙袍，亲自耕地。皇上耕的地大约也就一亩多，剩下还有12畦，是让三公九卿耕种的地方。明朝的这个礼仪非常

元代把田地划分为奇葩，一月种大麦，二三月种山药，四五月份种豆子，八月份种小麦，此外还有复杂的两年十三收等等，这样一块田地就被充分的利用了。古时候农业科技不发达，人们只能是看天吃饭，许多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很短，一旦季节过去了就再也没法种了，而且储存条件运输都是当时的难关，无法进行地域性的调节，南方有什么好吃的北方人总也吃不上。不过我国在明代就开始有了反季节栽植，只是规模很小，还仅限于帝王和贵族之间的享受。明朝年间，河南及山东一带种植牡丹蔚然成风，许多农户像种菜一样种植牡丹出售，有人在隆冬时节在家中的地窑烧火保温，在温度和湿度上模拟春天的环境，使牡丹在寒冷的冬天里开花，然后把这花进贡到宫里头。这种利用温室栽植的反季节牡丹成活率不高，但是却满足了贵族猎奇的心理，当然了，这成本也是相当的高啊。有了开头，其他的一些瓜果蔬菜也就可以照着来了。接下来京城的冬天又有了黄芽菜、韭菜等等反季节蔬菜，一些富贵人家为了解馋尝鲜，不惜是一掷千金在家中建地窖，或者就在火炕上边栽植反季节蔬菜，以满足口腹之欲。到了后来更是形成了一种时尚，凡是进奉到宫中的果蔬花卉都是以反季节为珍奇。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逐渐的不够用了，人们就发明了倒地耕田的方法，把一些河滩地区围起来发展成梯田，扩大了种植的田地。光有地方还不够，农民还千方百计地多产粮食，这就需要肥料了。肥料的来源非常广泛，各种动物的粪便、腐烂的植物、河沟里的污泥、草木的灰烬、石灰、硫磺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古代农民种田的法宝。农业用具也随之不断地改善，面对无法避免的天灾，人们还总结了一套防灾救灾的方法。统治者也大修水利工程，治理黄河，建立都江堰等等，保障粮食的收成。几乎每个朝代的开始，给农民土地，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这都是一项必须实行的政策。可惜的是，当社会逐渐稳定，经济发展之后，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疯狂的剥削，沉重的负担，最后矛盾升级，发展成了农民起义。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又开始重新分给农民土地，就这样反反复复，这几乎是每个封建王朝的规律。

在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从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次次举起反叛的大旗，然而每次都只是推翻当前的统治者，换汤不换药。所以这些起义到了最后，不是失败，就是沦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东汉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靠着地主为生，他们在地主家里做牛做马，上交高额的地租和税务，即便这样也不够，他们连基本的人身自由也没有，地主随意的支配，

甚至地主搬家，他们也得跟着搬走。两个阶级的矛盾日趋严重，很多农民受不了了，纷纷起来反抗。据统计，从公元107年到184年，这70多年的时间里，农民发动的武装反抗就多达上百次，基本上就没有一年是消停的。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小民发如酒，剪复生，头如鸡，歌复鸣，利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农民群众就是以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前赴后继，坚持着斗争。在古代农民的生活当中，这酒扮演着一个非常神圣的角色，他们对酒那种尊重、崇拜、敬畏、珍惜的态度，不是君王官吏教化的结果，而是源于他们对酒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这酒

楚啊，锄禾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儿童都会背的诗歌形象地说明了农活的辛苦，起早贪黑，刀耕火种，半年劳作，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几斗谷子稻米，最后变成了一碗或者一坛子酒。在面对自己种的谷子稻米造出的酒的时候，那欣慰的感觉，自豪的感觉，不亲身体验恐怕是感觉不出来的。农民在心里头敬重酒，敬重的是自己的劳作，敬重的是造物的神奇。酒在农民心中不需要神话，也不需要圣化，它本来就是神圣的东西。在古代农民的生活里，这酒主要有三种用途：祭祀、待客、庆贺。对于给了人们生命的先人，每年都要定时纪念。先人们都睡在黄土里，就是黄土里生长出的五谷的精华，所以在纪念祖先的物品中，这酒是最重要的。每到祭祀时节，这主要是清明和除夕，家家户户的男人们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祖坟上，奉上几碟菜肴之后，最神圣的祭祀品这酒便登场了。祭祀祖先的酒一定是由家长或者族长亲自奉献给祖先的，表情庄严，默默祈祷之后，缓缓地把酒洒在坟头之上。随着酒慢慢地渗入黄土，人们的表情也逐渐放松，这表明祖先已经品尝到了后人的尊敬和孝心。喝了酒的先人会在冥冥当中保佑后人。

农民们心地是淳朴的，招待客人诚心诚意，再加上古时候交通不方便，散居各地的亲人朋友之间见一次面非常的不容易。

几千年来，我国的农村都重复着这样的一个场景，在热乎乎的炕头上摆上一张四四方方的炕桌，放上几个热气腾腾的炒菜，端上自家酿造的米酒，几个年老年轻的男人举着酒杯酒碗在那里

进口了，得摆汤饼会；谁家娶亲聘闺女了，那得大摆喜宴，至少得庆祝三天。老年人过整寿，儿女们要表孝心，摆寿酒；谁家起新房子了，邻居朋友们要庆贺乔迁之喜。当然了，古代农民最集中的喝酒时间是在秋收之后的秋社。秋社本来是向土地报功的节日，是个真正的狂欢节，聚会在麦场上、大街上，扭完了秧歌，摆起酒来狂喝猛饮，大半年的辛苦、生活中的不快都随着酒烟消云散了。土地是农民的母亲，大地上长着五谷杂粮，养育一切生物，因此古时候有很多的祭祀土地的活动，民间也有很多的土地庙。除了土地，水也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民间传说里，龙王是主管水的神仙。龙王的生日虽然说法不一，可是每到这一天，人们就会去祭拜龙王，尤其是风雨失调的时候，旱灾、洪涝灾害对农作物影响很大，农民就会到龙王庙里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有个说法叫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以前，东海岸边有座龙王庙，离龙王庙几里远的地方有块菜地，这菜地边上也有座庙。这庙里头的老和尚和种菜的老头俩人是好朋友，经常在一块下棋聊天。有一天这俩人又在一块闲聊，突然种菜的老头神神秘秘的就跟这老和尚说：方丈啊，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原来我那

也没看个真切。明天老和尚一连三天晚上守在井边上，每天晚上这怪物都出来浇水，可老和尚还是没弄明白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老和尚练过武术，等到第四天夜里，他腰配宝剑，等到那只怪物刚一飞出井口，老和尚一个箭步冲上去，猛刺了几下，那只怪物翅膀一斜，一头栽进井里了，顿时轰隆一声巨响，这井裂开了一条几亩大的口子，大水翻滚，转眼之间连几里外的龙王庙也是一片汪洋。龙王大怒，带着水兵前来跟那个怪物交战，双方大

0: 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

0: 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今天六十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

0: 这个我觉得没有像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
1: 哎，
0: 啊，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哎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

0: 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末可能再大一点，哎，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的茶品叫高碎，
1: 高碎
0: 也有好多老北京的叔叔阿姨管这个叫高脆。
1: 但一听高碎这个名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品质不是很高啊？所以叫高碎。但其实哈，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末都叫高碎的。
0: 是的，这个大家如果说今天订购了之后啊，拿回家大家可以把这个打开看一看啊，这个它虽然没有茶叶原本的那个外形啊，像叶子一样哈、它不是，但是它里边都是啊颗粒状的这种茶芯儿和小芽儿、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它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末碎了之后都能叫高碎，它必须得是那个品质好。

0: 四大袋真是足足实实的四大袋哈、啊。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劝大家去送人了，这个大家买完了之后啊，一定对自己个儿喝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高碎啊，大家喝得快，确确实实啊，
1: 是
0: 199包邮到家的这个四袋的茶叶啊，每袋一斤原长后的茉莉高碎，
1: 就无论是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招待这个客人都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
0: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应时的一个事儿，是吧？大家呢可以想起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进行咨询。你想，199块钱四大袋原长后的茉莉高碎，然后每袋是一斤，就等于是你四斤一共花199块钱，
1: 嗯，没错，
0: 你想多划算的一个事儿。
1: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给大家要提示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一批茶呀，是今年的夏天刚刚熏出来的这批高碎茶、
1: 哦、
0: 啊，它不是那
1: 茶要喝新茶
0: 啊，对，茶喝点新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碎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宜人，还有呢，主要的其实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和各位同事们品尝过的，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那种老茶的那种味道，
1: 嗯
0: 啊、喝的比较解渴，喝的也比较舒爽，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高。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哈，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碎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1: 哦，
0: 嗯，
1: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
0: 嗯，
1: 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嗯，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碎，
0: 嗯，
1: 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

0: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高碎茉莉花茶的其实已经不多而不容易了、嗯、那大家与其说你排个队花个时间是吧再去等这个高碎茶，还不如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去订购、嗯、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字号的原厂后的茉莉高碎茶。
1: 嗯，那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哈、嗯、老字号原厂后的茉莉高碎，今天节目直播期间主品加赠品一共是给到您4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一个重量啊。平常我们1斤要卖到69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10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

0: 制作历史悠久的演艺之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0: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0: 听见经典交响，
1: 听见歌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又到了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大庆当中。
1: 周老师，咱们不能落空，对吧？
0: 哎，
1: 所以说今天给您推荐的好东西，千万别错过了。您一边听，我们一边给您介绍。
0: 没错，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这个第一件特价商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安家善道这个品牌的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咱们平常呢，这个买米买面，基本上都是赶着这个有购物节的时候，有让利的时候。
0: 对，
1: 咱们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让您吃着放心，吃到实惠。首先，什么叫吃着放心？因为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您收到货以后呢，看到外包装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
0: 这很重要。
1: 哎，另外呢还有什么五常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的准用证，还有包括外包装上也有五常大米的这个标志啊。您拿到手以后，哎，看看这几个标志您就知道了，哦，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因为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0: 对，
1: 而且把这个袋翻过来，它背后还印着什么呢？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是它的生产地，执行标准是 GBT19266。那么这个标准就要求了，就是里边这一袋里边装的每一颗米都是要在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呢，您买到的是放心的、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市的五常大米。
0: 所以大家买东西呢，一定要习惯于看标识，
1: 哎，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说好吃啊，还真是五常大米。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正经的这个稻花香。咱平常不是经常看到那个稻花香的这个介绍吗？
0: 是，
1: 它这个品种叫做五优稻二号。特点是什么？就是香。咱们这个米饭蒸完了以后，一打开那电饭煲，您就能闻到，哦，这个米饭真香。而且即便是放凉了，您再隔一夜用它做炒饭的时候，那个米也有那弹牙的劲儿。
0: 我跟你说，这大米啊，有的时候跟菜相比呢，可能它就是一个配头啊。有些人都不爱吃主食，这个五常大米呢，我有一次吃了以后啊，它真是喧宾夺主了，比那菜还香。
1: 对，这就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组合装啊，而且呢是特别特别实惠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咱们是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咱们是2.5公斤一袋，给大家五袋，
1: 五斤一袋，给大家五袋，一共是25斤。
0: 没错，
1: 市场售价呢，一般您要买五常大米的话，现在便宜的9块多、10块钱，对吧？贵一点的12块钱。
0: 是，
1: 哎，咱们今天这25斤，您随便进个超市，您家门口底下的那个小超市里边买上5斤，您就知道多少钱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但是啊，提醒大家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有特别的福利价。
0: 今天呢又直降20，咱们179元就可以拿走了。
1: 哎，179块钱带走的是25斤大米，
0: 5袋，
1: 哎，和7块来钱一斤，这个价格和平常的普通大米基本上价格差不多了。
0: 是，
1: 今天您吃到的是正经的、真真正正的五常大米，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到年底呢，咱们肯定能吃得完。
0: 没错，有些朋友说是那五袋说的话，那这吃不完呢，没事啊，咱们这个保质期呢到年底呢，且吃呢。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还给您省一大事儿是什么呢？由我们的京东快递小哥给您送上楼，无论是您这房有没有电梯，直接给您扛到家门口，省得老头老太太自己提了。
0: 哎呦，这个是省大事儿了。
1: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安家善道他们家的五常保无掺假，保证非转基因，而且另外他们家有什么14项的农残检测，4项的重金属检测，全部无检出，保证是无添加的。所以说您吃到的这么香香的五常大米，是真真正正的可以放心吃的大米。
0: 对，咱们是5斤一袋啊，给大家一共是5袋25斤。那么市场价呢就得 十多块钱一斤了啊，这就25斤的话，您看得多少钱了？
1: 北广之前卖199，今天我们的618特别节目的特别福利价只需要
0: 17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1: 说完了大米，咱们马上来介绍第二样啊。咱们说完了主食，还得来点零食，
0: 小吃啊，
1: 小吃。咱们第二样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儿，
0: 哎，栗子仁儿，
1: 哎，您要说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吃栗子，哎，以前呢只有是什么秋冬天，
0: 没错。
1: 但是随着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种植技术的改变，现在您在现在这个时候也能吃到这个好栗子了。
0: 是，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呢，它是正经的，叫做什么京东板栗。
0: 哎，
1: 您要知道啊，上个世纪30年代初，北京的干果店开始普遍经营这个糖炒栗子，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咱们北京本地产的这个京东板栗。
0: 嗯，
1: 比如说前面大街的通三益，对，二道西口的这个聚顺河，那个时候买栗子喜欢什么？个大的，味儿甜的，绿的。这个恰恰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动力有机干栗仁的这个特点。
0: 对，
1: 就是个大，味儿甜，口感比较糯，而且呢香味比较浓郁，
0: 是高甜高糯，
1: 高甜高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啊，您去吃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它和其他产地的栗子不一样，首先个儿就比较大，
0: 对，
1: 另外是什么？另外这个甜味您是能闻得到的。哎，打开袋以后会发现什么？每个栗子，这省事儿，
0: 是那不用剥皮儿了，
1: 不用剥皮儿了，
0: 嗯，
1: 都给您剥成栗子仁了，
0: 是，而且还不是黏黏的，
1: 哎，直接拿出来就能吃，而且不粘手，比较干松，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咱们老说栗子面，栗子面，其实就是得有这个糯质，得有这干松劲儿，
0: 哎，
1: 而且呢是软而不粘，您即便牙口不好的话，它也不会粘您的上牙膛，而且呢独特的那种焦香味啊是非常非常诱人的。
0: 嗯，
1: 但是您吃这个栗子感觉哟挺甜的，
0: 对，为什么这么好啊？因为它是有机的，
1: 哎，它是有机的，
0: 对，
1: 它的每一袋上都有明确的有机标贴，而且呢，它上面还会有二维码。如果您有手机的话，扫一下二维码，那个就是它的有机身份证，可以查到是不是真有机啊，是哪儿产的呀，这些都是它的证明，它的好吃的来源。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到的所有甜味儿都是源于栗子本身自己的。这个栗子您拿回去尝尝，真的又省事儿又方便，同时又好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袋数实在是太多了，价格太合适了。
0: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啊，有主品有赠品。咱们的主品呢是新动力的有机的干栗仁，咱们是50克一袋，给
1: 大家一两一袋，
0: 哎，20袋。
1: 然后呢，我们的赠品是翻倍，等于说变成40袋，每袋是1两的栗子仁。这不是有那壳的栗子啊，
0: 是
1: 就纯栗子仁儿，而且保质期1年半左右的时间，到这个2027年8月份呢，都是今年新给大家做的。那么以往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再次强调，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福利价，今天我们的价格40袋每袋1两的栗子仁只需要
0: 179元，比平时的价格又直降20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1: 板栗仁高甜高糯，没有壳，不用包，省时省力，而且每个呢全都是独立的包装，1两1袋，里边呢有10几个栗子，控制一下您每天的量，因为实在是太省事了。这个独立包装还是保鲜的。

0: 您放比如说俩仨月四五个月甚至一年左右的时间，您再打开里边还是有水分的，里边还是那么软软糯糯高甜度的，所以说您吃这个栗子既营养同时又好吃，另外非常非常的干净，因为它是有有机证明的。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大美袋，是一两的量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福利价格，
1: 是
0: 17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周老师说完了吃了以后，咱们是不是得来点
1: 喝的是吧？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618的特别福利品呢，是来自于番茄这个品牌的果蔬汁，这个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为什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日常说健康饮食，水果蔬菜自然是少不了的。
1: 对。
0: 但是您会发现，像周老师这岁数的，哎，上了点年纪，
1: 知道要吃什么水果蔬菜，但是呢，真的吃不了那么多。
0: 或者是比如说家里边有孩子的，就不爱吃水果蔬菜。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咱们把今天的这个水果蔬菜做成汁儿，给它做一个非常非常营养的果蔬汁儿，基本上一嘬跟喝果汁一样，
1: 是
0: 咱们就把这个蔬菜营养给它补齐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呢，还有名头啊，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生产的，也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推荐的，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专家推荐产品。
1: 一听这些就让人放心了。
0: 哎，比如说您在飞机上啊，喝的那些饮料，包括现在的学生啊吃的那个配餐，有这个番茄的果蔬汁。那么它为什么这么营养，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其实是因为它的选料，它里边含有4种不同的原材料，比如说有苹果，有胡萝卜，有番茄，有橙子。我就举两样，我小时候就不爱吃胡萝卜。
1: 那这现在好多孩子都不爱吃胡萝卜，番茄什么的，有些人也不怎么爱吃。
0: 哎。但是把它做成了这个浓缩的果蔬汁之后，没有多少
1: 味道不一样了、
0: 哎、味道不一样，有着苹果和橙子酸酸甜甜的味道给它搭配、同

0: 其实对于孩子和中老年人包括女性朋友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番茄红素什么呢，
0: 对，但是咱们平常呢可能吃不了多这么多种，吃不了这么多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就是一种您在日常当中补充维生素，补充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包括补充各种蔬菜当中的营养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咱们喝下去这蔬菜水果，而且
1: 有些你单吃的话呢你可能不爱吃，
0: 对，
1: 但是整个这四种水果一调完了以后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吸引人，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果蔬汁是125毫升的一盒的装，这一盒相当于多少呢？您让孩子或者老人喝这一盒，一杯下去等于吃了两个苹果，
1: 嚯，
0: 一个半番茄，将近一整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哦，
0: 咱不每天通过这一小盒的浓缩果蔬汁，就能补充这些水果蔬菜的营养，您说它能不是好东西吗？
1: 哎，真是啊，
0: 哎，
1: 所以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上班族的，咱们都多备点，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也非常非常有吸引力，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
0: 钱，但是记住每一盒的营养相当于
1: 015-5151-40，
0: 光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同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这在饮料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是，
0: 那么这款健康的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同时便捷的解决大家日常在生活当中吃不了那么多种类的水果蔬菜，吃不了那么多量水果蔬菜的番茄果蔬汁，这就是我们618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样商品。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199带走72盒，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个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10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香

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

0: 苦辛而温的食物，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1: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1: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1: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到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5: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6: 欢童儿收拾摇琴，
4: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6: 庭前见蝶红娘子，
5: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

0: 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5: 老年之友。

0: 头了，是吧？
1: 是。
0: 每当经常着严重的这种健康的隐患，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被咬了不就起个包，挠一挠，是吧？痒一会儿。但是作为健康的守护者啊，这个作为我们老年朋友的健康守护者啊，思思和红酒必须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蚊虫叮咬远不止痒这么简单。
1: 对，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从疾控的专业角度好好聊聊夏季蚊虫防控这件事儿。我们将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蚊虫活跃的高峰期是什么时候，被叮咬后掐十字涂牙膏到底对不对，网上流传的 O 型血更招蚊子是真还是假等等问题。
0: 哎，当然今天不光是我们两个说，因为我们请到了一位大咖，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副主任技师刘美德啊，刘老师你好。
2: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刘老师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在夏天的时候防控蚊虫啊，守护我们老年朋友的健康。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关于这个蚊虫叮咬的问题，我觉得肯定都有吧，
1: 肯定有，
0: 没有人没被蚊子叮咬过吧？
1: 是
0: 啊，反正我没见过这样的人啊。就是想从疾控的专业角度啊，说一说，就是每年蚊虫活跃的这个高峰期，真的就集中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月吗？我们的市民，我们提前也提个醒吧。因为咱那儿有数据啊，是吧？
2: 对对，这个洪老师就是，一般按照我们的监测显示，就是说，一般是每年的，北京的蚊子有个特点。一定是每年的五六月，特别是六月份，温度开始抬升，然后大家其实也有是亲身体会，开始下雨了，北京蚊子就多了，而且下的越多，到了七八月份，正是北京这是雨季的高峰期，雨量的高峰期，那时候据我们的监测表明，这我们监测了快20年了，每年七八月份是北京蚊虫最高峰的时候，然后到了九月份开始温度开始下降，然后降雨也开始往回收，对吧？老天爷开始把这水往回收，这时候蚊虫病就开始下降。这是全年哈，但是一般来说，即使到了七八月份，蚊子也不是说每天从早到晚，它一天到晚在活动的。它也有个活动高峰期，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一般来说，早上的8点到10点，下午的3点半到6点，甚至日落以后再加一个小时，8点钟左右，这个时候是两个蚊子比较明显的两个高峰期的时候。
0: 哎，这为什么呀？它就在那个时候出来觅食，是吧？
2: 它出来找吃，因为你七八月温度都很高，外面温度都很高，蚊子也不会说像咱们人样的说为了去获得收入要忍受这个高温，它一定要等外面的这个温度稍微降一降。湿度足够了，它上方便它活动的，也方便它出来觅食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是最活跃的时候。
0: 哦，
2: 对，对，
0: 有道理。
2: 对，
0: 以前我这个大学军训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大中午，一站站一个小时，
1: 站军姿。
0: 我发现那时候也没被蚊子，
2: 那个时候没有蚊子，
0: 这蚊子也聪明，说我也不愿意被晒，是吧？
2: 对对。
0: 哦，那这个很多市民觉着蚊子啊，就只是起包发痒。是吧？
2: 对，
0: 它应该影响休息吧？
1: 那肯定啊，半夜痒的都睡不了觉。
0: 真的是，但是呢，就是很多人也不太重视吧。反正我觉得我不太重视，你重视吗？
1: 我也不，就喷点花露水，然后抹抹大蒜。
0: 抹大蒜？
2: 我也抹，我跟你说我也抹。
1: 你也抹？
2: 大蒜还是管点用。因为大蒜对皮肤的刺激作用可以缓解你这个人对这个蚊虫叮以后那种痒的感觉，它可以把那痒的感觉稍微做一个阻抗。稍微有点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还可以抹一点咱们家的养了芦荟的。
0: 芦荟。
2: 把芦荟掰一点，把它汁水涂在这个叮咬过的地方。那也特别有效果，因为芦荟本身就能够清热解毒的。对，它可以缓解蚊虫叮咬以后这种虫咬性皮炎可能肿块造成的这个影响，对，不良的感觉，对。
0: 行，没事，一会儿咱们还有一些产品可以给大家介绍嘛。就关键是被咬了之后，真的像思思跟我认为的这样，就是影响睡眠，然后挠一挠，抹点大蒜或者芦荟或者是一些什么清凉油啊，就没事了。
2: 对，其实像洪老师你刚才说的，其实我们假如在北京，其实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区域没有这种蚊媒病啊、蚊虫传播的疾病的这个风险，但是另一方面，假如咱有机会去国外旅游，比如你去非洲。

0: 洲，现在去非洲看大象的特别多，对吧？
1: 嗯。
0: 然后去南美洲啊，去亚马逊，现在去亚马逊的好像参国内有团，
1: 有
0: 去亚马逊的团，
1: 去南极的、亚马逊的，
0: 对，
1: 都有。
0: 对，南极是去年报道，去年北极和南极也发现了蚊虫活动，
1: 那儿都有蚊子啊。
0: 但是那地方不像，对，那地方不像非洲和南美洲，他们亚马逊那边，它那个蚊虫能传病。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在我们北京，您可能少量蚊子叮一叮，哎，就起个包，我用稍微用点大蒜，用点那个芦荟汁儿，稍微把那个肿一消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您假如有机会去非洲和南美洲这些蚊媒传播疾病流行的区域，尽量还要减少被蚊子叮咬的这个几率，因为那个地方可能叮一口就会带来一个这个致命的这个后果啊。我不知道大家假如去非洲的朋友，可是去南美洲出差的朋友，不管是出差旅游，咱们的海关都会让你打一种苗，叫做黄热病这个疫苗。
1: 什么病？
0: 黄热病。
1: 黄热病。
0: 对，你只有打了苗，他这个签证才会给你。这个海关才会给你允许你出国。
1: 这黄热病看来致死率挺高，是吧？
0: 对，它30%的致死率，
2: 这么高。
0: 它也是有蚊虫传播的，
1: 嗯，
0: 对。所以呢，就是说，就像刚才回到刚才说的这句话，在北京可能在这段时间短时间内，因为咱北京没有什么本地流行的这个蚊虫传播的疾病，
1: 嗯，
0: 哎，稍微咬一咬，也就洗个澡啊，或者说我用一般的这别的花露水把那个痒的感觉解决掉了就 OK 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您去这些有蚊病流行的地方，还是要做好蚊虫防护，不要觉得说痒两口无所谓。对，
1: 哎，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你看这个蚊子，它其实是吸血鬼，
2: 对，
1: 是吧？
0: 啊，
1: 它是在你的皮肤上，然后把那个针扎进去，
0: 对，对，
1: 然后把血给吸出来，只不过那量不太多。那如果，因为它是通过血液去传染的，
0: 对对对。
1: 你比方说，咱有什么传染病？
2: 艾滋病，
1: 艾滋病啊，
0: 啊，
1: 然后肝炎呀，
0: 啊，
1: 还有一些通过血液能传染的病，
0: 啊，
1: 那通过这蚊子是有可能传染的吗？
0: 反正是，反正我知道乙肝的传播途径里面没有蚊虫，
1: 哦，
0: 没有蚊虫这个传播途径，这已经。然后艾滋病是我记得最早80年代初的时候，艾滋病刚在美国，当时美国的这个政府也很担心，
1: 嗯，
0: 他专门组织，我记得我印象不太准。

0: 因为这个蚊虫要能够传播一个病毒啊，它有这么几个条件。
1: 嗯，
0: 第一个条件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人假如真有什么病毒，这个病毒是要必须要求能够蚊虫能够在蚊虫体内。

0: 它这个病毒不光要能这块的这个生理的阻碍、
1: 哦、
0: 要能够顺利的把这个病毒传给下一个人，
1: 哦，
0: 只要这两个条件完全具备，它才能够具备传播一种病毒的能力。
2: 嗯，
0: 对，目前为止乙肝和艾滋肯定蚊子是不具备这个传播能力的，
2: 但是这个疟疾是可以的。
0: 疟疾还有我刚才说的黄热，
2: 黄热
0: 啊，还有我们现在可能看各种自媒体都能看到的登革，
2: 登革热、
0: 金匮肯氧热，
2: 哦，
0: 还有2016年的时候比较热的这寨卡热，
2: 哦，
0: 啊，都是蚊虫能传播的。
2: 是，
0: 对。
3: 刘老师在说话的时候，我就被蚊子咬的这块就一直在痒，我就一直在拿那个指甲在钉十字。
2: 哦，哎，钉十字管用吗？
3: 掐十字，
0: 掐十字，我们小时候都干、
2: 啊、用那指甲
0: 我们掐这个十字来，但其实个人感觉、不会没有特别实在的作用，它其实反而有的时候你假如指甲不干净，或者说你掐的时候把这个皮肤搞破损了，反而会引起一些后续的感染、
2: 嗯、
0: 啊，一般来说就像其实我刚才说的，咱们用一些土方子，用点大蒜、
3: 嗯、
0: 啊，用点那个芦荟的汁液、
2: 嗯、
0: 啊，或者说家里有花露水的、
2: 嗯、
0: 或者有清凉油的，其实涂一涂其实就是缓解这个给皮肤造成那种痒的感觉，把它缓解到慢慢的它那个肿都是因为蚊虫注射的时候它不光是吸你的血，它有时候为了因为蚊虫吸血呢，咱们都知道出血以后，咱们正常的人哈，正常出血是血液是很快能够凝结的、嗯、对吧，
2: 对，
0: 你想想假如蚊子它吸血是吸一半那个血凝住了，对它来说不是对它是个致命的伤害嘛、
3: 嗯、
0: 它注射的时候它会往这个口气里头注射一点这种抗凝血剂、
2: 哦、
0: 就是防止它边吸血这血在自己的这个口气里头凝结了，它要注射一点这种抗凝血剂，它注射这抗凝血剂的时候这种抗凝血剂还有

0: 蚊子吧？
1: 养过，我们养了好。
2: 所以真的是有毒蚊子和花蚊子。
1: 其实毒可能更多的还是说，您刚才说的，它叮咬起来以后就出红肿，出的很快。
2: 嗯，
1: 这本来痒的很明显。我们把它叫毒蚊子，其实北京老百姓把它叫做黑蚊子，或者叫花蚊子。
2: 嗯，
1: 我们专业上学名叫做白纹伊蚊，对，其实就是
0: 伊蚊
1: 啊，白纹伊蚊。
0: 哦，
1: 对，它专业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专业里头还有一个给它起了个外号，这是世界公认的外号，
2: 嗯，
1: 叫做亚洲虎蚊。
2: 亚洲虎蚊
1: ，因为白纹伊蚊在亚洲国比较多见。以前欧洲和美洲国家是比较少的，
0: 嗯，
1: 另外一个为什么叫它虎纹？虎纹因为

0: 蚊，为什么叫亚蚊？它会追着你咬啊。这个蚊子假如是带着固蚊，你走两步它搞不好追不上你，它就不追你了。但是白蚊蚊不是，白蚊除非你走的速度特别快，很快的脱离出它那个活动范围，大概20米到30米以外，哎，我很快的就跑出去了，它估计就追不过来。但是如果你是慢慢的走，你说我走两步等两步走两步等两步，那个蚊子会一直追着你咬。
1: 哇，
0: 对，这就是亚洲虎纹，这为什么叫亚洲虎纹？
1: 这是比较凶狠，
0: 对，
2: 非常厉害。
0: 对，
1: 现在这个北京啊，我觉得很多公园也是为了老年人的健康吧。
0: 对，
1: 在这个健身区啊，都会放一个那个蓝灯啊。我在那个朝阳公园
0: 啊，有好多都有，
1: 是吧？他的东门那拉单杠的很多老年朋友在这健身，
0: 对，
1: 我就看见一个，已经放那边了。
0: 对
1: 啊，其实还是有用吧。
0: 有，他这个蓝灯其实他利用他的黑光光源。它有一个波段对蚊虫有一定的引诱作用。其实像咱们家里头，家去超市现在，或者说去淘宝、京东能看到很多的什么家庭用的灭蚊灯，它发出来都是那种蓝光。那个蓝光特殊的波段对蚊虫有一定的引诱作用，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对，
2: 哎，那我很想问，在这种户外，就是夏天嘛，就大家都想坐在外面聊聊天，喝喝咖啡，这时候就是喷花露水啊，还是怎么着，是最有效的防护方法？
0: 最有效的防护，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自己假如可以的话，穿上长衣长裤
1: 啊，
0: 因为这个蚊子叮人都是闻着气味来的，你把自己遮盖住，其实也一定能遮盖着你的气味，形成遮盖作用。第二个，就像刚才那个常总说的，我可以用一点这种带驱蚊液的这种花露水，或者就单纯涂驱蚊液也可以。对，假如你不都这些都不愿意涂，然后你又想要在户外，就是找一个离蚊子这个滋生的水体远的，离这种蚊子喜欢待的这种草草木木比较远的地方啊，这是空间上找一个比较空旷、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草木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蚊虫的活动它都有高峰期的。你找一个活动。蚊虫活动不是那么高的时段往那边做的。这通过这几个因素考量的话，可能这几个因素加的这几个说加在一起来，可能会起得比较好的作用。
2: 刘老师，您看像一些孕妇
0: 啊、
2: 老人，还有婴幼儿，还有一些过敏的人群，他们抵抗力比较特殊。
0: 对，
2: 那这类易感染的人群，他们适合用哪些驱蚊产品啊？或者说他们该如何安全有效的去驱蚊啊？
0: 像这一类的人群，我们一般建议是像前面我说的三个要点，就是在时间上躲开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在空间上躲开蚊虫密度比较多的地方。如果确实是需要在这种蚊虫高峰期出来，我们一般不太推荐像这种小孩、婴幼儿、孕妇用这种化学用的这种化学这个驱蚊液产品。我们今年很正常，小孩我记得现在大家去小区遛弯可以看到，好多都给小孩的那个推车上加一个纱帘儿，对，那个做好这种简单的物理防护。我们一般都推，等到特别是孕妇不太推荐用这种化学类的这种防蚊产品，
1: 物理防蚊，
0: 对，最好用这种物理的防蚊，然后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错开。其实从这几类人群，你像老人、婴幼儿、孕妇，应该是有自己的主动权，把握我的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空间的，对吧？我这个蚊虫高峰期我就不去啊，我蚊虫比较多的地方我也不去，我尽量远离，这是可以自己能把握的，对吧？
1: 对，
0: 没有必要说非得在蚊虫活动最活跃的时候、蚊虫最多的地方，你非得去的地方去的地方溜达之类的，对不对？我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1: 就是天凉了之后，发现那蚊子才更厉害。
0: 对，自己主动采取一些规避的行为，对，这是可以。就像所有的危险因素一样的，咱没必要冒着危险的因素去那边溜达，咱们要主动的规避这些危险因素。
1: 对
2: 。您给孩子买过那种防蚊贴吗？
1: 买过，不光是
2: 防蚊手环，
0: 防蚊手环，
1: 然后那个手表，然后挂在脖子上的，
0: 对，
1: 然后脚腕上的，还是被咬。
0: 基本上就是我们以前，我记得以前在北京台咱做过一期节目叫大医生节目，是做过的。基本上就是你贴了才能防了，它稍微往边上一点点，那都这样上去叮，对，只有你贴的这个部位。

0: 小孩的手、脸、脚上可能
1: 点那个驱蚊水，
0: 对，配点驱蚊水，
1: 那个至少啊，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它是管用的，
0: 它特别管用，
1: 是吧？你比方说
2: 花露水，
0: 啊，驱蚊，
2: 驱蚊花露水，
0: 驱蚊花露水，
1: 我觉得重点在驱蚊，
0: 在驱蚊。
2: 哎，您看网上老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啊，然后什么维生素 B 一泡水能驱蚊，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0: 反正维生素 B1 泡水新闻，这个我们在实验室做过。

0: 种血型的倾向性的，有也不是说很绝对，但是我目前主流的说法是文中对于这种血型的选择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倾向性。对对对对，没有很明显，没有说个人感觉说 O 型血的人会比 A 型血和 B 型血或者 AB 型血的人更倾向吸 O 型血的，对，基本上没有。因为有一些专家会说是因为他喜欢吸 O 型血是因为 O 型血不会引起这种血的这个凝血反应，对吧。但其实我前面介绍的，其实蚊虫是它是会采取主动的措施的，它的这个口腔里的排出这些抗凝血其实可以有效的这个阻断这些所谓的血凝结这些反应的，不会没这么大负担，所以说我。他对血液没有说那么严重的倾向性。对，
1: 你有发现家里三口人的话，会有一到两个比较招蚊子，
2: 就是蚊子为什么总咬我呀？
1: 对。
0: 对对。

0: 咱们排出的汗液以后，其实这个微生物都靠咱们排出的汗液还排出的营养物质在我们体表是有支撑的，
1: 嗯，
0: 它会散发出每个人自己的特殊的味道，但是我们一般人是闻不出来的，但是蚊子是能区分得出来，啊，它某一定特定的人。特定的基因型，它特定的排出的体液，然后它特定的这个体表的微生物，就会形成对蚊虫有一个特定的这个吸引作用。
1: 嗯，
0: 您刚才说的一家人之内，或者说在学校宿舍，一个宿舍就这么有这么几个人，或者一个人，他对蚊子就是不喜欢叮它。
1: 嗯，
0: 对，这肯定是有，就是这一块，就是他的体表，他散发出的这个气味对蚊虫是不易感、不敏感的。
1: 嗯，
0: 啊，蚊虫对他这个气味不会产生这种。叮咬的行为，对，但是人数比较少。
1: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夏季防蚊虫啊，
0: 嗯，
1: 不光是我们个人的事儿，
2: 嗯，
1: 其实很多小区也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2: 对，
1: 有时候你在这个小区的群里面说啊，那个，当然之前咱们有蟑螂啊，
0: 对，
1: 这杀蟑螂，
0: 对，
1: 还有这个杀蚊虫，
0: 杀蚊虫，对，
1: 他们有一些标准的作业吧？那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讲。也应该怎么配合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对，反正据我们，因为我们经常也会去指导单位或者社区灭蚊。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首先像刚才那个洪老师说的，我们杀蚊虫的药物器械以及我们施药的方法都是有标准的，这些都有国标的。
1: 嗯，
0: 都有标准，都有标准约定。另外一个就是灭蚊的效果，我们也是有标准的。
1: 嗯，
0: 并不是说这个小区打完药就没事了。
1: 嗯，
0: 打完药除了你的灭蚊的动作用的这些药械要标准以外，你的那个灭蚊的效果其实也是要控制的。
1: 嗯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作为居民来说，像我们社区也经常会发通知。
1: 嗯，
0: 反正我一般跟我们家人就说，第一个，假如是室外打药，把门窗尽量关好，
1: 哦，
0: 对吧？尽量关好，然后门窗尽量关好，然后人不要出去跟社区的这些打药的车辆怎么去药物去接触，对吧？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时候我一般建议，这时候可以在家里用一点家里的这种电蚊香液，
1: 嗯，
0: 电蚊香啊，可以插着用，
1: 嗯，
0: 因为这个作用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防止外面在打药把蚊子外面的室外的蚊子赶到你家里来，
1: 对呀，
0: 啊，
1: 嗯，
0: 第二个，即使存在外面打药把你赶到家里，如果你家里这时候稍微用点药，
1: 嗯，
0: 啊。其实就可以内外配合，把这个到处跑的蚊子做一个集中的杀灭啊，这样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对，
2: 刘老师，那个蚊子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啊？我感觉打死一个立马就是
0: 啊。一般来说，在我们在实验室养的话，从它的幼虫到最后成虫，这个幼虫出来到最后死，大概就是20来天，一个月左右。但是野外的蚊子可不像说咱们在人口是一波80、80、70、90这么一波波来，它不是，它是错着来的。
1: 哦，
0: 就是有可能说这个今天是70后，然后这个中午就80后就出来了，然后下午这90后就出来了。它就整个6、7、8这个3个月没有明显说我是一波一波蚊子出来的，它是整个季节都是它的高峰期。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它是疯狂生长
0: 啊，对 对, 对, 对，
1: 是几何倍数，
0: 几何倍数的生长，
2: 球形，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有些地方它那个蚊子是一群一群的，
0: 一群一群的，对，
1: 这非常的可怕啊！
0: 嗯，
1: 非常感谢刘主任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关于夏季蚊虫防控啊，希望大家能够科学守护您的健康。
3: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4: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5: 国中年少，
4: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5: 《少年中国》是什么？
4: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5: 杂志怎么救国啊？
4: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5: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今天我们要向您讲述的是西城区陶然亭街道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的老党员们参与社区基层治理，助力青少年茁壮成长的故事。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龙泉社区，有这样的一群老人，他们活跃在社区治理的一线，为社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成长环境，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在街道的六德少年六德娃的评选中，小区的孩子们每年都可以斩获佳绩。老年之友，本期请听退休不褪色，向您讲述龙泉社区老党员的护苗故事。六一前夕，里仁东街的老年人和孩子们欢聚一堂，一起庆祝六一儿童节。
1: 下面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由张小希同学表演古筝《小罗号》。
2: 呱唧呱唧。

0: 尽管演出的场地就在小区的空地上，但是不论是现场表演的小演员和老演员们，还是现场的观众，大家都非常的认真专注。这是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和里仁东街业委会六德服务队共同开展的里仁东街庆六一联欢会，这也是为了充分发挥舞蹈作用，关心下一代成长，为社区少年儿童营造欢乐温馨的节日氛围。整个的演出有舞蹈、歌唱、朗诵、器乐表演等很多的形式。说起这次活动，就不得不提到蒲存慧。蒲存慧今年82岁，是北京育才学校的退休教师，现在是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蒲老师，
1: 您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怎么回事。
2: 今天呢是我们每年都要搞的活动，因为咱们很重视咱们院的开展，咱们院的文化建设，除了定期出版报啊，我们还有定期的

0: 到六一儿童节了嘛，我们呢就还是
1: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这儿的小朋友们也是多才多艺哈。就像这个活动的安排，包括我们整个的会场，我看也大概有个至少五六十把椅子，还有一些音箱啊，还有一些横幅，就是写咱们这个六一的演出的横幅，虽然说是一个小型的演出，但是它

0: 约了一些我们了解到的一些小朋友他们的特长，所以呢就跟家长来联系，家长们呢都非常高兴也非常热情的支持这次活动，就能够准备出今天的这样的活动。
1: 嗯，整个的氛围是特别轻松的哈，就是也是有很多状况出来，就是有的孩子表现的特别好，也有小朋友呢可能是遇到什么事情，或者说他可能就是紧张哈，就不愿意演出了，但是呢大家特别的鼓励。我记得有个小女孩她唱歌一开始不唱，在妈妈怀里哭，大家后来把旋律，对，旋律响起来，大家还给她鼓掌，就

0: 非常的包容，而且刚才你也说，那像六一是小朋友们的主场，像其他的节日是不是演出的也有一些，比如说成年人呐，或者老年人？
1: 重阳节敬老活动，那是我们先向老人去汇报我们的工作，由老人们自己演出一些节目，大家呢再给我们的工作提提意见，提提建议。
2: 大师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家会唱的也可以一起唱出来。

0: 在演出的现场，第一党支部的老党员们为现场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濮存惠也向我们讲述了演出幕后的花絮。
1: 今天我们的老党员们表演了两首小合唱，唱得非常好。刚才我也听我们的老师们说了，其实我们也都没有专业的训练，
2: 对，
1: 大家都是临时组建合唱队，但是唱得非常的好。
3: 说实在的，我们院的老党员在时时刻刻的都在起着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平时您在我们院就能时时能看到我们老党员的身影，真的就是院子的每个角落都留下我们老党员的脚印儿。正因为我们院老党员们的党性很强，所以呢和各方面的工作呢都能够呢搞得很有起色。
1: 那位手风琴伴奏也是我们自己这边的老
3: 党员？对，是我们院的一位，就是原来是退休的一个音乐老师、
1: 哦、
3: 其实他现在他的肩膀还在疼着，后来我问问他，我说您能拉吗？他说给咱们院做工作我没意见，保证能行。所以就仍然虽然胳膊疼，但是还给我们进行伴奏。
1: 嗯，我也发现了我们的活动其实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刚刚您说重阳节是我们的老年人自己来表演、那六一儿童节我们的老伙伴们唱童歌，同时孩子们自己的表演，
3: 对、
1: 也是根据我们小院的特点，根据这个节日的特点。
3: 是是、
1: 一方面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在一块儿一起来娱乐一番哈，共同欢庆这样的一个节日，另外一方面
3: 增加了凝聚力和亲和力。
1: 没错、
3: 就是、
1: 我觉得还有这样的功能。
0: 党支部书记濮存惠是一位退休教师，同样在李仁东街也居住着很多退休的老教师，他们一生育人，退休之后依然发挥余热，助力社区青少年的成长，既是助人者同时也是受益者。这中间又有一些怎样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采访中，濮存惠向我介绍了几位李仁东街小院的居民，听他们分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
3: 袁春来老师一家三代党员，特别是他的外孙子，在他们的一个很优秀的共产党员。
4: 嗯，我叫袁春来，今年八十了，从前在教育单位做，现在退休了，回到咱们支部，一直在这个院住了将近三十年了。过去我身体比较不错的时候，参加咱们社区的六德服务队，带着孩子们关心下一代嘛，参加一些文艺活动、娱乐活动、动手能力的活动。另外呢，对我们楼里的这些个老教师、老同志进行慰问，是吧？这一系列的活动吧，通过这些活动增强孩子们的一个敬老爱老的意识吧。另外呢，通过这些活动也开阔孩子们的视野。现在身体不太好了，有些力所不及的情况下，这些活动参加的就少了。
1: 嗯，今天是作为观众在下面
4: 对
1: 参加了整个演出。
4: 对，是这样的。嗯，
1: 今天这个演出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4: 我觉得这些活动开展对我们的孩子是很有意义的。他有这个甭管成功也好，还是在这个自己表现的过程当中是吧，有些失误也好，对孩子们来说，在他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一份宝贵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我们院能够开展这些活动，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是非常

0: 有益处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们院的这些个家长们也都非常支持这个活动，
1: 嗯，
0: 才有不间断的一年又一年的，是吧？形式不同的这些活动的开展。
1: 是的，就是咱们唐人街街道有一个六德教育活动，这是在全国那个被评为了先进的。咱们支部的老党员们都是六德服务队的队员，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就要带着咱们社区的孩子们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做模拟小唐筝啊，参观慈悲庵啊，讲红船故事啊，讲陶然文化呀。所以咱们的活动一直就是每年的寒假暑假都坚持下来的。袁老师原来就是六德服务队的队员之一，就是积极的参与呢各种活动的策划呀，那个和带领孩子们一起活动。
2: 李丽是一位退休教师，她今年69岁，在第一党支部算是年轻的老党员。
1: 这个呢，我们支部的党员李丽，他们呢也是爷爷奶奶都是党员，在咱们支部呢，结合着咱们关心下一代的这个工作嘛，很好的呢教育他们的小孙子、小孙女。他的小孙子原来呢是一个不懂事的一个小男孩，但是呢在社区的活动当中啊，现在成长起来了，也被评为了呢六德娃。
3: 我叫李丽，要在这院里来说，党员里来说，我还算是年轻一点的，其他的都比我年龄稍微大一点，所以有时候我就主动的跟蒲老师请缨，我说有什么脏活累活的，就支持我，我多干点。
1: 嗯，哎，
3: 我们院啊，原来是教委宿舍，所以我们院综合素质挺高的。你看这些老教师是吧？他们的传帮带对孩子们影响挺大的。今天您看您来了。你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六一活动哈。说起这我们院这些活动呢，我就不得不说一个人。其实刚才您也采访了，其实是蒲老师啊，把我们这院的凝聚力也弄得特别好，然后活动呢也是丰富多彩。你看到六一，这给孩子们过节，重阳给老人过节。我们院虽然小啊，可是呢，每年或者春季或者秋季开运动会，我们这运动会大型的不行，而且我们一个是老啊小的，可是我们那些组织那些活动呢都适合大家，什么脱球啊、加豆啊。

0: 院儿就是一个大家庭似的，糟的就过一个团圆节。还有呢，就是再说就说起我孙子了吧，就是刚才不是蒲老师也介绍了吗？我孙子呢，原来啊就是一个懵懂的小孩，就知道贪玩啊。可是蒲老师发现了他的闪光点了，觉得这孩子呢又爱说又爱跳的，然后呢就引导他啊参加社区的和我们小区的各种活动，都让他参与。今天不也表演了吗？那个朗诵，跟那小男孩朗诵，
1: 高个儿的矮个儿，
0: 对，高个儿了，都六年级了，然后朗诵，唱歌，说快板书，还担任了好几次主持人，小主持人。反正通过这些活动呢，我们家那孙子显见着就有进步了，成长起来了。哎，在家里头也是啊，也有变化。在家里头呢，能主动的帮着我们干家务。
1: 哟，那真
0: 是炒简单的菜都会炒。哦、在学习上呢，也比以前也自觉了，也不是那么特别贪玩了。反正就是我就能看得见他的变化。然后呢，2024年。还被评为了那个六德娃。
1: 六德娃和六德少年是一回事吗？
2: 那个小学的叫六德娃，上的中学了就是六德少年。
1: 这个六德少年和六德娃是咱们街道的还是咱们
2: 街道的？
1: 街道的，
2: 是街道的整个的活动。咱们社区呢是一直坚持的搞的还是不错的这个活动。
1: 那就像这个评选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有些什么样的
2: 评选就是要看，就一个它是有条件的，然后就它不只看学校表，更多的看他们参与社区的活动，小区的活动，跟学校评三好是两个方面的，他是那样。
1: 因为您想，您做了一辈子老师，知道孩子他是多面的，是吧？
2: 对，
1: 不能光以学校或者光以学习来
2: 对
1: 这个孩子。
2: 对，所以你像咱们有的，你像他们的那个孩子，就是咱们垃圾分类，那不是党员们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值守，他的那个大儿子就自己参加了值守，他就是在社区里做贡献还是挺，但是你看他的那个外孙女想来这儿擦玻璃，在我们楼道里头搞卫生，就是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与，还有爷爷奶奶去扫小道了，因为这个小道是我们支部负责嘛，孩子们也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去扫，就是那样。
0: 就刚才蒲老师也说了，就是外头这个，就是外头两个小路都是我们支部的党员责任区，是吧？每天都安排人去扫，然后我们就是一到是我和爷爷的值，就是值日的时候啊，我们想

0: 点一滴的影响孩子们嘛，什么爷爷好奶奶好的，这种声音都不断。反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院的一景，
1: 整个的氛围特别好。刚才演出结束了，孩子们跟蒲老师再见，奶奶再见。
0: 是，可是蒲老师有时候也
1: 特
0: 严厉啊，有时候温情，有时候也严厉。
1: 啊、是吗？
0: 可是孩子们都特听蒲老师的。
1: 老师什么时候严厉啊？
0: 他们要是犯错的时候就严厉了。
1: 比如说呢？
0: 啊，比如说你看刚才这

0: 对，经常参加，
1: 嗯，
0: 就是每次活动基本
1: 每次都有你，都参加什么活动？参加表演什么？
0: 主持人和朗诵。
1: 哦，主持和朗诵，在学校也学过练过是吗？
0: 在蒲奶奶的帮助下。
1: 哦，蒲奶奶怎么帮助你的？
0: 就每次活动蒲奶奶指导我。
1: 哦，所以。

0: 留下来的传统特色吧，啊，征集的一些作品，还有老师写的字，啊，这是也是咱们自己做的一个橱窗板报啊。
1: 张培兰就是黑板报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做了一辈子老师，没想到退休了还可以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社区。他的外孙女如今已经长大了，但是说起孩子从小到大成长的故事，仍然让人感觉言传身教对孩子的终生影响。
2: 这是我们的老导员张培兰老师，他们一直很重视呢家里的家风啊，家庭的对孩子的培养。他和他的老伴都是我们支部的党员，他的外孙女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现在已经是上大学了，但是在他小的时候积极参加咱们院的活动，也是第二批评为了六德娃。所以这几个呢都是在整个的就是咱们党员呀，在咱们院的这个熏陶之下吧，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
3: 我叫张培兰，是十五中退休的数学老师，退休前呢在学校一直是在第一线任数学教学工作，而且是一直当班主任，一直到退休又返聘六年，在六年里也是教学班主任工作。
4: 进入咱们支部之后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参与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3: 在支部里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党员，跟蒲老住对门邻居。
4: 哦，对门啊。
3: 哎，蒲老有时候有些什么事儿啊，只要是到我这跟我商量，那我就义不容辞了，反正该说的我就都说了。后来呢就是小院的这个板报组呢，有的搬走了，有的年纪太大了，我就主动说我能不能参加这个板报组工作啊，蒲老师说可以啊，得我就现在一直在担任这个。
2: 但是您看外边的板报，
4: 嗯，
2: 就是他们写的。
4: 对，柯书记刚才给我介绍了一下，特别好。我还听我们有别的小咱们小区的居民说呢，说哦，难怪这么好呢，原来是专业人士做的。
3: 其实也不是专业，我们上班的时候没搞过这工作，但是小院的工作呢都是大家干的。刚才蒲老也说了，我们院的这些不管是党员还是那个普通的，都是为了小院的建设，那蒲老只要布置了，大家都积极去干去，这点是我们这院的一个特色吧，就是也体现了凝聚力吧，反正大家都是大家的事儿，大家干，就这点做的还是不错的。反正我们从退休以后吧，就是只要是院里的事儿，大事小情通知到我们的，能干的就都干，比如志愿者呀，清扫小院啊，什么垃圾分类啊，像这出板报啊，还有我们准备又出改这个橱窗，都不会写这么好的字儿，原来也是为了工作吧，就写呗。
4: 嗯，
2: 张老师
4: 啊，张老师写的，
2: 准备要。

让姥姥吹的这个电扇不行，非得给调，调完了问行了吗，这个温度差不多吧，反正从小就这样，你要是吃药他必须得给你拿水。我的皮肤不好，脚一到这春冬季就干裂的特别厉害。

0: 非常好。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他们在孩子们成长的路上做引路人，他们以党心润童心，用余热暖邻里，实现了老有所为和幼有所育的双向奔赴。接下来是娃儿传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

0: 迎接四。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广播电视台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的节目呀，要带大家去寻找这样一份安静的、宁静的村落。我们要去的地方呢，不在名山大川，不在繁华的都市，而是藏在京津冀的腹地，两个看似寻常的小村落。一个呢是永清县的别谷庄镇，另一个是广阳区的南汉村。在这里啊，没有高楼大厦的压迫感，只有指尖流转的岁月。村落是小的，小到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微小的坐标，但在手艺上那是大的，大到能在一枚小小的果核上雕刻出万里江山，能在一块斑驳的木器上镶嵌出整个宇宙的璀璨。今天啊，我们也是请来了3位重量级的嘉宾，一起走进这小村落里的大手艺，去感受那份跨越百年的匠心与传承。首先让我们欢迎咱们的老朋友武瑞征老师。武老师，欢迎您。武瑞征，廊坊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从事廊坊市地域文化研究与推广，被评为廊坊市10大文旅。
9: 好，很高兴啊，能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和大家一起聊咱们京津冀的非遗之美。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走进永清县的别谷庄，感受中国核雕之乡的艺术魅力。
8: 别谷庄这个名字的背后躺着悠久而传奇的历史，相传在宋代，这里曾有一位名叫张别谷的匠人，以烧制陶盆为生，他的手艺精湛，为人热忱，在此安家落户之后，吸引了众多人前来聚居，村落便逐渐形成。后人为纪念这位开村鼻祖，便以他的名讳为村落定名，别谷庄这个名字也就代代相传，沿用至今。张别谷的故事还与脍炙人口的包公案中的乌盆案有着不解之缘。在古典小说《三侠五义》中，张别谷被刻画为一位仗义的老者，他本是打柴为生，因想赵大讨要柴钱，无意中发现赵大害人性命，将尸骨烧成乌。

0: 层纹路，第二层下边有第三层的，分不同的层次雕刻不同的内容。
1: 嗯，
0: 你比如第一层上边，咱们雕个小罗汉，第二层呢，哎，咱们雕这个树木，哎，第三层呢，咱们雕这个亭台，
1: 假山亭台。
0: 对，
1: 啊、
0: 有的时候这个亭台里边还可以雕一块碑。这就第四层上了、
1: 哎、这越来越精微哈。这个山桃核它表面上有凸起，于是呢我们的手工艺人呢就借这种凸起因势就利，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个凸起雕刻出了很多的人物、山石、草木、花鸟，也就是一个小核就是一方大大的世界。这个核我好像见过，在这个别谷庄镇里面啊，有一个展览馆，这展览馆里有一个叫白子图的。
0: 是的
1: 啊、白子图这核我看跟今天拿来这核非常的像。
0: 对，这是一种工艺，
1: 这
0: 都是咱们层次工的这个技法。
1: 层次工就是一层叠着一层，一层叠着一层，跟这个纹路相互关联。接下来第二个呢，
0: 第二个这种工艺呢，这个叫细密工，
1: 叫细密工啊，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得细致的进行雕刻啊。
0: 是的、对，基本上就是它字面的这个意思吧。
1: 嗯，
0: 它整个这个作品中间呢全部镂空，同样是基于山桃核的这种特色，然后在表面上呢再进行雕刻，雕刻非常丰富的内容、最多呢一颗上面能雕出18位罗汉来。
1: 18位罗汉。
0: 对，
1: 这串核雕呢，就是吴老师一上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戴自己的手上，我当时我就想吴老师戴这一串啥应该都不敢碰了吧，特别特别的细小。别看一个小小的盒、上面有啊有镂空的花鸟鱼虫是吧，
0: 对，上面也有亭台楼阁，
1: 也有亭台楼阁，
0: 而且每一个小罗汉呢，他的五官呢、一纹一褶啊，甚至他手里拿的法器呀、这种道具呀、都是非常清晰的，
1: 都非常的形象、
0: 是这种工艺当年在国际上它的声誉是非常高的，被誉为什么呢？被誉为核雕中的克丝
1: 啊，克丝，
0: 对，
1: 克丝是一种这个
0: 纺织技艺的，
1: 纺织的技艺、
0: 一寸克丝一寸金嘛，
1: 对，非常的细密啊，
0: 对，
1: 所以说它特别符合它这个名称细密工，
0: 这个当年在国际上有着非常高的声誉，真是一盒难求的，
1: 真是一盒难求，所以说吴老师一定要保护好。
0: 对，另外呢这一款工艺这也是咱们的绝技绝活之一、你看这个叫什么呢，叫篦子活。
1: 篦子活，
0: 对，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通过多层镂空多层叠加，让这个核雕当中这个小动物的这个部分或者是人物的部分让它真的动起来了，你看可以感受一下
1: 哦，
0: 那是吧，
1: 哎呦，这个鸟是翅膀是可以动的，
0: 是的
1: 啊、它就可以飞的啊，所以说这个篦就是其实就是别，
0: 对，
1: 别着的别这意思啊，
0: 对，卡到这儿别到这儿、
1: 念白了叫篦子活、
0: 对，
1: 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技巧的，因为什么呢，你在这个方寸之间如果稍微用劲儿用的不太好的话，这个鸟翅膀一断整个作品就完蛋了，
0: 对，整个作品就白做了，而且整个这个作品是以镂空为基础、多层镂空多层叠加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1: 对，
0: 就相当于一个技术非常高的一个外科大夫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当中进行一个多层剥离的这样一个手术一样。
1: 是我看这个真是吃功夫，
0: 对，
1: 你想这不是一面啊，一面咱们雕刻完了也雕完了哈，一共三面都必须要小心翼翼，
0: 对，
1: 但凡有一面不对的话、那整个作品只能处理掉了、
0: 是，而且它这个还能发出声音来，你可以轻轻地晃一下
1: 啊，
0: 它能够发出这种沙沙沙的声音
1: 来，听众朋友们听一听啊，因为它这本来是别着的，
0: 对，
1: 它并不是说这个死物件，
0: 对，
1: 它等于活物件、
0: 是的
1: 啊、
0: 对，这是活了的核雕，
1: 活了的核雕。好，我们看第四件艺术珍品啊，
0: 这个就是咱们玉雕当中借鉴过来的这个链子活，
1: 链子活，
0: 对、这一个河舟上边呢它增加了这条船锚，这条船锚就是从北京玉雕当中借鉴过来的咱们的链子活，
1: 链子活，
0: 但是它比玉雕当中的链子活还要难上加难，
1: 哎呀，
0: 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玉雕的材质呢，哎，它比较硬，咱们河雕再硬硬不过玉，是吧，它的可塑性没有那么强，还有呢就是它的空间小，咱们玉雕的这一个链子活上面这一根咱们玉雕当中这个链子活上面这一个环儿，我觉得比我这个河舟都要大了，
1: 对
0: 对，咱们这个链子活比一个牙签还要细、
1: 对，
0: 嗯，
1: 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拿到这个作品以后你好像被孙悟空施了定身咒一样，就定住了，你不敢动了，
0: 对，
1: 它太细小了、
0: 是的、
1: 它是一串一串小链子连在一起的，
0: 对，
1: 每串都不分离，而且据说哈，这是一块料，
0: 对，这是一块料抠出来的，
1: 一点一点抠，一点一点抠，
0: 对，
1: 叹为观止，
0: 对。

0: 细致的去观赏，但是我们就想赶紧下节目，赶紧开车再去一趟别谷庄，看一看那些能工巧匠们雕刻出来的作品。
1: 对，非常欢迎一白老师去咱们的基地去参观啊。嗯，现在的咱们这个别谷庄呢，它不光是有手艺，而且有产业。咱们全镇呢有 1.2万人从事着咱们核雕这样一个产业，咱们就可以在家门口呢实现了就业了。对于整个区域来说呢，咱们从业者是超过4万人的，这在咱们非遗的这个项目当中，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0: 是，
1: 嗯，咱们的年产值呢能够达到40多亿。现在呢，咱们每个周五的上午是咱们的核雕大集。咱们全国各地的核雕爱好者呀，或者是核雕的经销商啊，都到这儿来选核雕。半天呢，咱们的成交额最高是能达到1000万的。
0: 哎呦，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哈。
1: 是的，对，咱们这个小村落是吧，真正做出了。

题材也完全不同。橄榄核是女，橄榄核雕出来的作品线条流畅，人物动态生动，是市场上最主流的品种。但橄榄核有缺点，怕干、怕晒、怕温差大，冬天在暖气房里容易开裂，所以老玩家都知道，新入手的橄榄核雕首先在手里盘上几个月，让汗液浸润形成包浆，才能慢慢的适应环境。山桃核，这是别果庄的当家花旦，山桃核表面有着天然的不规则纹理，每一粒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些纹理给了匠人创作层次工的空间。顺着纹理雕，第一层是山石，第二层是树木，第三层是人物，天然纹理和人工雕刻相得益彰，这是别果庄核雕最独特的魅力。核桃，这里说的不是吃的薄皮核桃，而是文玩核桃。文玩核桃皮质厚实，纹路深邃，适合雕刻立体感强的作品，但因为核桃本身价格不菲，好的核桃甚至上万，所以用核桃做核雕的时候，往往是好料配好工，作品价值极高。杏核，杏核成本低，质地脆硬，

合格的核雕，从选核到选核，在成百上千粒果核中挑选出皮质、形状、纹理都符合要求的好苗子。相核，这是行话，意思是观察和构思。匠人会拿着果核反复的端详，看它的纹理走向、凹凸起伏，决定刻什么题材。有时候一粒核在手里转上几天才敢下刀。整胚，用锉刀或砂轮把果核打磨成大致想要的形状，比如要雕一个罗汉头，就把桃核打磨成椭圆形。画样，用锡笔在果核上画出轮廓线，这一步全靠手上功夫，画歪了后面全白费。

0: 最难的时候不是说手上的一片树叶的经络怎么刻都觉得没有神韵，急得整宿睡不着觉。
1: 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尤其是在看到那些细小作品上面人物形态各具特色，我们就能知道您对这个艺术这一方面的追求。所以说特别想问问您，面对这样的状况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0: 就是死磕呗，
1: 死磕
0: 是吧？
1: 啊，
0: 对，就是比如说为了让核雕人物更加有神韵，
1: 嗯，
0: 我们做了上三次实验，
1: 嗯，
0: 攻克了核雕高温易裂、低温难固上色的难关，
1: 嗯，
0: 又是研发出了雕刻人物五层点睛的技法，
1: 嗯，
0: 还拿到了国家外观设计的专利，
1: 嗯，
0: 看着那些作品啊，我就觉得我们不能只守着老祖宗的饭碗，
1: 嗯，
0: 还得给这饭碗加点新料。现在呢，我也带徒弟，我跟他们说，刻刀在你手里，你得对得起这把果实，
1: 啊，
0: 对得起你自己的时间，
1: 啊，对得起这果实，对得起自己的时间，感觉这话真的挺有力量的。那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里，像王老师和您这样的匠人们却愿意花很多时间去为点亮一双眼睛，去为把这个树叶的脉络描摹清楚，这种慢我觉得真是手艺人最动人最动人的地方了。
0: 是的，
1: 嗯，
0: 而现在时代好了，我们不仅在线下卖，还做电商，
1: 嗯，
0: 做直播，
1: 嗯，
0: 我有个朋友做主播的朋友，
1: 嗯，
0: 现在就是每天线上能卖几千单，
1: 嗯，
0: 小核雕真的闯出了大市场，
1: 嗯，
0: 我们不仅在传承古手艺，也是在经营生活。
1: 哎，经营生活哈，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啊，说的特别好啊。那么我特别想问哈，作为消费者来说，一串核雕应该怎么去选择？也就是咱们俗点哈，什么样的核是最值钱的？
0: 这个问题呀，问的实在挺好的。
1: 嗯，
0: 选核呢，首先要选皮质和饱满度。
1: 饱满度，
0: 嗯，好核。

0: 的互动主题是办法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5: ，FM 幺零零点六，
4: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欢迎回到玩转京津冀。我们刚才聊了河雕的慢，接下来咱们聊聊河雕的心。很多人啊以为这个非遗就是老古董，但其实啊现在的河雕早就潮了起来。就比如刚才咱王老师提到的五层点睛技法，就是传统技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产物。
2: 是的，永宁县现在每年投入300多万培育直播间电商人才，打造了河雕文化小镇。你随时可以刷到永宁的直播间，70%的产品都是通过电商销售全国，甚至还远销欧美、东南亚30多个国家。非遗不再是束之高阁的艺术，它已通过一根网线走进了千万年轻人的生活里。
1: 说得太好了哈，非遗这门艺术走进了千家万户，也多亏咱们的互联网的发展。从永京县的别古庄镇，我们在一路向北来到廊坊市管阳区的南汉村。如果说别古庄的雕刻是以小见大的微观世界，那么南汉村的百宝镶嵌就是集大成者的宏大叙事了。玩转京津冀小贴士，南汉村是一座拥有600年历史的古村落，村落的形成与明代历史事件紧密相关。相传明代初年，燕王扫北时期，一批百姓为躲避战乱，寻求安稳生活，举家迁徙至

越来越多，村落范围不断的扩，大家将这个村落命名为南洼村，两个村落相邻而居，久而久之，因为土地划分、日常琐事等问题，邻里之间渐渐产生了矛盾，摩擦不断，两个村子的关系日益紧张。矛盾持续多年，村民们都深受困扰。后来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出面调解，提议将北汉村与南洼村两村合并，结束纷争，和睦共处。众人纷纷赞同。合并后的新村取南洼村的南字，北汉村的汉字，正式定名为南汉村。村民确定的同时，两村百姓放下了隔阂，同心协力，昔日的矛盾烟消云散，和睦的乡风也一代代传承下来。村落成型之后，更传奇的记忆也在

用的独门手艺完整的 600年岁月流转， 一代的匠人口传心授，师徒相承，让金漆镶嵌、百宝剑、漆雕等燕京八绝技艺在这座

0: 工艺美术大师省级非物。
1: 好，大家好。
0: 周老师，提到南汉村，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燕京八绝还有百宝镶嵌了。很多听众可能不太懂，那到底什么是百宝镶嵌呢？它和普通的这个木雕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百宝镶嵌呢，顾名思义，百宝呢其实就是各种的这种宝石，就是比如寿山石啊，绿松石啊，青金石啊，碧玉、白玉、贝壳，等等，这些。

0: 所以来说呢，就是在汉代出土的，
1: 嗯，
0: 到现在都离不开这种大漆。
1: 大漆啊，
0: 这个白板镶嵌它是一种综合的工艺
1: 啊。
0: 白板镶嵌它不是独立的，它跟刚才您说的木雕，木雕也有屏风，也有笔筒，也有这个桌椅板凳，
1: 嗯。
0: 白板镶嵌的也有，但是白板镶嵌是一种装饰啊，它是镶嵌在这种笔筒上啊，或者是家具上啊，或者挂屏上啊等等的这些器物上。
1: 哦， 哦，我明白了，就是一开始它得有个底子
0: 啊，对，
1: 然后这个在这个底子上把各种宝石然后套件起来，
0: 对，它是一种装饰，
1: 它是一种装饰品，
0: 它跟木雕不一样，木雕可以直接从木子上就可以雕琢成山水啊，山水人物啊，花鸟啊，博古图啊，等等。但是白板镶嵌它就要用各种宝石，它关键是拼接，
1: 拼接在一起
0: 啊，对。
1: 然后我们镶嵌就是刚才说那个用这个大漆，
0: 嗯，
1: 对吧，
0: 它叫软嵌嘛，
1: 软嵌就是用大漆，就等于说当它这个粘合剂
0: 啊，对，
1: 这做底子
0: 啊，做底子，
1: 做底子，
0: 有蓝的，有黄的，有红色的，
1: 有红色的，
0: 哎，这叫做底子。所以来说呢，往把图案在嵌上有一个色差，显得特别的亮丽，
1: 亮丽。哎呦，我脑海里边显示出来这个白板镶嵌的这个，尤其是软嵌这个工艺的这个魅力了哈。首先它有三种颜色，有红色，有蓝色，还有黄色。
0: 对，
1: 然后再加上那个名贵的宝石。
0: 对，
1: 你想在古代的时候，包括咱们现代的时候，你买一个白板镶嵌放在家里面，在灯光一打，宝石闪烁着各种各样的光芒，这颜色非常的艳丽。感觉真是，这就叫宫廷艺术，对吧？
0: 对，
1: 就是雅气大气且有点这么奢华的劲头。那想问问周老师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门手艺和这个艺术呢？
0: 我是1982年，当时是虚岁17岁，我进了我们的，当时我们村子有一个跟北京外贸工艺品公司合资开了一个工艺品厂，我进那儿去学徒。我的师傅是原先瑞珍斋学徒的，当时是退休之后返聘到我们厂子，教了一帮的，就是很多的这些徒弟，我是其中一个。
1: 哦，怪不得说这个南汉村是一个包括白板镶嵌啊，包括盐津八绝的这么一个艺术品的集成。

0: 等师傅睡了我们还能去。三年就是到年底，给你买身好棉袍子，给你弄瓶酒，一盒点心，酒跟点心让你回家孝顺父母。原先我们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就是在古代学徒的时候，点点滴滴都让你珍惜咱们那中国文化的内涵。到现在我们感觉虽然是艰苦一些，但是那现在来说跟师傅讲的我们很幸福了。
1: 其实咱们做这个百宝镶嵌也好，或者是刚才说的核雕也好哈，
0: 对，
1: 是不是都应该把这个心思耐下来，
0: 静
1: 下来，
0: 必须要静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做工艺的不能浮躁，因为这个什么东西创作都来于灵感。而且呢，像刚才咱们提的百宝镶嵌又叫金漆镶嵌，它是相通的，这两工种是一样的。实际上刚才说它是综合工艺，要有大漆，

0: 六种装饰技法，作品富丽堂皇，常用于制作屏风、家具和牌匾，尽显皇家气派。花丝镶嵌被誉为皇家绝技，主要用金银铜拉成细如发丝的细丝，通过掐、填、攒、焊、编织等技法成型，再镶嵌珍珠宝石，成品精致华贵金碧绘画。宫毯源于元代专为皇宫服务的编织作坊，北京宫毯图案丰富，融合了中国绘画、刺绣与建筑装饰的特点，质地坚实，端庄秀丽。金绣又称宫绣，以用料考究、针法多样著称，绣品雍容高贵，常采用金银线盘金绣，多用于宫廷服饰及高级装饰品。今天南汉村的宫廷艺术小镇不仅复原了这些技艺，还让他们成为了京津冀文化文旅融合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节目进到这里啊，我们聊了别古庄的核雕，也聊了南汉村的百宝嵌。那么从一枚果核到一件漆器，从一个村落到一个产业，我突然对今天这个节目主题，也就是小村落大手艺的大小辩证，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那么吴老师、周老师、王老师，在您们的心里，这个小和大到底意味着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呀，小是载体，大呢是隔绝。这果核虽然小呢，但是它承载的是永定河的文化，是咱们明清宫廷的审美，是咱们几代匠人的心血。咱们的村落虽然小呢，但是它连接着全国的市场，是世界的目光。我们做文化研究呢，就是从这些小的里边去找大的自信。
1: 吴老师说太好了。那王老师，您对这个小和大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3: 对我来说，大是心里的敬畏，每一刀都很小，但如果你心里没有对这门手艺的敬畏，没有对生活的热爱，你就刻不出大气的作品。小村落给了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让我们不用背井离乡，就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 王老师说得很好。那么周老师对于大有什么呢？
4: 对于我来说，每一块玉石都是小，但拼在一起就是锦绣山河。南汉村虽小，但它把我们72家企业

0: 光影里摸一摸近期家具的温热的余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去小村落看大手艺，在方寸之间遇见辽阔的自己。再次感谢吴瑞征老师，还有王雷老师、周老师今天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是一白，愿您的生活也有一份极致的安静与热爱。我们下期玩转经济，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6: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是什么症状呢？在这儿啊，我先给您描述一下。有些朋友啊，经常说哈，我有反复的头痛啊、背疼啊、腹痛啊、胃疼啊，甚至是关节疼。还有的朋友说，我是浑身哪儿哪儿都疼。那么这么多的疼痛，朋友们跑遍了各大医院的疼痛科呀、骨科呀、消化科呀、神经内科等等等等，并且呢也做了像 CT 呀、核磁呀、胃镜啊，所有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显示出4个字儿：胃见异常。所以这些朋友可能就会非常的惊诧，哎呀，我这么严重的疼痛啊，为什么胃见异常呢？所以在今天的清心相伴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和您说一说疼痛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性呢，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疼痛科的医生。
1: 大家好。
0: 请到了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理科的医生谢志娟。谢医生，谢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首先呀，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疼痛科的刘医生哈。刘大夫，您看在您的门诊上是不是经常会有病人去找您哈，就说哎呀，我可能是腿疼啊、腹痛之性的病变，有这样的病人吗？
1: 有的啊。我们疼痛科这样的病人的比例其实还并不少啊。
0: 还并不少。
1: 是的啊。他可能做了很多的检查，像 CT 啊、核磁啊、超声啊，甚至呢有些像消化内镜啊都做了啊。
0: 对。
1: 但是呢报告都是显示胃镜异常，然后患者就会反复的就医啊，最后呢到我们的疼痛科来就诊啊。所以呢就是临床上这种情况还比较常见啊。
0: 是的。哎，您比如说您见到了这样的病人啊，他疼痛的部位在哪些部位是比较多的呢？
1: 一般来说我们疼痛科呢其实是看从头到脚啊，其实我们都是会有这样的患者啊。
0: 对对对。
1: 一般来说就是患者如果是没有这些器质性引起的疼痛的话呢，最常见在比如说头部还有呢是背部腹部、盆腔，
0: 对，
1: 当然还有我们的很多关节，这些位置呢，是比较常见的。
0: 对，比如说他们疼痛起来哈，您可能会问诊哈，哎呀，你哪儿疼啊？他说我经常是关节疼哈，你关节是每天都疼吗？还是说分阶段的疼啊？您可能会这样问吗？
1: 会的啊，因为我们要去分析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哈。如果说像一些我们以关节疼举例哈。如果它是由于这种膝关节，如果它是由于这种老年性的改变膝骨关节炎，那么它的疼一般来说是比较持续的，甚至呢就是在活动后会加重。但如果是由于这种非器质性引起的疼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可能找不出原因的啊，它可能它的疼痛的规律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啊。我们说的比较放松的时候，或者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可能会疼得比较的严重。对，就是我们觉得越是放松的时候，它的疼痛可能越明显。
0: 对，
1: 这就跟我们的那种器质性的疼还是有区别的地方。
0: 有区别。其实您在门诊上是不是看到有一些女

0: 性朋友哈，腹痛的比较多呢。
1: 我在疼痛专业里面呢，我还有自己的细分的领域啊，我是专门做盆腔会阴痛的，所以我的患者都是各种各样的盆腔会阴痛的患者啊。其中呢，有将近30%的患者可能是由于这种非器质性的疼痛引起的啊。很常见啊。
0: 那比如说，有一个30多岁的女性哈，咱们打个比方哈，哎呀，她说我就是肚子疼啊哈，那您可能会问她是不是您跟这个

0: 问题啊，然后妇科呢也很好，那时候疼，后来我不是生理期的时候我也疼，那您会怎么说呢？
1: 一问到点上了哈，因为我门诊的这些患者确实都非常的疑难啊，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啊，
0: 对对对，
1: 像这种盆腔会阴痛，他们往往是在经历过妇科或者是像泌尿外科、神经内科、中医科反复就诊，然后最后会到我这儿啊。其实呢，我们说的这个好多疼痛，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就出现了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原因啊。首先我们得去分析它到底是器质性的原因呢，还是非器质性的原因。
0: 对，
1: 就像您刚才问到了，比如说它的疼跟生理期密切相关，那我们就要注意它的疼会不会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腺肌症这些。当然到我门诊的好多其实都是之前在相应专科都已经筛选过一遍了，
0: 对，
1: 真的是就医无门了才会到我这儿哈。
0: 对，
1: 所以我们会接下来去继续给他去分析。当然首先还是得要去分析有没有器质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我会检查他的神经系统是不是正常，它的这个腹部还有盆腔的肌肉是不是正常，还有里面的血管有没有扩张，还有它的骨盆是不是正的，有没有倾斜，就像我们说的骨盆前倾啊后倾啊，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它疼。当然我们检查完这一系列的手段以后发现都没问题啊，那么就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情况，那它会不会是非器质性的，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种心因性的疼痛啊。
0: 那么说到心因性的疼痛，可能您就会说您可以到心理科去试一试，和医生去咨询咨询，您会这样建议吗？
1: 会的啊，对，因为这个心理科是我们疼痛科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哈，我们一起是并肩作战啊。
0: 对，所以今天您也把您的伙伴请来了哈，
1: 对，
0: 就是来自于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理科的谢志娟谢医生哈。谢医生，这个时候刘医生可能说，哎呀，这个女性哈刚30多岁哈，什么都查了也没查出来问题，哎，这会儿把他推荐到您的这个心理科了哈。到您这心理科之后，怎么就从这种非器质性检查不出来毛病的问题，那他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心理问题会导致他的疼痛呢？
2: 主持人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有很多人就是会跟这种心理啊情绪的因素会是相关的，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走了一大圈做了很多的检查，甚至疼痛科都是走了倒数第二个科室，从疼痛科上然后会建议，哎，您要不要去心理科也看一看。
0: 是，
2: 而这样的患者的话，他就是会合并，或者说底下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些情绪的问题、压力的问题。身体上的这种疼痛其实它就是这种情绪问题的一种表现。
0: 是情绪问题的一种表现哈。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会说是他的这种焦虑、抑郁等等情绪带来的这种躯体化表现。
2: 对对对对，现在在我们门诊好多人也会问我，就是用这个词，哎，比如说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是不是一个躯体化的表现？
0: 对对，
2: 有很多人确实是，
0: 很多人都会请教您问您这个问题啊。
2: 对对，
0: 哎，那哪个年龄段去找您咨询这个由于疼痛转到您这心理的病人比较多呢？
2: 就从我们接诊的情况来说，还是这种中青年的居多。
0: 中青年啊，
2: 对，
0: 您要说真的，要是70岁或者80岁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哎呀，说我这是腿疼啊，关节疼啊，或者是我头疼啊，哎，咱们都可以接受哈。你比如说你关节疼，可能真的就和你的这种关节的退化有关系。您可能老是头疼，老是睁不开眼，眼眶疼，您可能真的和这个血管的硬化是不是会有关系啊？咱们都能想到。反而是有些年轻的，甚至是力壮的男性，有一些漂亮的女性哈，哎，她天天疼啊，然后痛苦不堪呀哈。那么这个时候哈，我们就想请教一下谢医生哈，您会怎么评估她到底没有器质性的问题是出于心理的原因呢？
2: 对于我们科来说啊，这种评估的话主要还是通过问诊，我们会详细的询问就出现多长时间，然后整个就医的过程。其实来到我们门诊的话，很多这样的患者他已经做了很多检查了，
0: 对，
2: 没有什么问题，包括疼痛科也去看了，都没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器质性的身体上的疾病引起来的。
0: 对，
2: 然后接着呢，我们其实会帮助这个患者去切入转换到我们心理

0: 学，我们精神心理学的一个视角，我们会去问他呀，哎，你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压力呀、啊？会不会是有一些让您烦心的事情啊？啊、
1: 哦
0: 会不会有一些心情啊、情绪上的波动啊？睡眠是不是不好？通过这些问题，我们会去评估。
2: 其实我也是有一段时间哈，总是觉得腹痛啊，这个疼痛其实特别影响睡眠。就像刚才我们刘医生说的似的哈，你想想他疼啊，他怎么能睡得着觉？

0: 有的时候，哎，怎么不疼了？想起来的时候它就疼，不想起来的时候它就不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请教一下谢医生了哈，那您觉得这种疼痛是和他哪些心理问题有关？
1: 就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这样的人他往往是最近的生活工作当中压力非常的大
0: 啊，
1: 他比如说感觉到紧张呀，感觉到焦虑，还有的人确实是有一些郁闷痛苦的情绪，他情绪上的这种变化他反而不那么自知，但这种感受到了身体上的变化，比如说你白天咱们刚才说到了，就是你忙起来你不得不提起劲儿来去做事情的时候你觉不出来，哎，
0: 对，
1: 你好像一松懈下来，这会儿没有什么外在的事情催促着您去办的时候，你反而能觉出来这种我身体上的这种，哎，可能是肚子疼呀，也有可能是头疼啊，别的疼呀，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不舒服，但其实底下是这种焦虑啊，郁闷啊，压力这些。
0: 是是不是还有的患者哈，到了我们这个谢大夫那儿，或者到了我们刘医生那儿，天天的头为查不出来毛病怎么办呀哈，就特别委屈的掉眼泪，会有吗？
2: 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
0: 挺常见的啊。那么比如说到了您这儿，刘医生哈，您会怎么办呢？
2: 那个首先我们还确实去查去排除他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时候我考虑他可能是一个心理问题的话哈，那第一步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一上来就跟他讲你去看心理科吧，你是精神问题啊，那这个患者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0: 对的，接受不了，
2: 对，而且对他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二次伤害啊，
0: 对，
2: 他本来已经受了这种疼痛的折磨，而这时候医生又把他往外推，他就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0: 啊，
2: 对患者来说这个是难以接受的，
0: 没错，患者不会这么想的，患者说这医生没本事他看不了，他给我推别的科去
2: 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注重自己的一个沟通的技巧，
0: 没错没错，
2: 对，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慢性疼痛啊，第一个呢，首先咱们得肯定他的疼痛啊，因为疼痛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啊，
0: 对对，
2: 我们一定要去跟患者讲，哎，我能理解您的疼痛，我也承认它确实客观的存在啊，它虽然现在咱们做的很多的检查都是正常的没有看见像肿瘤骨折或者一些炎症，我觉得这恰恰是个好事啊，
0: 没错，
2: 是吧，但是呢我咱们疼痛又确实存在，我也很赞同您的这个感受啊。第二个呢，就是还要跟他解释啊，这个疼痛呢，因为有很多原因啊，疼痛的病因呢非常非常复杂，可能有一些器质的问题啊，但也有一些呢，就是由于精神心理层面的啊，
0: 是的，
2: 在咱们的大脑中呢，有一个调节的中枢，如果说就像他长期的这种焦虑，或者呢工作压力太大，或者有一些情绪他没有办法得到出口的话，他这个大脑的中枢就会变得非常的活跃啊，我们说的中枢就敏化了，可能以前的那些稍微的一些刺激对我们正常来说都没什么，但对于他来说，哎呀，可能就是个放大器，稍微的一点刺激都会变成一个剧痛，所以呢第二个呢我们得要解释啊，疼痛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然后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的把精神心理科引进来哈，就跟他讲这个精神心理科的大夫其实是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可以把他邀请进来一起参与您的这个病情的决断哈，以及治疗啊，并不是说把您给推出去啊，因为我也会一直在伴随您的诊疗过程，
0: 对，
2: 而且呢有精神心理科的这个老师的参与哈，咱们可以从躯体和精神两个维度给您提供治疗，是吧啊？
0: 对，
2: 所以呢，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解释呢，我觉得有些患者，哎，开始呢，慢慢的自己也就开始有点松动，说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心理科呢？但是我觉得最后我们也得注意哈，就像我自己，不会说我通过一次的这个跟患者沟通，就说您去看心理科，他可能就会接受啊。我的做法就是说，在他的心里种下一个种子，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去慢慢的消化我的建议。
0: 对，
2: 当他确实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效果都不好的时候，他最后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选择去走进心理科的门，然后呢去正视自己的这个情绪的状态，没准他开始正视自己情绪的时候，他的疼痛也是开始缓解了。
0: 您看做疼痛科医生多不容易啊，还得懂得心理啊，还得去慢慢的引导，还不能伤害我们的患者。您看谢大夫就像我们刘大夫这样专门研究盆腔啊会阴部疼痛的这些专家啊，其实心里可能知道什么原因了，但还不能直接的说出来啊，所以呢做疼痛科医生 我通过节目发现真的是一个有高难度的
2: 是的，很有挑战
0: 很有挑战。

0: 对哈，那您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您比如说，您有一位这个女性患者，她可能有腺肌症，腺肌症就是疼，
1: 对
0: 啊，她可能疼了3年，疼了5年，结果她的腺肌症已经好了，但是她还是就是已经有这种幻想疼痛的习惯了哈。可能有些人做完手术之后把这腺肌瘤拿去了哈，或者已经比如上了曼月乐的这个环哈，然后已经缓解了，但是她每次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她就觉得疼，其实已经治好了，她还觉得疼。您比如说，您有的一些男性的患者哈，他可能是以前得过前列腺炎啊，或者前列腺有问题，但是这个疾病呢已经给他治好了，通过药物啊，通过打针呀、啊、等等方法治好了哈，但是他还是觉得哎呀我还是疼啊，那个时候是不是真得看看心理科了？
1: 对哈、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两种病都是我门诊最常见的病哈、啊、尤其是这个慢性前列腺炎、也是我们司机朋友经常犯的，因为大家久坐嘛，很容易得哈、而且呢是千言不愈很多年啊，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第一步还是得要去分析哈，因为以前呢我们就拿慢性前列腺炎举例吧，因为之前呢好多患者去泌尿外科可能就是做一下尿常规或者做一个 B 超、觉得好像前列腺有点大哈，白细胞可能稍高一点、然后就诊断是慢性前列腺炎，就按这个治疗、其实效果都不好啊，
0: 对对，
1: 但其实我们现在发现慢性

0: 啊，长时间开车，其实那非常的紧，就会表现出这种尿频、尿急、尿痛啊。我们也要时刻去关注自己的盆底啊，去排除一下这方面的原因。当然，刚才因为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好多是由于非器质性的疼的啊，那确实存在在我们盆腔会阴痛里面。刚才说到有30%的患者呢，就像这种腺肌症，可能已经做了一个局部病灶的处理哈，也用了上了环儿哈，但是呢，他还在疼啊，但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之前长期受这种疼痛的刺激，我们的大脑这个中枢已经发生了敏化，就像我们的这个报警器啊，它把它的阈值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低了啊，您这时候。盆腔里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这个报警器能把这个它的级别就拉得很高啊，所以就表现为我们的疼痛，所以我们临床上也还是要去处理。但如何去处理这种中枢敏化呢？第一个是我们疼痛后采取一些药物治疗或者一些神经的调控，另一个很关键的还是我们心理科的老师给他去把这个敏化的开关把它的音量给调低一点，或者把它的开关给关掉。
1: 就到我们这儿的话，我们也是会去仔细的去评估，就是这个患者啊，他是不是到了比如说你像有的人虽然是以疼痛过来的我们会去评估他到没这种焦虑症呀抑郁症，到没到这样的程度。如果说到这样的程度的话，我们是需要用一些这种调节情绪类的药，而很多调节情绪类的药物的话确实是对于缓解疼痛会有帮助。咱们疼痛科刘主任那边也是会有一些患者会去用这方面的药，我们也有很多的合作有的患者就是用上了以后他的情绪呀疼痛呀都会得到改善。当然啊，药物治疗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是会特别推荐这种心理的治疗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好多这种身体上的不舒服包括疼痛在内，它其实是帮我们去处理掉我们没有处理掉的一些压力呀痛苦呀烦恼。那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讲述我们这些难受呀难过这个就很好。而且还有的人呢，他是因为长期这种慢性的疼痛，就是我们说他这种认知看问题的角度看自己身体的这种难受的角度他变得不一样了，很狭窄我经常也会举这样的例子其实每个人你去仔细觉察的话，你不可能一天到晚24小时都特别的舒服的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在录节目，包括我们主持人，然后我们在录节目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在开车你不会觉得全身都特别的舒畅，很难的你可能也觉得这儿疼那儿疼，但是呢对于这些这种好多那种慢性疼痛还有合并有这种焦虑的患者，他如果出现了一些疼的话，就像刚才我们刘医生说的他敏化了一点点的信号就会放得特别大而他会特别善于捕捉这个信号比如说我们有点不舒服你可能就过去了该干嘛干嘛
2: 对。
1: 而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的话，他有一点点不舒服他过不去，他越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可能这个疼的信号就会不断的在增强。
2: 对，您比如说我们有些女性朋友哈，她可能腺肌症或者她本身就体寒哈，她可能今天没注意特别渴了喝了一点凉水可能肚子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她觉得哎呀我这肚子就从我喝了那一口凉水开始我疼了3天了已经哈，这往往有可能就是他放大把这个疼痛给放大了，他不是说他自己诚心放大的，是可能他以前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哈。

0: 从这几个方面首先评估它到底到没有到这种需要用药的程度，
1: 对对，
0: 然后需要用药的话我们就用药，还没有到需要用药的程度的话我们就去推荐他去做心理治疗，这个会很有帮助。刚才就是因为您提到的这个就是会放大，然后我这儿也稍微再延伸讲一点点。
1: 好的好的，
0: 当这个人不断地说自己疼自己难受的时候，其实周围人的反馈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可能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会说，你怎么老说不舒服，你不是去医院做检查了吗？
1: 对
0: 啊，没事儿啊啊，就你想出来的。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是会给我们的遭受这个疼痛困扰不舒服困扰的人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伤害，他会觉得委屈。所以我们不要去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这都是你想出来的，你不想就好了。他不是主观上他非得要去召唤我这个疼痛，召唤我这个难受，他是真的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不舒服。刚才刘医生说的那一点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先去承认他的难受不舒服，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来去帮忙，我们去想办法。
1: 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哈，我们现在的中青年人可能有这种情况的确实比较多哈。您发现了吗？现在有很多的学生，比如说我一上学我就头疼，那么他可能跟疾病没有什么关系，可能真的跟这个器质性的病更没关系了哈。那这种是由于什么样的这种刺激所导致的呢？
0: 很多学生确实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在我们门诊就像咱们主持人提到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压力性的。我会经常的就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感受到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考前的话特别容易去洗手间，
1: 是的，
0: 这反映在了身体上呀。你看具体到学生，因为现在学生们确实是咱们说学业的竞争压力啊，然后学业的负担呢真的还是挺重的，
1: 没错
0: 啊，所以好多这种孩子们呢，这种上学的学生们呢，他有一些压力，他也确实就是反映在了身体上呀。可能尤其是比如说要开学了，可能就更难受。
1: 对，
0: 在我们门诊上，这种学生也不少见。哎，好像一在家的话，身体的这种难受啊，就会少很多。
1: 对
0: 啊，不这儿疼也不那儿疼了。
1: 是的，
0: 啊，心情好也挺好的。
1: 没错。
0: 但是，一到了要去学校，可能这些难受就出现了。
1: 对，
0: 这就是跟很典型的跟压力相关。
1: 压力相关哈，
0: 对，
1: 您看我们有的真的是属于情绪性的哈，我们出现了这样的疼痛，有的呢可能是因为刚才像刘医生说的哈，我们这种神经过于敏感的，可能以前有这种疼痛的记忆，那可能在我们疼痛科的时候，您可能也会给一些病人一些治疗的方案哈。那么您可以说一说哈，比如说没有完全的器质性的原因，可能真的和神经系统有关系的这样的病人出现疼痛，您会怎么帮他们进行调节和治疗呢？
2: 好的啊，其实呢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还是挺棘手的、啊、
1: 挺棘手的，
2: 因为他们可能对我们的一些段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啊、
2: 就像我们疼痛科可能会有一些药物的治疗药物口服啊，还有神经阻滞啊、微创介入啊，甚至物理治疗康复啊、等等哈、有很多手段，但是他们这个治疗完以后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缓解、甚至呢一点缓解都没有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还是会给他一些精神方面的药物哈、先吃啊、吃上，然后看他的反应，然后最关键的一步呢还是要一步步的去介绍他哈，就跟他说的我们要把种子给种下去哈，让他知道有精神心理科啊，我们呢还有很多很专业的这个战友在那去帮他啊。
1: 是的是的。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疼痛可能和心理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0: 周报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

0: 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就是我们在刘医生这个疼痛科真的是发现了这个病人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真的是焦虑啊，真的可能是抑郁啊等等的一些心理问题啊，我们慢慢的把它引导在啊，在不伤害患者的情况下把它引导在我们的精神心理科啊。其实说到精神心理科，我们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非常的接受精神心理方面的治疗了，可能在10几年、20年前，大家一说，哎呀，他去看这个精神心理科哈，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出现了精神异常的一些状况了哈。但是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随着大家的这种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哈，可能有很多发达国家，他可能有一点点的心理的不舒畅，或者他觉得我这段时间情绪特别的低落，他可能都会找心理医生去聊一聊、谈一谈哈。所以这种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谢医生，是不是现在到您的门诊上来就诊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不像以前一样，都非常重的时候才去就诊。
1: 对对对，我们主持人老师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些年的话，主动来寻求我们帮助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其实是我们也很欣慰的一个现象吧。就是大家就是随着咱们的生活水平、物质的生活提高了，那咱们也越来越重视、注重自己的精神心理的健康。
0: 哎，这个太重要。其实精神心理的这样的一些不适，可能有的时候比器质性的还要难受。
1: 是的，而且会更加影响我们的这种身心的健康的状况。
0: 那您看哈，在您的这个门诊上边哈，您刚才提了一个词儿，我特别赞成哈，就是我们要看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您看，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医生哈，会在他的诊断书上写的是焦虑状态，也有的时候会写焦虑症，也有的时候会写抑郁状态哈。可能我们的医生在评估的时候特别不愿意把这个症字写上去
1: 啊。特别好，我们主持人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我们从几个角度来去解释这个吧。第一，您说到的这个啊，是不是让患者不那么的有心理负担啊？肯定是有这方面的考量
0: 的。
1: 就是很多患者他看到这个症，就会觉得病得更重啊。这其实，那你得知自己病得更重，那肯定心里更不好受一些嘛。而一个状态，好像是一个更宽泛、笼统的一个讲法，这样就心里好受一些。
0: 对，
1: 但是这只是一个维度，另外一个维度的话，是从我们确实这个专业性的角度来讲，我们门诊的话，一般还是做一个状态学，我们精神心理科这个专业的说法叫状态学的诊断。我们一般不做疾病学的诊断，除非这个患者确实是看了很多次，然后或者说有的患者是住过院的，这样的话我们才下一个非常确切的疾病学的诊断，就是刚才您说的焦虑症、抑郁症、焦虑障碍、抑郁障碍，这个叫疾病学的诊断，这是两套系统。
0: 那么假如说我们有疼痛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到了您这个心理门诊去就医的时候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他们减少这种躯体化的疼痛呢？
1: 问了这个问题啊，就我们一定是非常个性化、个体化的。就您说的这个人，哎，是需要去止疼呀，还是需要去镇静呀？
0: 对，
1: 你看比如说他合并睡眠不好的问题，那我们肯定也得给他改善 在睡眠呢？
0: 对对对、
1: 第一个就还是这样，我们得个性化的去评估这个患者他主要的这种困扰他的症状是什么、在我们科的话他的诊断是什么、我们得去对症给药。还有一个方面的话，我们也得针对这个患者他主要的这个诉求，然后他自己对于治疗的这种接受的程度。比如有的人他不是特别愿意用这

0: 一些青少年，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些学生朋友们，
1: 对对对，
0: 有一些未成年的学生，那我们肯定也不优先用药呀。
1: 对对对，而且很多的朋友都比较排斥用这种精神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哈。精神类的药物好像有一个不同的颜色，特别排斥哈。经常会有人说，哎呀，我吃了这种精神类的这个药物，可能我没有问题，反而会有问题了哈。可能还有朋友说，哎呀，会不会让我这个过早的得老年痴呆呀，会不会影响我的神经系统啊？您可能在您的门诊上，谢大夫会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吗？
0: 经常听到，
1: 经常听到。那您给我们普及普及哈，
0: 好，
1: 我们的这种精神类的药物是不是安全的、可靠的呢？
0: 特别感谢我们主持人提这个问题。还是这样吧，随着我们科普的这种宣传的加强，然后大家对于这方面的了解越来越多，那我们就不那么的恐惧，不那么害怕了嘛。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对一个东西的话会恐惧害怕，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呀，
1: 对，
0: 我不了解呀，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我就容易把它想象的特别可怕，或者甚至污名化。所以非常感谢您提这个问题，也借这个机会跟我们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普及一下精神心理科药物相关的一些知识。总体来说，我们科的药治疗其实是非常的安全有效的，这是总体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我们在门诊最常听到的问题，听到的顾虑担心，包括这么几类我们今天就分别来说一说。
1: 太好了。
0: 第一个可能担心，刚才咱们主持人老师说的非常常见的是不是会影响我的大脑，会不会我将来得痴呆的风险就高。不会，其实是跟大家一般的印象是反过来的，不是这个药物会让我们得痴呆，影响我们的大脑的功能，是疾病会更让我们容易得痴呆，这个是无数的研究证明了。就是比如说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它的一个非常肯定的危险因素就是这种长期的这种抑郁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的抑郁症那它就是一个很肯定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吃上药调节好了情绪，你反而不得了呀。而且有很多的研究是表明，就比如说你长期处在这种情绪不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大脑的一些这种神经的营养因子它的分泌都是会减少的。
1: 对，
0: 你像比如说海马的体积都会缩小，所以药
1: 是不会影响，
0: 不会让您变笨的是病让您变笨。然后第二个非常常见的就是怕我影响肝肾功能。
1: 对对对
0: 其实咱们说所有的
1: 药物
0: 基本上从肝脏代谢的比较多少部分的药物就是可能是从肾脏代谢。
1: 对
0: 啊，就我们科的药物不例外呀。
1: 对呀
0: 所以你吃别的降压药、降糖药能吃这个药是一样的。而且就是这些年的话，药物的安全性真的都还是很好的。只要是您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之下用药，我们是在安全有效的范围之内用，很少的人会有肝功能、肾功能的这种问题的。它并不比别的科的药对于肝肾功能的损伤来得更大。
1: 没错。
0: 第三个可能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顾虑。不能吃我们科的药的一个顾虑就是一吃上了就得吃一辈子。
1: 对，没错，
0: 特别常见。所以今天也借这么宝贵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停药，
1: 都是慢慢的撤下来。
0: 对
1: 对，
0: 一定是我们完成这整个的治疗周期，慢的逐渐的缓慢停药，绝大多数人都能停药，就是那种需要终身服药的人是很少一部分人。但是呢也跟大家提醒就是因为我们科的病，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它确实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不是说我好了今天觉得心情好了，我这一周觉得心情好了立刻就停药，不是的。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周期的。可能有的人比如说他需要一年之后，比如好了以后也巩固维持治疗的几个月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慢慢缓慢的停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不用终生服药，和您那降压药、降糖药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但是还有人会说，那我停药之后会不会再犯呢？尤其是和疼痛相关的哈，我会不会再犯呢？我再犯了怎么办呀？不能老吃药啊。
0: 我们说再犯怎么办？第一个首先是预防再犯最好的一个办法。

0: 首先药物相对来讲安全的，但是我们确实不推荐，我们还是建议您比如说治疗的时间够了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停了药以后再去备孕要孩子会更好，一般推荐的3个月会比较的稳妥和安全但是这是我刚才反复的强调了，这是一般的原则。
1: 对，
0: 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实际的情况，在实际的情况当中，你像有一些人他是反反复复发作的这种抑郁症，他一停药可能状态会很不好。
1: 对，
0: 所以我们得权衡利弊用，在不管是这种国外啊国内啊，还有我自己个人的临床经验当中，其实也是有部分的患者是在整个这个周期当中都用了一些抗抑郁的药的所以咱们就又回来刚才的那个问题也可以证明咱们抗抑郁药还是相对很安全的，
1: 很安全的
0: 当然我们反复提了
1: 对，
0: 能不用药确实不用药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对，
0: 但是如果实在需要用药，就是咱们的这个患者朋友还有就是家属

0: 对
1: 啊，最后呢就是走的时候呢都抑郁了啊，等等这种情况都会出现啊。
0: 嗯，
1: 所以在临床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去给他积极的镇痛，肿瘤嘛它引起的疼是实实在在的啊。
0: 对，
1: 因为这些肿瘤细胞会侵犯我们的组织器官、神经各个系统啊、这个疼痛是很剧烈的啊。
0: 对，
1: 所以我们会给他提供这种标准化的个性化的镇痛方案啊，力争把他的疼痛控制好。当然有时候在人生的晚期啊，尤其在医院里面，因为有时候家属没有办法实施

0: 对于我们科来说，还有积极的改善睡眠，
1: 焦虑、抑郁可能都会影响他的睡眠。
0: 对，
1: 现在很多年轻人，我发现这个睡眠质量都不好。哎，这个也是挺奇怪的一个现象。要说年纪轻轻的二三十岁，正是这个，哎呀，睡不够的时候哈。现在好多年轻人的睡眠都有问题，这可能真的和焦虑、抑郁是有一定关系的哈。
2: 嗯，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太大了呀，
1: 所以就会造成这种心理上的负担哈。
0: 嗯
1: 嗯，好，您看哈，今天我们主要和朋友们说的是，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您可能通过各种手段都检查不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了哈。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从心理科医生的角度上来讲，他们既会安全的给您用药，又会给您选择一种非常合适的镇痛的方式。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哈，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疼痛科的刘一鸣医生和我们的谢芷娟医生，感谢二位今天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大家特别想了解的知识，谢谢您，
2: 谢谢，
0: 谢
2: 谢主持人，
0: 谢谢主持人，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了？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

0: 是，
1: 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0: 我们接着带着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

0: 说了啊，这个一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
1: 一斤200块钱。
0: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两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冯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1: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0: 对对对，
1: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

0: 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还成功出海南非、土耳其。而在流程工业领域，企业同样扮演着大脑的角色。在位于天津的南港120万吨每年的乙烯项目，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石化项目之一，合力时的国产控制系统实现了10万多个控制点。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河北，大唐集团60万千瓦火电机组同样实现了全国产化自主可控。成立30多年来，合力时累计服务了45000家客户，落地了9万多个项目，从国产手套 DCS 到100%国产化控制系统，再到工业 AI 智能系统，多项全国首创在这里诞生。企业的蓬勃发展正是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生动缩影。2025年北京流向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了996.1亿元，三地创新链产业链正加速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1: 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6月13号凌晨，北京市南四环主路健康工程顺利开工。作为本年度交通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工程将采用一体化城市更新模式，通过整体大修，实现道路、景观、设施等全要素焕然升级，计划9月底主体完工。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凌晨1点多，在南四环花香桥东外环方向，随着道路导行的完成，两台工程机械进入施工区域，对最内侧车道破损的路缘石进行破除和更换。南四环主路健康工程顺利开工。北京建工养护集团项目负责人杨硕说，
3: 主要是对于道路的病害挤爆加铺，桥梁的铺装重新进行修补，出入口进行了综合的整治。整治之后呢，整个南四环路口更加规范，而且行车的效率更加高效。配合水务部门，对于桥下的15个积水点进行综合整治，更换老旧的管线，同时对排水设施进行综合提升，解除了桥下积水的安全隐患问题。
2: 南四环是丰台区重要的快速交通走廊，这次实施健康工程的路段从流香桥东到南沙窝桥南，总长19.1公里，沿线包含4座互通式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及1座地下通道。工程采用一体化城市更新模式，一次性完成道路修缮、景观提升和设施改造等多项内容。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工程管理科科长周先凤介绍，
4: 以道路线性工程为牵引，同步实施园林绿化、路灯、交管、科信设施，由道路施工单位统一进行一个导行，各专业单位呢同步进行实施。9月30日主体完工，10月30日的话呢，工程全面完工。
2: 为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施工将在夜间11点到次日凌晨5点期间进行，采取半幅作业、半幅导行措施。周先凤表示，
4: 我们在远端呢对背交路口呢进行提示，在施工的路段呢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施工期间呢，建议我们市民在出行的时候尽可能的先通过导航软件进行一个查询，尽量采取绕行的一个方式。
2: 据了解，今年5月31号，东四环和东北四环健康工程已经实现主体完工，南四环段工程完成后，四环路全环健康工程将全面收官。未来四环路将以更加平稳舒适的质感、更加赏心悦目的景观和更加智慧智能的设施服务首都交通发展。
5: 另外，结合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要求，南四环主路健康工程还将精雕生态景观廊道，实施9万平方米隔离带绿化景观提升，增设5906组桥区外挂花箱，打造中央月季花环及两侧连续绿链，同时升级大国门桥东地下通道内部景观、桥梁景观照明设施，实施沿线路域外环境提升，增补沿线绿道与口袋公园，推动路域景观与城市风貌的深度融合。
1: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6月12号，天津金湾广场6号楼改造升级项目金湾新界的整体规划正式揭晓。作为金湾广场存量盘活、业态提升的核心载体，项目将会填补天津市年轻化夜间消费场景空白，进一步升级海河商圈，推动天津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6: 金湾广场6号楼位于金湾广场腹地，此次盘活发展是瞄准本市夜经济业态多元性不足、高品质夜间消费供给有待提升现状进行的尝试。项目聚焦18到35岁年轻群体，主营夜经济与沉浸式社交娱乐，打造美食加小酌加演艺加娱乐加市集一站式业态，区分日

0: 间商务消费与夜间潮玩场景，引入首店、新锐、本土品牌及头部文娱 IP。 环聚天津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庆说，
1: 整体项目来讲是 2.2 万平方米，整体呢6号楼是5层，一层呢是定义为这种社交的娱乐场，二层是饕餮美食各色餐饮聚集，三层呢是我们的业余经济加体验，然后去组合，五层呢主要是我们利用比较好的合景的空间，会去做一个特色体验的一个场景。
0: 此外，依托金湾广场一线合景资源，金湾新界在改造中，打通室内空间与沿河露台、亲水平台，将海河景观最大限度引入建筑内，形成沉浸式亲水商业体验。项目将联动海河夜景、游船、灯光秀等城市文旅资源，搭配户外演绎与市集活动，实现昼夜场景互补，构建兼具松弛感与氛围感的消费场景。
2: 作为华北区域规模最大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河北石家庄国际陆港依托区位、线路和服务优势，持续加密班列的频次，扩大货运规模，成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6月9号，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驶出，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自2018年开行以来，七年间这里的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如今陆港已开通18条国际货运线路，航线网络覆盖欧洲、中亚、东盟5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4: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例，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3: 立足京津冀都市圈腹地，石家庄国际陆港辐射范围覆盖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周边制造业、轻工业、新能源产业集聚，货源基础雄厚。以往我省内陆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大多依靠公路长途转运至沿海港口，运费高，易堵车，如今家门口的中欧班列彻底打通了内陆出海的便捷通道。目前陆港每月常态化开行28趟途定班列，每周开行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车

0: 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三个竞技赛项，以及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至宝也正式亮相。这是记者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所了解到的。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已经于四月份发布的第一批26个竞技赛项目包括百米赛跑、障碍赛、足球等项目。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刘维亮介绍，第二批赛项聚焦实战，将选拔机器人打工人，
2: 将六项场景赛的比赛场地设置在真实场景中。比如我们的机器人图书整理员将在学校图书馆内整理，酒店服务员将在酒店的客房内整理床铺、清洁垃圾。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在国家宿管馆内1:1复刻搭建真实场景。比如机器人餐饮售货员将两两一组，现场比拼加热餐品、制作饮料、打包外卖。
1: 为了打通人形机器人手部作业的最后一步，第二批赛项创新赛制推动手眼脑身的全域协同，推出了两大硬核挑战。
2: 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八个极高精度的项目。二是呢，创新设计综合五项赛，首次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需要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干，攻克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五大难关。
1: 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的综合能力，本届运动会还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三个赛项。
2: 乒乓球球速极快，这要求机器人必须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而自由搏击赛项要求机器人不仅会进攻，更要在交互中保持动态平衡。
1: 赛事文化符号也在发布会上揭晓，北京国资公司副总经理郭志国介绍了本届运动会的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至宝。
3: 奖牌整体勾勒出冰丝带的建筑轮廓，内置了 NFC 芯片，手机轻触即可直达官方资讯平台。本届运动会的吉祥物至宝和瓦库库联名款，脸部采用了仿机器人科技图熊猫眼配饰，彰显了科技向善、人机共生的追求。
1: 赛事通信保障方面，北奥集团董事长赵东伟宣布，由赛事组委会联合北奥集团、中国信通院、北京联通及多家头部机器人企业共同发起的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
4: 充分考虑到机器人的高动态、高密度和强交互的这么样一个竞技需求，继续加大攻关的力度，试图呢解决在机器人运动会中通讯不稳、协同不准和响应滞后的这些突出问题。
5: 北京市夏季用电高峰和主汛期即将来临，国网北京电力公司6月12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带电加发电综合检修作业。国内首台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正式投入实战应用，多款智能带电作业装备同步亮相，在保障周边2000多户居民正常用电的前提下完成了线路检修，首都民生电力保供能力再上新台阶。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6: 上午11点，在通州区鹿城中路北段路侧，一台带电作业机器人在10米高空的升降机上上下飞舞着它的机械臂，完成引流线搭接工作。这项工作是电力检修带电作业中最核心的作业场景之一。以往人工作业往往需要几名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然而这次机器人的身旁只有一名高空作业人员，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配网不停电作业室班长、国网首席专家王月鹏介绍，这款人机协同带电作业机器人是面向10000伏配网的新一代智能装备，适用于 80% 以上配网带电断接引流线核心作业场景。机器人的作业并没有造成周边区域停电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检修作业现场还有一辆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在执行并网发电任务。本次检修是这台发电车在国内的首次正式应用。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金彤介绍，这台发电车适用于灾后应急供电、度夏负荷消峰、不停电检修等各类场景。
7: 这台车搭载了两套航空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相较于之前的3000千瓦中压发电车，保障能力还有输出能力都是提升了一倍，可满足约3000户居民正在综合检修作业期间用户是零感知的。
6: 在本次检修作业中，国网北京电力还应用了自主研发的400千瓦涉水发电车。电力部门表示，今年防汛度夏期间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运维，及时通过不停电作业方式消除设备缺陷，保障居民的可靠供电。在全市分区域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84800千瓦，可以满足3万多户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为防灾减灾、民生保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0: 6月13号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12号为期三天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举办，拉开了北京市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的序幕。本次非遗嘉年华依托北京新晋网红打卡地京华福满园的流量优势，将传统技艺与潮流文化、城市休闲深度融合，打造出仪式感加体验感加松弛感三位一体的非遗漫游场景，成为了端午前夕京城最具人气的文化活动之一。
5: 同心协意，京津冀非遗共赏展区打造了一次打卡三省市的独特体验。来自天津的金派王室内画、河北廊坊的泥塑、玉线剪纸与北京的葫芦烙画、彩塑京剧脸谱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同台亮相，展现了京津冀三地文脉相通、薪火相传的深厚底蕴。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市主场活动6月13号在天坛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推出了四项重磅发布，其中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正式启用，活动现场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实现了北京八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的全覆盖。
5: 现场宣布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八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形成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健全国家北京市遗产地三级监测机制。同时，新版的世界遗产在北京手册正式对外发布。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试运行开放一周年，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于本周末面向全龄公众推出公众讲座、考古科普、科普快闪等丰富的文化大餐，推动文化遗产走进社会大众。
5: 公园于本周末面向公众推出了一周年纪念游者、纪念票等特色文创周边。作为北京首个馆园一体模式运行的遗址公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联合森林消防站于本周末正式落地，切实守护遗址文物安全。
0: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北京市各博物馆和文博单位推出了近30项活动，邀请公众走进活起来的文物，溯源文脉，对话古今。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原型文物商周太阳神鸟金饰也于12号从成都抵达中国国家博物馆，入陈正在展出的双星耀饰特展。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8: 位于沙井胡同16号院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里，两批外国参访团队现场体验泥儿张

0: 太极动作很流畅。
1: 怎么说，人跟区别的、啊、细节处理的还是不一样的。
2: 动作什么揽雀尾啊，都是就、
1: 啊、都不错的，
2: 是吧？
1: 都不错，用机器人来表达吧，可以让年轻人更感兴趣。
0: 而在北京东岳庙，名为四时雅韵一城古今的艺术季也与观众见面，以24节气为文脉，呈现一场集高雅演出、互动体验、文创市集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盛宴。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3: 这个活动呢将要持续3个多月的时间，主要内容呢有文艺演出，还有乡下晚会，以及一些夜间的观影，还有主题的研学的活动，也希望观众朋友呢感受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独特美感。

0: 您以前年轻时候干过这活？
1: 年轻时候干的少，给那个弄忙的时候给人帮忙。种完了以后，我们用这个做种子。
2: 这个做一束，小工艺品吧，摆家里应该挺好的，看着哈挺饱满的。
3: 夜幕降临。国家博物馆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历史文化展的展厅内正迎来一个重要客人。自从2001年在金沙遗址出土后，太阳神鸟金氏只有三次离开成都到外地展出，毫无例外都是在北京。而他上一次在北京展出还是2008年。太阳神鸟金氏造型精美，工艺精湛，2005年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告诉记者，
4: 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一些锤叶呀，然后剪切这些就是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它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它所体现的就是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
3: 除了这些文化遗产主题的活动之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北京主会场活动将在天坛神乐署举行，天坛博物馆将正式揭牌亮相。

0: 首家由三甲医院成立了老年护理中心，这里打造以医疗、康复和护理为一体的现代化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护理的服务需求。
1: 6月12号下午，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在北京金怡大酒店举行。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的承办权，这标志着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户京城。
0: 6月13号起，中国国际航空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通北京大兴往返米兰的航线，这是大兴机场首条直飞意大利的定期航线，将会进一步增强中意中欧之间的空中连通性。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以及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12号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

0: 再会。
1: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

0: 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立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八成。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十一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

0: 无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菏泽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

0: 上做减法，杜绝呢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剩下三下生产快进件，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6: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械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5: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7: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

0: 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2: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6: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

0: 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2: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

0: 及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

0: 每小时快速启动排钢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九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

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扎尔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

人群了。他们有着猎鹰一般。在中国古代，商业起源很早，几千年来商人的地位相对比较低下，然而社会的发展又离不开他们，在这种矛盾

点。第一是经商致富的原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粮食丰收的时候他就大量的买进，同时出售蚕丝。蚕丝上市的时候再买进蚕丝卖出粮食。白圭对市场信息非常重视，反应快，出手果断。用他自己的话说，经商就要跟猛兽捕食一样，出手快、准、狠，只有这样才能美美的饱餐一顿，否则就只能是饿着肚子了。除了经商的基本原则，白圭对商人的素质要求也很高。即便是几千年后的今天，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些标准依然是很难做到的。白圭要求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也就是说，我们做买卖的时候，要像吕尚一样富有谋略，像孙子一样善于判断，像商鞅执法一样诚信。有些人脑子不够使，不能随机应变，有些人缺乏勇气，不能当机立断，有的缺乏仁义，贪婪无比，还有的不够坚强，不能坚持原则。以上这些人，即便是想跟着白圭学习，人家也不会用心的教。总结起来，这标准可是够吓人的。吕尚是政治家，孙子是军事家，商鞅是改革家，一个商人要具备三大家的素质，您说这标准是不是够高的？这后世的商人当中，还有三种比较特殊的群体，分别是官商、儒商和军商。这些人的身份除了商人之外，要么就是朝廷命官，要么就是饱读诗书的读书人，要么就是驻守边疆的大将。这种多重身份的组合，让他们也采取了特殊经营方式，各自有不同的生财之道。他们也为传统的商业注入了多方面的

产了，著名的盐商集团。这种商人因为文化水平比较高，跟一般的商人有很大的区别。这读书人经商一般都是被逼无奈，有的家里败落了，读书不能当饭吃，还不如做点买卖呢。有的家里世代经商，经济条件比较好，本想着靠读书求取功名，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如愿以偿，还是回来打点家里的产业。在封建社会，商人的地位比较低，即便你再有钱，也只不过是一个富裕的老百姓罢了。这种儒商有钱之后，都会鞭策自己的后代读书，希望他们能够考取功名，改变自己的身份，光宗耀祖。第三类特殊的商人是军商，这军商包括两种人，一种是经营军火买卖的，第二种是军人从商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这军火都是极其特殊的商品，一般人根本摸不着边儿。凡是经营军火的，要么有朝廷的特许，要么自己本身有这个特权。比如明代驻守北部边塞的军人，通过参与边塞地区的米粮收购，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朝廷费劲巴拉运到边疆的银子，大部分都进了这些人的私人腰包。除了咱们上面说的三大类商人，还有一种人，他们把经商和国家联系起来，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商贾名流。大伙儿都熟悉的吕不韦，做了一本万利的大买卖，被载入史册。大政治家、谋略家范蠡，因为生财有道，被后世奉为文财神。

三言两语的大军给支走了，使老百姓避免了一场战争的灾难，背后是传为佳话。当然了，大多数的商人并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没有特权，没有背景，靠着一点小本做买卖维持着生计。以前老北京人没事的时候有两泡的习惯，一是泡茶馆，二是泡澡堂子。当时全国各地茶馆遍布大街小巷，北京的茶馆更是多如牛毛。北京的茶馆分为两种，一种是江南茶馆，屋檐底下悬挂着红铜的班壶，里边是开水，准备随时沏茶用。

的工具，算盘，往外算不都得算跑了吗？店铺里伙计干活干累了，不能坐在钱柜上，怕压了里边的财神，也不能睡在顾客坐的长凳上，这样是压顾客，第二天上门的客人就少了。扫地的时候最忌讳往店外头扫，他们认为这样把钱都扫出去了，不能在店门口打哈欠伸懒腰，怕财神看见冲撞了他。每天早上第一个进门的顾客也很重要，如果是一个进京赶考的举人，店家就认为是大吉大利，高兴的白送东西。如果第一个进门的是个女性，那可就晦气了，等人家走了，伙计就得点点草纸熏一熏，以求破解。您说说，这都哪挨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愣是被人们信奉了好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

中国古代商人信奉四大经商原则，第一，和气生财。现在很多商铺里边还挂着这四个大字，来的都是客，甭管您是贵族还是平民，一律是笑脸相迎，服务周到，这是千百年来做买卖的经验之谈。第二，有买必谢，就算您买根针，临走的时候伙计都得向您点头道谢。第三，童叟无欺，您就是派3岁的孩子来买东西也能让您放心。第四，讲究吉数，带八带六的都是吉利数字，俗话说好事成双，六六大顺。在农贸市场上，那些牛羊猪的价格都是整十整百的整数，您要是有零头还卖不出去呢。虽然在最后一条带点封建迷信色彩，但头三条都是中国商人的传统美德，现在这种美德还在继续流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

0: 打造华北沉浸式夜运动会，将选拔机器人打工人。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推出丰富文化大餐。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京津冀协同发展十一年来，三地携手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流向京冀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996.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8.1%。从高铁自动驾驶到工业控制系统国产化，一批硬科技正在这里实现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跨越。6月12号，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了位于北京亦庄的合力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探访这家全球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主力供应商背后的创新故事。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3: 走进合力石轨道交通综合实验中心，这里1:1地还原了高铁现场的环境。正是这套列车控制系统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了350公里时速高铁自动驾驶的国家。合力石集团副总裁何春

0: 车的制动距离大概是将近二道，或者是有道岔，超过这个弯道能承受的速度冲过去的，车会翻掉的。这些都是我们要那20公里也好，30公里也好，这个范围内的所有的这些信息全部要传到车上，由这个设备进行统一计算。
1: 而要实现完全自动驾驶，系统还要学会最优秀司机的手感。这套系统能把老司机的经验固化成最优曲线，让列车平稳又节能，司机劳动强度也大幅降低。
0: 一会儿刹车，一会儿加油，这样肯定就不舒适。自动驾驶呢，能把最优的司机的经验融入到我们的驾驶控制曲线里头。
1: 目前，我国全路近50%的动车组搭载了合力时的列车控制系统，列控系统还成功出海南非、土耳其。而在流程工业领域，企业同样扮演着大脑的角色，在位于天津的南港120万吨每年的乙烯项目，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石化项目之一。合力时的国产控制系统实现了10万多个控制点。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河北，大唐集团60万千瓦火电机组同样实现了全国产化自主可控。成立30多年来，合力时累计服务了45000家客户，落地了9万多个项目。从国产手套 DCS 到100%国产化控制系统，再到工业 AI 智能系统，多项全国首创在这里诞生。企业的蓬勃

0: 北京市南四环主路健康宫
1: 在南四环花香桥东外环方向，随着道路导行的完成，两台工程机械进入施工区域，对最内侧车道破损的路缘石进行破除和更换，南四环主路健康工程顺利开工。北京建工养护集团项目负责人杨硕说，
2: 主要是对于道路的病害挤爆加铺，桥梁的铺装重新进行修补，出入口进行了综合的整治，整治之后呢，整个南四环路口更加规范，而且行车的效率更加高效，配合水务部门对于桥下的15个积水点进行综合整治，更换老旧的管线，同时对排水设施进行综合提升，解除了桥下积水的安全隐患问题。
1: 南四环是丰台区重要的快速交通走廊，这次实施健康工程的路段从留香桥东到南沙窝桥南，总长19.1公里，沿线包含4座互通式立交桥系、14座人行天桥及1座地下通道。工程采用一体化城市更新模式，一次性完成。

0: 施工将在夜间11点到此。
1: 施工的路段呢，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施工期间呢，建议我们市民在出行的时候，尽可能的先通过导航软件进行一个查询，尽量采取绕行的一个方式。
0: 据了解，今年5月31号，东四环和东北四环健康工程已经实现主体完工。南四环段工程完成后，四环路全环健康工程将全面收官。未来，四环路将以更加平稳舒适的质感、更加赏心悦目的景观和更加智慧智能的设施，服务首都交通发展。
2: 另外，结合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要求，南四环主路健康工程还将精雕生态景观廊道，实施90000平方米隔离。

0: 提升现状进行的尝试。小酌加演艺加娱乐加市集一站式业态，区分日间商务消费与夜间潮玩场景，引入首店、新锐、本土品牌及头部门鱼 IP。 环聚天津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小庆说，
1: 整体项目来讲是 2.2 万平方米，整体呢6号楼是5层，一层呢是定义为这种社交的娱乐场，二层是饕餮美食各色餐饮聚集，三层呢是我们的业余经济加体验，然后去组合，五层呢主要是我们利用比较好的合景的空间，会去做一个特色体验的一个场景。
0: 此外，依托金湾广场一线合景资源，金湾新界在改造中，打通室内空间与沿河露台、亲水平台，将海河景观最大限度引入建筑内，形成沉浸式亲水商业体验。项目将联动海河夜。

0: 定线、定时、定车次，
1: 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第二批赛项6月12号正式公布，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三个竞技赛项，以及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至宝也正式亮相。这是记者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所了解到的。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已经于4月份发布的第一批26个竞技赛项目包括百米赛跑、障碍赛、足球等项目。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刘维亮介绍，第二批赛项聚焦实战，将选拔机器人打工人，
3: 将六项场景赛的比赛场地设置在真实场景中。比如我们的机器人图书整理员将在学校图书馆内整理，酒店服务员将在酒店的客房内整理床铺、清洁垃圾。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在国家速滑馆内1:1复刻搭建真实场景。比如机器人餐饮售货员将两两一组，现场比拼加热餐品、制作饮料、打包外卖。
2: 为了打通人形机器人手部作业的最后一步，第二批赛项创新赛制推动手眼脑身的全域协同，推出了两大硬核挑战。
3: 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八个极高精度的项目。二是呢，创新设计综合五项赛，首次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需要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干，攻克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五大难关。
2: 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的综合能力，本届运动会还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三个赛项。
3: 乒乓球球速极快，这要求机器人必须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而自由搏击赛项要求机器人不仅会进攻，更要在交互中保持动态平衡。
2: 赛事文化符号也在发布会上揭晓，北京国资公司副总经理郭志国介绍了本届运动会的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至宝。
4: 奖牌整体勾勒出冰丝带的建筑轮廓，内置了 NFC 星触即可直达官方资讯平台。本届运动会的吉祥物至宝和瓦库库联名款，脸部采用了仿机器人科技涂装，头顶熊猫眼配饰，彰显了科技向善、人机共生的追求。
2: 赛事通信保障方面，北奥集团董事长赵东伟宣布，由赛事组委会联合北奥集团、中国信通院、北京联通及多家头部机器人企业共同发起的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
5: 充分考虑到机器人的高动态、高密度和强交互的这么样一个竞技需求，继续加大攻关的力度，试图呢解决在机器人运动会中通讯不稳、协同不准和响应滞后的这些突出问题。
6: 北京市夏季用电高峰和主汛期即将来临，国网北京电力公司6月12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带电加发电综合检修作业。国内首台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正用，多款智能带电作业装备同步亮相，在保障周边2000多户居民正常用电的前提下完成了线路检修，首都民生电力保供能力再上新台阶。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7: 上午11点，在通州区鹿城中路北段路侧，一台带电作业机器它的机械臂完成引流线搭接工作。这项工作是电力检修带电作业中最核心的作业场景之一。以往人工作业往往需要几名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然而这次机器人的身旁只有一名高空作业人员，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配网不停电作业室班长、国网首席专家王月鹏介绍，这款人机协同带电作业机器人是面向10000伏配网的新一代智能装备，适用于 80% 以上配网带电断接引流线核心作业场景。机器人的作业并没有造成周边区域停电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检修作业现场还有一辆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在执行并网发电任务。本次检修是这台发电车在国内的首次正式应用。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金童介绍，这台发电车适用于灾后应急供电、度夏负荷消峰、不停电检修等各类场景。
8: 这台车搭载了两套航空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相较于之前的3000千瓦中压发电车，保障能力还有输出能力都是提升了一倍，可满足约3000户居民正常用电。开展综合检修作业期间，
7: 用了自主

0: 研发的400千瓦涉水发电车。电力部门表示，今年防汛度夏期间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运维，及时通过不停电作业方式消除设备缺陷，保障居民的可靠供电。在全市分区域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84800千瓦，可以满足30000多户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为防灾减灾、民生保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1: 6月13号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12号，为期3天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举办，拉开了北京市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的序幕。本次非遗嘉年华依托北京新晋网红打卡地京华福满园的流量优势，将传统技艺与潮流文化、城市休闲深度融合，打造出仪式感加体验感加松弛感三位一体的非遗漫游场景，成为了端午前夕京城最具人气的文化活动之一。
2: 同心协意，京津冀非遗共赏展区打造了一次打卡3省市的独特体验。来自天津的金派王室内画、河北廊坊的泥塑、玉县剪纸与北京的葫芦烙画、彩塑京剧脸谱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同台亮相，展现了京津冀三地文脉相通、薪火相传的深厚底蕴。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市主场活动6月13号在天坛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推出了4项重磅发布，其中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正式启用。活动现场，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实现了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的全覆盖。
2: 现场宣布，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形成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健全国家、北京市遗产地3级监测机制。同时，新版的世界遗产在北京手册正式对外发布。
1: 文化和自然遗产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于本周末面向全龄公众推出公众讲座、考古科普、科普快闪等丰富的文化大餐，推动文化遗产走进社会大众。
2: 公园于本周末面向公众推出了1周年纪念游折、纪念票等特色文创周边。作为北京首个馆园一体模式运行的遗址公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联合森林消防站于本周末正式落地，切实守护遗址文物安全。
1: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北京市各博物馆和文博单位推出了近30项活动，邀请公众走进活起来的文物，溯源文脉，对话古今。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圆形文物商周太阳神鸟金饰也于12号从成都抵达中国国家博物馆，入陈正在展出的双星耀饰特展。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3: 位于沙井胡同16号院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里，两批外国参访团队现场体验泥人张、同仁堂、北京花件等非遗项目的同时，还欣赏到一场语数U2机器人与太极拳传承人的面对面表演。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太极拳老师张翠平说，机器人模仿的太极动作很流畅。
4: 怎么说，人跟机器人还是有一点区别的、细节处理的还是不一样的。
5: 动作什么揽雀尾啊，都是就
4: 还都不错的，
5: 是吧？
4: 不错，用机器人来表达吧，可以让年轻人更感兴趣。
3: 而在北京东岳庙，名为40雅韵一城古今的艺术季也与观众见面，以24节气为文脉，呈现一场集高雅演出、互动体验、文创市集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盛宴。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0: 尬。
1: 梨田一亩三分地里，挺拔的麦穗正等待收割。市民游客戴上草帽，手执镰刀，亲手收割麦子，还能现场制作成麦穗浮筒带回家收藏。来自天津的李先生夫妻告诉记者：“
2: 我自己割的。
3: 您以前年轻时候干过这活？
2: 年轻时候干的少，给那个农忙的时候给人帮忙。种完了以后，我们用这个做种子。
0: 这个做一束，小工艺品吧，摆家里应该挺好的，看着哈挺饱满的。”
1: 夜幕降临，国家博物馆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历史文化展的展厅内正迎来一个重要客人。自从2001年在金沙遗址出土后，太阳神鸟金氏只有三次离开成都到外地展出，毫无例外都是在北京。而他上一次在北京展出还是2008年。太阳神鸟。

0: 坛主题的活动之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北京主会场活动将在天坛审阅署举行，天坛博物馆将正式揭牌亮相。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正式进入汛期，从气象预测和历史规律来看，今年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用手机发送北斗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
2: 近日，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老年护理中心正式启用。作为全市首家由三甲医院成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这里打造以医疗、康复和护理为一体的现代化。

0: 航线，将会进一步增强连通性。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以及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12号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
1: 12号，东道主美国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强势出击，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本届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 VIR 在新规则下可以在更多比赛场景当中介入。本场第52分钟 VIR 新规在本

0: 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4: 文明的距离5公分。
5: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4: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6: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4: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奏响成长最强音，
1: 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FM107.3，FM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3: 2026年北京高考已经结束，高考分数及排位发布前的这段时间，正是志愿规划最关键的黄金空窗期。成绩公布前，家长和孩子到底该做哪些实实在在的准备？针对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提前批、普通批这些不同的升学路径，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兴趣特长、家庭情况、未来规划做出科学合理的设计？教育面对面今天邀请升学规划和志愿填报指导专家，为您提供实用接地气的行动参考。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2026高考志愿填报的全策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叫做以史为中，科学决策。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京华教育考试研究院升学规划中心校长何艳丽老师，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何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我们要先和大家了解一下2026年北京高招政策在志愿填报方面上有一些怎样的核心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对于考生志愿填报的策略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直接的影响？
4: 好的，我个人啊总结了一下近期的各学校发布的招生的动态，给大家总结出来6条招生的变化和调整。第一个呢，是处于新增招生计划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不管是部属院校还是这个我们北京市的市属院校啊，都有招生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啊。那当然具体最终的总数是多少呢，我们还要等待今年的高校的招生专业目录啊。那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实际上是今年新增了一些新的招生的专业，比如说像大家今年听到的比较火的具身智能啊、脑机科学与技术啊，再比如说像这个环境

0: 增了两个班啊，一个叫做相关的，一个叫数字未来班，还有一个一个是和这种新能源呀这些相关的，叫做绿色心智班啊。所以这两个班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详细去看它的招生简章，它的招生简章里面写的特别清楚，叫百分之百升学。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至少孩子们是可以读到硕士啊，特别优秀的实际上是可以本博贯通的。那我觉得这些整体的政策对大家来讲，它完全都是啊一个特别大的利好。那前面其实我还有在最后一点什么呢，就是我前面提到了专业组的变化，新增专业的变化，招生计划的变化，还有最后一点就是零调剂。
1: 嗯
0: 啊，前面也给大家一共啊再总结一下啊，加上两个贯通的培养啊，一共是这六条变化啊，大家可以记一下。
1: 对，何老师刚才讲说这个零调剂啊，马上就有听众在问说，请何校。

0: 就是不调剂的啊，有哪些？有两个专业组，今年升级到了七个，并且他这七个院校专业组里面的专业啊，我特意数了一下啊，如果我没数错的情况下，最多的上限就是六个专业。六个专业意味着什么？就不存在调剂的问题。再比如说啊，我前面其实讲这个变化的时候啊，也提到了专业组的情况，比如说像这个联合大学啊，北京联合大学，其实我个人认为去年的时候，联大的专业组已经设置的非常好了，它的普通批次我也特意数了一下，有20个院校专业组，今年好再升级，变成多少个？变成28个，并且里面所有的专业组里面的专业没有一个超过6个啊！我真的是这个数了一遍，所以像这些学校，它本身的专业组里面的专业就不超过6个，它就不存在调剂的问题啊。有一些是这种所谓的隐形的，有一些学校里面的专业组超过了6个，但是明确提出来了我有哪些专业组好6保1啊，或者是零调剂，这些信息呢确实是需要我们家长啊，还是需要有一个信息收集和整理的过程。那当然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以官方的信息为主啊，比如说像或者是像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这个平台，其实过往呢我们有看到请到的很多招办的主任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明确的提到零调剂啊，所以这样的信息大家就可以采纳的。
1: 今年学校其实诚意还挺足的，当然了，这个呢也是教育部也一直所强调的，当然这几年也是要求教育部呢还提出
0: 呢，我们先解释下面的或者用啊，第一年或者第二年，有的学校每个学校不太相同啊，都在大二或者大三的时候再进行啊专业分流的这种形式，我们叫做啊称为大类招生。那当然我觉得大类招生实施之初它肯定它有很多的利啊，当然也有弊端啊，到后来我们发现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它利的点在于什么呢？实际上很多孩子他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并不清楚说，嘿，我到底要学什么专业，
1: 还没有方向，
0: 对，我未来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发展。所以呢大类招生给了孩子一些机会，说我到大学期间我去探索一下，我去了解一下，好，我更清楚我未来想学什么，我未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但是有些学校在实施大类招生的过程当中会怎么样呢？比如说学校要招生，他也肯定也要考虑到他学校的整个的专业是学生，所以他可能比如说举个例子，在计算机的这个大类招生当中，他可能会放入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土木，也可能是物流啊，因为我之前就遇到过真实的情况，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当然他不是北京的考生啊，因为给孩子很多学校将这种差距特别大的，我相信第一会调整，第二呢，当然还有如果还有大类招生啊，或者说我们北京来讲，我们就是专业组进到专业里面，那当然我们的全面的在不确定的情况啊，发现这个专业跟他设想的不一样，或者有些学生被家长按头选了某个专业，而到了大学发现，哎，这个专业不是我想选，对这个专业本身啊做一个全面的了解。
1: 体的解答一下，就是这些个政策具体指的是什么啊？
0: 首先6保1、3保1还是1保1，它我们都可以统一叫做零调剂。什么叫零调剂呢？我们大家知道啊，是分为两个环节来完成的。第一个环节叫什么呢？叫做高校把学生的档案从考试院提走啊，叫提档的过程，这是第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呢？才是分配专业，因为我们北京的模式是院校专业组里面的专业数量大于6个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只能填报6个专业，这个是我们的上限，因为这个表格当中就6项，你只能选6项。那如果没有被我们填的这个6个专业录取了，那就出现了一个结果是什么？如果被提档了，又没被我们填报的专业录取，那实际上又选择了服从调剂，那就叫被调剂了。被调剂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被录取的这个专业不是你自己填的这个，而是你没有填的那些。而我们所谓的零调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好，我填了这6个专业啊，比如说6保1，我填了这6个专业，一定最终录取的是这6个专业当中的一个。那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您得被提

0: 对
1: 啊，你的档案得被踢走了，也就是说您的分数达到了这所学校这个专业组里面的招生的最低的提档线，一旦提档了哈，六保一，那不会被调剂到其他的专业。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报考，那就容易了，对吧？大家不用担心被调剂了，我就按照我自己喜欢的顺序去填就可以了。同样，三保一也是如此，就是三保一相当于什么概念呢？我们从一个专业组里面选出三个专业来，你只要三个填满了，但是有一个要求啊，不管是六保一还是三保一，不重复。有的家长说，哎，何老师，我们就喜欢那某两个专业啊，我们把这个，对对对，我这个都填一样的行不行？不行啊，这个学你六个要填满，不重复啊，不能是相同的。同样这三个也是如此。好，我填满了，那最终录取的一旦被提档了，一共一定是这三个当中的一个，或者这六个当中的一个，这就叫我们所谓的三保一或者六保一，我们都可以把它简称为零调剂，不存在调剂的这个问题。当然啊，还有前提，就是我确实是我的这个总分呀，我的单科成绩呀，学校的招生章程考生都符合。是的，
0: 简单给大家就是梳理一下吧，就是北京本科的这个各批次的志愿的设置，包括投档的规则等等，特别是这个十二个字究竟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这个原则啊？
1: 好的，
0: 我们给大家再强调一下。
1: 好的，我们就从本科批次来介绍啊。本科批次首先分为本科提前批和本科普通批，而本科提前批里面呢又分成两类，一类叫做艺术类的提前批，一类叫做普通类的提前批。那首先大家要注意一下，艺术类的提前批和普通类的提前批不能兼报啊，只能选择一个。那当然啊，在提前批啊，我们先以普通类为主啊，它又分为 A 段和 B 段两段。A 段呢，我们通常讲叫做顺序志愿啊，可以报两个志愿。B 段呢，实际上啊，我们说叫平行志愿，就可以填报20个。艺术类呢，在 A 段只能报啊一个所院校啊，也就是说一个专业组啊，确切的说是一个院校专业组。B 段呢也同样是20个啊，然后也是啊平行志愿，这是提前批次。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了普通批次。我们北京的普通批次一共是30个院校专业组，在这里面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两句啊，大家可能会说，何老师，这30个院校专业组要不要填齐，要不要填满啊？我跟大家讲，从实操的层面上，如果您的孩子是个高分生，你填不满的啊，当然你说我一定为了把它凑满也是可以的，因为从录取的角度来，两所学校是冲刺的，有两个专业组是冲刺的，冲刺的没有冲刺上，好，你下面稳的可能好几所学校，你填哪一个可能都有可能提档了。所以如果你不是冲刺的特别多，你大概率在前几个就已经被提档了。
0: 是的，
1: 是的啊，所以看情况。但是如果有些中低分生说我要考虑外地的院校，那可能填的就要多一些啊。那核心呢是做好保底。然后关于平行志愿呢，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啊，三句话叫做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和一次性投档。什么概念？分数优先简单来说啊，跟别人比先看分数。比如说我跟张老师，张老师的高考600分，我599，那好，咱们两个的分数您高，好，先录取您，先提档您。就是说跟别人比的时候其实是先看分数的啊，就实际上投档也是从高分到低分啊，从最高分依次进行下来的。那么遵循志愿，遵循的是谁的志愿呢？是考生自己的志愿，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顺序来。这块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很多家长说，哎，我们这个把我们最想去的那所学校，但是他分数比较高，我们放在了第二志愿或者第三志愿，我们把啊求稳的那个学校放在了第一个志愿，那我分数到的情况下，我被哪个所学校录取呢？那肯定是你放在第一个的那个志愿，你达到了分数就录取了。所以这就是家长说，哎，我怕啊，有的家长还说，我怕我万一我把这所学校放在第二志愿，他不录我怎么办？因为平行志愿，我前面给大家讲了，就是实际上跟别人比，先看分数。如果您的分数达到了，假设说我们报考某个学校，我把它放在了第30个志愿，而另外一个同学他比我低一分，他放在第一个志愿，那假设我前面29个志愿都没有录取，这个名额他一定是我的，也不会成为其他人 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叫遵循志分数优先遵循志愿。那什么叫做啊一轮投档呢？或者说我们叫做一次性投档，一次投，只投一次啊。实际上我们填报了不管是30个院校专业组，还是我们最终就填了15个院校专业组，这些院校专业组只能投档一次啊。经常有家长在这个环节啊有概念不清的情况下说，哎，我在报考某个专业组的时候发现这个里面有

0: 我不喜欢的专业啊，有我不能接受的专业，我在填报的时候选择不服从调剂。好，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啊！我每年都给大家讲这个真实的案例，就是一个家长啊，还是高分生，去年给孩子填报的时候，哎，这个专业组里面有一个孩子不接受的专业，我选择不服从调剂，结果招办提他的档案了，因为他达到这个院校专业组最低的分了，但是他的分数又比较低，他自己填报这些专业又都没被录取，所以这个时候招办就给家长打电话说，好，您要不要服从调剂，我们就录取您了。家长不清楚，说以为这是个骗子，对吧？结果下来就家长傻眼了，直接就被退档了。这个时候家长发现，哎，那我后面的学校没有的录了，实际上只投档一次，你这个被退档了，后面没得录了，我们最终只能进入到征集志愿。所以这叫做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以及啊一轮投档啊，所以这三个内容大家一定要记牢。
1: 这个就是高考志愿这个高校录取的原则。高校录取的原则啊，来看看听众的问题。今天呢，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也都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可以主要通过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提问给我们。关于这个三保一的政策，听众问三保一是什么意思啊？是每个志愿说每个志愿不是填六个专业吗？是指只填三个专业，空白三个专业，只要够提档线也能保其中一个专业，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意思，家长理解的非常的正确啊。那当然，我们往期跟赵班主任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家长也提过这个问题，说那我是不是只填三个就可以？可以，这是招办主任给出的明确

0: 一个专业啊，那当然我觉得我们
1: 说这个三保一说是指这个六个专业不是只填三个吗？他说提档线是不是还是按照六个专业的这个最低分提档，不是按照这个三个专业最低分提档？
0: 是的，是提档线实际上就是这个专业组的最低分数，跟这三个专业的分数关系还不是特别大。当然最后这三个专业一定他也会有他自己的专业分。
1: 是的，请问提前批 A 段和 B 段是什么关系？
0: 这个要细讲的内容非常多。首先啊，我们说 A 段里面是一些特殊类型的学校，比如说像军警院校包括一些特殊的专业，比如说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专业，还有像招非、公费师范生、定向医学生啊，这些其实都是在提前批，再比如说像综合评价的招生，都是在提前批 A 段里面。那么 B 段主要的是什么？主要的是双培啊和农村专项计划啊，当然往年还有外培，今年最终大家以招生简章为主啊，大概率外培被取消了啊，所以当然最终大家一定以2026年的招生的这个专业目录为主啊，所以 B 段主要大家可以理解为双培。
1: 双培啊，好，好，他说我是美术这个艺术生，就是艺考生啊 ，A 段是校考 ，B 段是艺术。提前批，他说呢，我还能够填普通本科批吗？
0: 可以。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本科就是除了提前批之外啊，对艺术生本科普通批是依然可以填的。
1: 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的。
1: 我是不是招生简章没有说明限制身高，打学校招办电话咨询也说不限身高呢？应该不会有因为身高退档吧？
0: 那这个目前如果就是实际上招生章程当中有的限制啊，就是有限制它一定在章程当中体现，如果没有体现的我们默认为没有。
1: 是，服从调剂是指所在填就是所填志愿内调剂，还是院校招生专业进行调剂？
0: 所以这个调剂这也确实是每年家长们存在问题比较多的。什么叫调剂啊？我先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什么叫调剂？如果您填的这个院校专业组里填满了六个专业，并且被这六个专业其中之一的某个专业录取了，这就不叫调剂，这就叫录取。那什么叫调剂呢？是指我没有被我自己填的这六个专业当中的某一个录取，而被调剂到了这个专业组当中其他我没填的专业，才叫调剂。
1: 听众觉得这个很诧异，说难道不服从调剂还会电话确认吗？
0: 这个可不一定啊。
1: 不一定啊。
0: 对，这只是说啊，有的招办啊就打了这样的一个确认电话，招办不打确认电话也是正常的啊，大家要理解啊。因为对于家长来讲，就是对于招办，我觉得这是很，当然也不能说其他就是不负责，因为当这个招生计划书特别多的时候，那学校可能打电话也不一定能打得过来，所以可能直接就做退档处理了。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当成是共性的啊，说我这个被退档都会打电话啊，就大部分是不太可能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勾选上
1: 人给你打电话，这叫情分。
0: 对，
1: 不给你打电话就是人家本分。
0: 本分，
1: 对吧？
0: 没错。
1: 所以不要指望这个啊。
0: 对，
1: 服从专业调剂真的很重要，大家呢能填还是要填上。好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3: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4: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5: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5: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消耗资源是我。

0: 化污染，也是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八点至九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零点六，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

0: 我们利用小段时间何老师跟我们大家详细的指导一下，就是高考分数发布之前的这段黄金期，考生和家长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这也是家长，这也
0: 说来话长，
1: 对，说来话长。对，实际上现在我们有两类家长，一类家长说好，还没出分对吧，我抓紧先带孩子玩一玩，或者孩子先去跟同学约一约玩一圈，然后等出分了好，我们再来搞志愿填报的事情。但是我说我的观点啊，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当然我也建议我自己的学生，我都是这样要求的啊，别着急出去，因为实际上当下还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孩子这个要进行强基计划的考试啊，报名确认准备等一系列的工作。当然如果说您的孩子没有准报名啊强基计划，那我们也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叫做模拟志愿填报啊。为什么要模拟，我跟大家讲啊，真的等高考出分，25号出分，27号马上填报，这个时候说我再去了解什么学校什么专业，说实话您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我们为什么要做模拟志愿呢，就是第一啊，模拟不单单是分数，我们是把政策概念做一个全方位的了解，避免在最后填报的时候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给我家长的建议呢，我说叫三轮模拟啊，这是打底就是三版。什么叫打底就是三版呢，第一版啊，从现在开始到啊26年的高校招生专业目录出来之前，我们先做一版啊，怎么模拟，好，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第一个，实际上这个和估分有关，说到模拟就一定要有一个定位或者一个区间对吧，说我这个到底按照什么样的分数最终去模拟这个东西呢。说实话高考分数没出来，就是你不可能精准的定位到那个分数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让孩子去估分吧，我说实话估分很考验人的记忆的对吧，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参考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结合期中期末一模二模历次大考的成绩，因为大部分的孩子要不然在这个区间范围内，要不然比这个历次的成绩略高，他不会一下查出特别大的差距的，我给大家讲。所以我们按照以这次大考作为基准上下浮动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估算啊，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位次区间，或者我们叫做分数区间都可以。第二步，在这个区间的范围之内，我们去把这个孩子的学校筛选出来啊，把学校筛选出来之后啊，第三步是干嘛呢，好，我们进入到这些学校去看有哪些专业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把这些信息按照一个 Excel 表格的模板全把它梳理出来啊，好，我们现在都可以不排序啊，因为我们说没有出分数之前呢，我们就把它列出来就可以了。最后一步非常重要啊，叫核对招生章程。这个也是避免我们最后被退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性的文件啊，各高校都会发布本科招生的章程啊。现在就据我了解，所有的学校啊，我去搜，我现在随便在网上搜的学校，至少我都能搜到20年的最新的招生章程。所以我们填报的这些学校，尤其是有些孩子，比如说啊，有这种色弱呀，啊，或者近视啊，啊，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或者有一些学校，实际上在招生的过程当中是有单科成绩要求的啊，所以这都可以去了解。我们讲这叫第一版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一共至少在这个环节是4个动作，可以不排序，就是什么呢？估算位次区间，挑选院校啊，然后去筛选专业，然后查看招生章程，把这4步搞好了，先出来一个最基本的表格。第二步什么时候做？我们北京呀，这几年高校招生章程，就我这近3年去观察，都大概在6月19号左右出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整理，按照什么来参考呢？我们先按25年的去参考，我们参考25年的招生专业目录，26年的招生专业目录一出，好，我们要将我们现有的整理出来这些内容，第一时间把专业组更新。啊，比如说专业有没有更新啊，我们把这些东西再进行啊升级更新。那第三步是什么时候呢？25号出分啊，在25号出分之后，我们这个分数啊一分一段出来了，分数出来了，位次出来了，好，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当下的这个表格和模板，其实就是我们当下家长朋友们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啊。我以一个案例来给大家讲解，大家可能会更好啊，更容易接受。比如说今天上午就给我的一个学生家长呢，去帮他去梳理第一次的这个表格啊。好，我们这个孩子呢大概一模二模的成绩都在540到550之间啊，孩子自己估算了一下，说我可能高考大概在570，那当然啊，孩子说我在

0: 500-700，那我们得考虑他超常发挥，发挥的更好一些，他有可能到600分、
1: 嗯、
0: 啊。如果说他正常发挥，或者说发挥差一点点，可能523，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分数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去帮孩子梳理，从530到600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是一个文科生，他想学什么？他想学，比如说会计呀，啊，法学呀，啊，这些学科偏应用的这些学科，啊，然后我们去根据他的这个分数，就给他筛选院校啊，北京的院校好，首先我们从211开始，北工大，再往下。比如说像首师大里面有法学，当然想学会计不可能去首师大，那我们想学会计去哪儿呢？去首经贸啊，去北工商啊，这些学校，比如说我们拿北工商来讲，基本上可以差不多能兜得住它的底儿啊。然后当然可以，我们还可以再往下去下探几所学校，比如说像北信科呀啊等等其他的学校，我们把它列出来，北京的院校。那除了这些学校之外，当然说我们啊可能还想。看一看这个比较好的学校吧，比如说像中南财经啊、西南财经啊这些学校，这样说我们也要考虑，我们也想考虑一下。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这些学校它的分数啊，普通批次的分数都在600分以上，612以上啊。那如果孩子超常发挥了，有可能达成。我说好，我们可以考虑，我们考虑他的什么呢？我们去考虑他的中外合办、
1: 嗯、
0: 啊。那还有再比如说，我还给家长推荐了一所学校，我说你想学会计对吧？想学审计对吧？你去考虑南京审计大学。啊，他的审计学他有一个中外合办啊，然后我还给了他考虑了一些法学的，就是在某个领域里面的王牌的院校啊。此外，还有家长说我们未来可能有出国的打算，那我们考虑哪些学校呢？家长说我们还想考虑一下西普呀，啊，然后宁诺呀，我说这些都可以。好，把学校范围划定了，回去按照学校范围看它下面有哪些相应的专业组，里面的专业是我们考虑的，把它梳理出来，然后去逐个核对招生章程。然后当然我看了他的体检报告啊，他的体检报告什么视力的问题呀、啊，基本上啊绝大部分的我们说他的专业都可以填报，所以这样的我们在考虑专业的时候就不用有太报了一下。我们在做模拟志愿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我们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希望对大家能够有帮助。
1: 好啊，这个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前期的志愿规划究竟应该怎样做啊？从前期的规划一直到最后成型的一份志愿填报表啊，是这么样，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不断校正啊，给它啊确定下来的。那么关于科学志愿填报当中大家一直提到的充文宝的这个志愿的梯度，何老师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的比例，还有这个位次的这个范围，怎么样去拿捏它？
0: 就是这个话题吧，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啊、
1: 嗯，
0: 因为大家但凡说我要多少冲刺呢，我要多少稳呢，我要多少保呢，我们每次就是当我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好像这是一个我们叫做比较理性的思考的方式。但是实际上啊，就像我们经常说，我们家长可能也学了很多东西，可能真的到实操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晕。
1: 嗯，
0: 啊，我首先跟大家讲是很正常的，而且拿一些理论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说往实操上去套，你不一定能完全套得上。我就给大家来

分数达不到我要报考考虑了，那基本上是没戏的。你得说我差大概在五分以内，或者是这个位次差个1000名以内吧，你差的特别多的，大家都会想啊，对吧？所以这种希望就不太大。那么差距特别大的，我们就冲不冲刺，你填不填，其实我觉得就是家长的一个想法。家长有的时候我就想多填一点，万一捡着漏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平行志愿不太可能捡漏的。我们北京的院校专业组的模式跟就是，比如说像有些省份，它实际上是专业加院校，你最终提档提的是这个院校，它或许会存在大小年的情况。而我们北京的平行志愿不太可能存在大小年的情况，每年的数据信息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

0: 次的这个专业组里面的专业我都能接受，有可能进入到的是这个组里面的不太热门的专业，所以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冲刺的这个院校组里面的专业我能不能接上，好，能接受去冲。你不要考虑我们啊，说这个我能不能冲刺的上，因为冲刺有可能上去也可能上不去，对吧？前提是说我在和后面其他稳妥的学校相比，我更想去这个冲刺的学校就 OK 了啊，实际上这是我们真正在填报的时候要考虑的，这是冲刺的概念啊。你说我冲多少个合适呢？我前面讲了，因人而异。有的家长开个玩笑啊，说来行，把清华北大全填上，
1: 就是、
0: 啊、对，这也没有问题啊、嗯、可以填，对吧？我虽然录不上，对吧？但我要填一填嘛、嗯、对吧？这也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说一定多少比例适合呢？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们要清楚哪些是一定录不上的，在能录上的这些院校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去排序。实际上志愿填报这个事情最终变成了一个排序的事情啊，我们这个讲叫冲刺啊。然后我们再来说稳，大家知道我们在稳妥的这些院校里面一定不仅只有一所，对吗？它可能有两所，有三所，有五所，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比如说有三个专业组，有五个专业组，甚至更多的专业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怎么稳？我是单纯的把我稳妥的这些院校专业组都放在上面吗？大家要知道，在稳的这个里面，如果我们冲刺的专业组没冲刺上，那稳相对来讲比较稳妥的这些专业组里面，我哪一个放在前面，
1: 对，
0: 都有可能被录取。所以大家看啊，这个话题又回到什么核心，叫排序、嗯、那我究竟应该怎么排？我在已知能录取 A 院校的啊 B 专业啊，又能可

0: 你说我可能放了很多冲刺的，然后可能就一两分之差就进入到了下一个专业组、下一个志愿，这都有可能的。所以我稳的里面做好排序。那么核心是保，我跟大家讲啊，保底我要跟大家重点来强调一下，用什么样的院校保底？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能不能用外地的院校来保底？我先来说我的答案啊。首先保底啊，怎么能够保得住？你得让他能够兜得住底。那什么样的院校能够兜得住底呢？是不是招生计划数多的？
1: 嗯，
0: 那哪儿的院校招生计划数多？
1: 北京
0: 一定是北京的院校。对，哎，主持人说的特别对。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个信息啊，就实际上我去看了过往两年的，所有高校在京投放的招生计划数当中，北京院校投放的招生计划数占到了整体的83%以上。
1: 嗯，
0: 什么概念？80%多都是北京院校投放的招生计划。您用外地的院校保底，外校大家去看吧，多的可能有十几个名额，少的就一两个、三五个名额，能不能保得住？大家要关注一下。所以我们做保底这个事情，第一，北京的院校；第二，招生计划数多。其实简单来讲，招生计划多的主要还是以北京的院校为主。
1: 我们听众在问说，招生章程105%提档，

0: 这个提前批对于考生来讲便宜啊。
1: 对，嗯，好的。首先我们说提前批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陷阱，取决于家长对他的了解程度啊。其实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提前批分为 A 段和 B 段，我们就以普通类的考生为例啊。他的 A 段里面我前面讲对吧，有公安院校，有军校呀，然后有定向的

0: 我们所谓的一本的院校，还是去，那你可能就要打个问号，要不要填？当然这也取决于家长的选择啊。所以我把这些信息给大家讲透，就是要对比去看，不是说我看到这个机会我就站上，它也可能是陷阱的。
1: 嗯，
0: 好吧。
1: 所以这个慎重，
0: 慎重，
1: 真的是要慎重啊。
0: 是的。
1: 好，下边呢，咱们就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吧。
0: 好的。
1: 请问一下，艺术生如果填报普通批次，是用纯文化分还是用文化和专业的综合分呢？
0: 普通批
1: 那就纯文化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还要问调剂具体流程是什么？这个调剂学校不会跟考生商量吧？
0: 跟家长去沟通的，对、
1: 啊。
0: 那肯定是学校的某个没有招满的专业去调剂到那个专业里面。
1: 嗯，
0: 对。
1: 请问咱们北京提前批的警校是顺序志愿吗？
0: 是的呀，
1: 是的。
0: 警校是在 A 段就是顺序志愿。
1: 对啊，在这儿我提前跟大家也预告一下，这周日上午9:30到11:30，我会到北京警察学院给大家去做探校啊。这两个小时，咱们集中会回答北京警察学院的这个报考的一些个这个政策啊。还要再问，请问提前批选择不服从调剂会滑档吗？会呀、啊。

0: 的招生计划数在京投放的极少，外地也选择不了。所以与其这样，我们发现在京和去外地的学校层次都差不太多的情况下，那你干嘛不留京呢？
1: 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请问老师，志愿填报时只能修改两次，是保存提交后可修改两次，还是填报时只能修改两次？这有这个要求吗？
0: 没听说有这个要求。首先没有这个两次或者几次的要求。
1: 嗯，
0: 在整个填报期间，我们可以多次去修改的。啊，最终以最后我们就修改的那一次，就是你最终截止的那一次为主。
1: 嗯，
0: 啊，你随时都可以修改。当然，在填报期间过了这个填报期一截止，7月1号5点一截止，你想修改也修改不了了。在此期间，我们都可以反复修改，这都没有问题的。
1: 好，老师，平行志愿是30个专业还是30个专业组啊？
0: 专业组
1: 是专业组啊。
0: 是的，
1: 所以不只是30个专业了啊。
0: 是的，
1: 调剂。还是这问题，调剂是在学校所有专业调剂，还是这个大组里面调剂？
0: 组里面，院校专业组内调剂。
1: 说高校章程当中没有明确写出提档不退档，那么服从调剂的会有退档的风险吗？一般不会吧，我觉得高校是对考生负责的。
0: 因为这个关系到孩子的未来，现在的我们至少没有听说过高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何艳丽老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0: 客户端今天FM和你。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3: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2: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2: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3: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2: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3: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2: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3: 伴你成长。
2: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马潇。那我们都知道哈，审计呢是保障行业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高素质复合型的审计人才呢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在京津冀地区拥有重要业务布局的专

0: 行，我没有，应该叫怎么讲，我实现了一个工作内容的跨界。
1: 那您觉得哈，您现在做的是这个人与文化，也其实就是人力资源包括人才的成长和培养这方面的工作哈。那您的审计专业的这个背景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吗？

0: 人是互联网时代的一时代，在这个网络上他们比我们可能更自由，
1: 嗯，
0: 而且更快速能找到东西。
1: 对，
0: 不好的地方的话，可能是在跟人的沟通上面来讲的时候，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原子化啊，就有的时候跟人的沟通上面的话呢，可能不会那么多在乎线下的一个沟通哈，
1: 对，面对面的交流越来越少，
0: 对对对，但是我是觉得其实从我们这行业来讲，讲的是一个团队的协作。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对于会计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个是持续的学习能力。
1: 嗯，
0: 因为新的准则在不停的变化，
1: 对，
0: 那新的规定也在不停的出来。
1: 嗯，
0: 对于审计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会计行业有一句话叫做业财融合。
1: 嗯，
0: 那么什么叫业？就是你一定要了解企业在做什么。当外部环境快速变化的时候，作为客户本身的业务。

0: 种在工作内容上的沟通、嗯、是一种融入上的沟通，当然有点像辅导员吧、
1: 啊、
0: 大学辅导员吧，如果一定要让我链接到这个大学生活当中、我觉得有点像辅导员的概念了、啊、
1: 对，就不止于工作哈，还有

0: 什么吐槽的一个东西很重要哈。但是对于这个协作哈，其实我看大家也有很多自己的困惑啊。那我觉得一种困惑是在于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协作当中第一步是要说出来我有什么困惑，
1: 不敢表达。
0: 是的是的，你可能定义比我更准啊，你说的是不敢表达，有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屑于表达，这是一种语言的错位，但这种语言的错位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1: 因为也是一种思维模式的不同。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是尤其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从学校里面整个一个过程当中靠自己的东西会多一点，但是走到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当进到一个公司的概念啊，那一定是彼此之间的一个概念，既有上下级的关系，也有平级的关系。当你将来级别更高的时候，包括你要带你下面的小朋友的关系，所以在这样一个立体的一个环境当中，协同主动出声就会变得特别的重要。
2: 那其实我比较好奇哈，像小韩你刚刚提到了一个不敢表达哈，我想知道比如说在你实习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加入一个新的团队的过程当中，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边，你最真实的心态是什么，为什么会不敢表达呢？
1: 首先呢，在我新入职一个环境里面，我可能看到哇，大家前辈都是陌生的，然后又在这个他们已经工作了很久嘛，他们都很熟悉，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氛围。然后我刚刚加入进来，所以我会觉得我是被排除在外的，包括跟大家也不熟悉，对业务也不熟悉，所以就觉得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吧，可以说是，所以可能会构成大家不敢表达的这样一种心态，包括也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学生气，我们可能学生思维还没有褪去，而且就跨入了职场，这个衔接方面是不够紧密的，因此我认为就是最主要的不敢表达的原因就是学生思维和职场思维没有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导致我们有一些畏缩，就是不太敢去和前辈啊和同事去沟通，
2: 就是怕犯错哈，怕自己做的不合适哈。那想问一下程总，我们的这个 coach 也就是职场当中的辅导员哈，在这一方面他都能做到哪些部分，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
0: 是这样子啊，就是您刚才小朋友问到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自己很能理解啊，就是一个陌生的关系，你不敢去表达，是怕，我说完之后他会不会觉得我特笨？
2: 对，
0: 其实我想举一个例子，举我自己的例子吧，就是你知道我现在觉得好像工作都很顺利，当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记得特别的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领导当时让我给他把那个报告敲出来，我们那时候毕业哈。还是五笔呢，那个很痛苦，上大学我没学过，我们领导让我给他敲这个报告哈，我痛苦半天，因为我没有学过，真的是不会，就是人家啪啪啪啪那报告弄完了，
2: 对，
0: 就在我那儿
2: 输入法哈，
0: 对，在我那儿我刚弄了半天，弄了没两行，都快下班了，我在想我咋办呢，我说不说，我要去说他会觉得我特笨，你怎么连这都不会啊，你还来实习哈，可不说我真干不完，
2: 对。
0: 后来我就是真的是就眼一闭脚一跺，就跟人说，哎，不好意思，我真不会，要不然您换一别人答吧。我其实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我觉得对于我，后来我觉得我做的特别对的一点，你知道什么吗？对于我的领导来讲，他要掌控整个事情的完成，我不会我要跟他讲，这样他才知道怎么样去调整，
2: 对，
0: 他也许会找一个别人把这个活调整了，
2: 对，而且因为他也不知道你不会，
0: 是的，其实就是大家都是基于互相不了解的情况下去这么去做，那因为我如果不跟他讲，他可能就觉得你应该给我，他永远不想得到最后一分钟的惊喜，虽然事情过了很多年过去了啊，我自己就从这个角度想跟实习生分享一下哈，就是你主动去说，没有人会觉得你说的不对，因为在整个一个事情的进展当中，你其中一份责任

0: 讲啊，我为什么说我很难给您一个答案分两层，那这是一个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说白领没用了，以后你专门就享受生活吧，那另外一方面说啊，这个就是一次工业革命啊，老的工作机会去掉了，会有新的工作机会产生啊。他们对于这个行业，对于这个技术的发展远超于我的思考，我没有这方面，我确实不知道啊，从这个技术的发展我不知道。那对于这个行业来讲，最少在目前看来哈，我想 AI 的发展必然会减少一部分新员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有一点不会不需要，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它一定是需要了解这个行业的人，它一定要需要从初级员工一开始慢慢的去培养的一个过程，就像一个手感似的。你这个人，你说我就给你一个工具，你从来没有在现场去做过，然后我要求你到经理的时候就什么都会安排，我觉得不存在。
1: 对，
0: 但是确实是把这个范围缩减了，对于小朋友的一个要求可能会更高了，就是你自己的一种随时更新知识的能力，你自己一种持续学习深化的能力，你的一种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自驱力，我会觉得要求都会更多了，这是我的看法啊。
1: 明白。那从岗位需求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前面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我们在京津冀区域是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布局的哈，那我们在京津冀区域的岗位需求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0: 首先啊，我们在北京和天津都有自己的办公室，那么我们每年招收的新员工的一个，我讲大学刚毕业的新员工的一个人数在200人左右，因为它会有一个年度的一个变化啊，那这200人当中，我们有70%的岗位是跟我们的审计相关，然后还会有20%的岗位，就15%-20%，因为每年会不太一样啊，是跟我的税务相关，然后剩下的岗位呢是跟我的咨询啊，还有我的评估啊，或者我的工程线相关，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分布。
1: 也就是审计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哈。
0: 对 对, 对。
1: 那在三地会有这种比例的不同吗？还是都差不多？
0: 一定是以北京地区为主，因为我招聘的这个呢是基于我办公室的大小。因为我办公室的大小的话，意味着他去承担的客户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需求量是不一样的。
1: 明白。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差不多了，刚刚呢我们从程总自己的一个成长路径聊起哈，包括对于人才的培养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也浅浅的聊了一下对于京津冀区域的一个岗位需求的情况哈，也聊到了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对于人才又是怎么样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来聊一聊财务专业的同学对于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和感受哈？那同时呢，我们对于未来的发展又有哪些更具体的一些要求和需要具备的素质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聊。
2: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3: 安舍怒命，每天对着冲天。

0: 欢迎回来，我是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共同探讨审计或者说财务人才哈，在新形势下如何去实现职业突破。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志同中国人与文化合伙人程舒女士，以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小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讨论哈。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程总给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个成长经历，包括对于新形势，也就是现在 AI 的这个浪潮之下哈，对于人才有怎样的一个需求，或者说需要具备哪些的能力哈。那么说到能力哈，对于财务专业的同学来讲，可能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考证哈。我相信小韩应该在学校期间已经考了不少证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程总，您觉得在现在这个背景之下，考证对于求职来讲是不是依然具有竞争力？大家有没有那么必要去执着于我要拿到各种各样的更多的证书呢？
2: 我觉得考证哈，其实有一前提，就在我看来哈，你考证为了什么？举个例子啊，我应聘的是财务专业，我知道小朋友现在考的可多了哈，有会计证，
0: 对，
2: 原来

0: 你想干嘛才是决定你要不要去考证这个事情的一个起点。我是这么讲，比如你说你做会计师行业，那你肯定要考注册会计师证呢，
1: 嗯，
0: 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对，这是必要的条件哈。
0: 因为我想干这个事儿，考证不要考得多，要考得精，要考得准。
1: 那不知道小韩在学校过程当中哈，包括你观察到的哈，你的同专业的同学们，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就是我必须要拿到很多很多，像程总说的，这个证我也想要，那个证我也想要。
2: 其实就像程总说的，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说我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只是觉得就是大势所趋嘛，大家都考了这个证，大家都从事这个行业，好像不考这个证我就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一样，所以他们就想要去雨露均沾吧，把每一个证都考一考。然后其实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我说我必须要考这个证的一个驱动力，我是这样觉得。
1: 那想问一下程总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我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很重要哈，包括我们说在 AI 背景下我们如何去使用工具，那清晰的思路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现在的同学们他在求职的过程当中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您觉得都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呢？
0: 我自己觉得在这个行业当中就是专业知识、清晰的思路和逻辑，还有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1: 独立的思考。
0: 对，然后当然了，我们想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你还是一定要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学习，因为外部的环境和内部的这种环境准则上的环境变化太大，很多的这种提示啊天天出来，你一定要学。所以基本上这四个吧，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1: 那其实对于同学来讲啊，专业性我们可以从学校的学习的成绩上来判断哈，做一个基础性的判断。那么这个持续学习的能力对于学生来讲，我想这不是问题。那么还有两点，逻辑性和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那对于求职者应聘者来讲哈，我们从简历也好，或者说在初筛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体现得出来呢？从用人的角度上来讲哈。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大部分企业都做不到，包括我们我觉得也做不到。但是从简历上最少我能看得出来，你一个简历其实是一个个人画像吧。我觉得怎么能看出来你的思路清晰不清晰，就是你给我描绘的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人，而是这个不是这个人，是一堆切片凑在一块儿的这个人。这个是我觉得看有时候看简历哈，就你感觉一堆切片凑在一起的人，我就感觉他特别的想把自己一个完整的自己去呈现出来。但是在求职的时候啊，我觉得最少分两层简历啊。一层是通用型简历，可能谁都想用，然后对你真的想去的企业，其实你还要根据它的行业做一些部分调整的，最少让人看得出来你对这个行业的兴趣，而且你适合这个行业的特点，不是说是就是拿一个通用的东西就大家都一起用，那最后可能会效果不会很那么好。对你特别想去的地方，你真的有意愿的地方，一定要把你的这个简历进行调整，调整成我适合你这个行业，我对这个行业是有自己的了解和想法的，我哪些特质是适合你的。
1: 那对于您来讲哈，因为您是人与文化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其实更多的也是有人力资源的这个部分在哈。那我相信您也看到过很多的简历。那对于您来讲，您希望在简历当中看到哪些点的体现？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简历，就是说您说到的这一个具有逻辑性的完整性的一个呈现。
0: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会面对不同的简历啊，那比如我们自己也会有市场啊或者人力的，我们这些都不考虑。我们只说是从专业性的角度考虑，我们找一个审计或者税务或者咨询的一个学生。我觉得首先的话呢，你要体现出来的这个学习的背景我是完全可以看到啊。
1: 对，
0: 就是你真的其实不用跟我写你多么热爱钢琴
1: 啊，
0: 多么热爱轮滑。我不否认你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在简历上你要突出的是我想看到的一个东西。另外就像刚才讲，就是你考的证是很清晰的跟着相关的。你比如说是我刚才讲什么证券从业资格，又有那个会计师，又有初会或者怎么样，其实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还不如你跟我说我大三大四我自己就已经开始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因为这更是相关性强，更是你目的性强，甚至可能你的专业不相关，但是你能跟我说我已经开始了去准备这些考试，我能看出来你确实是想加入到这个行业里来，而且确实是做了准备，这条主线一直在，我想来你这里，然后我的素质是 我可能也许比如说我们讲学英语的，我们这儿有很多学英语专业的同事哈，我虽然学的英语，但我在简历上会跟你说我已经是在大四或者大三的时候我学的这些什么课什么课什么课，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拿了一个初级会计师证，只是证明我确实学了，有一个反馈，那我是能看到你是想往这儿走的，你的背景所有的东西就是你在，而且有能力主动的去调整可能不太适用这一行的背景，你是要把你的这个背景去完全符合他的需求，我能看得到你这个东西，就能看出来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哈。然后我知道大学里面经常有创业项目，
2: 是的，
0: 就很多人会写我的创业性比赛，其实就跟我关系不太大了，就你在简历当中突出的应该更多的是类似于商业，也就衍生出来的东西让我看得到。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看到一个人是看到他清晰的知道他是谁，他想干嘛，然后我给你展示的是我这一面，我就好像照相似的哈，人人都愿意把自己漂亮的一面给人家，结果你照了一个360度的一个照相，我不知道你想表达。

0: 会觉得说，哎，像您提到的哈，我喜欢轮滑等等这些，可能想反映出来我是一个阳光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等等这些方面的特质哈。那您觉得在这一方面有必要吗？在简历当中？
1: 我觉得你可以写，因为确实是展现一个完整的人，这一定可以写的哈。但这不应该是你的重点。就
0: 寥寥几笔带过就好哈。
1: 对对对，您刚才提醒特别好，我刚才没有提到的一点哈，就简历是有详有略的。你不要说我咔一下从头到尾铺下来，你说你给我列出来你大一的时候学了什么什么课程，这不是重点，重点的是你相关性课程是在，就像您刚才讲是有详有略的一个过程。
0: 那不知道小韩哈现在正是求职的时候哈，那你对于简历或者说求职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疑惑想要问程总吗？
2: 因为我们经历的面试环节其实并不太多，所以想问问像程总您这种会计师事务所在面试的时候，尤其是面试我们这种毕业生，一般都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可能要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他会给，因为像我们会有一个小组案例，那小组案例当中，我会观察你是不是对敏锐的信息会有一个抓取。另外一个的话呢，可能我们会关注你在小组面试当中，你能不能是照顾到其

0: 在看着那个表。
1: 哦，
0: 因为这个人是要保证我能及时完成任务，非常关键一点。三十分钟讨论完了，没有讨论完，你怎么去做这个陈述？
1: 嗯，
0: 所以看表的那个人对我来讲也很重要。他可能在二十分钟提醒你们什么，二十五分钟提醒你们什么，三十分钟做什么，这个人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1: 嗯，这就是细节哈。
0: 是的，是的。
2: 所以还想问您，就是因为我也经历过考公嘛，他们那些老师就会教一些很套路的这种面试技巧，就像您说的，拿一个表在那里看表，关注时间，或者有一个组织的人，那想问问，就是这种真的是您特别关注的吗？就尤其是这种。

0: 部分是你的礼貌，真诚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礼貌是做了一些必要的社交礼仪上的一种修正和表达，那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了，但你要说是过于的去
1: 形式化了，
0: 对，过于的形式化其实会掩饰了他表达内容的真实性，
2: 就没有必要为了沟通而沟通，
0: 是的是的是的，你一定因为你最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实质要大于形式的，
1: 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包括小韩也提到了，说到这个像您提到的看表这一个点哈，都是在所谓的培训过程当中都会教的一些这种技巧，那这种的话我们既要去重视细节，另外一方面也需要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包括北京第二外国语，也是我们的实习基地之一，还有很多院校都是我们的这个合作院校。
1: 嗯，
0: 在天津的话呢，我们是跟天津财经大学呀、天津外国语大学呀，还有应该是可能天津商业学院吧，这些也都是有这种实习基地的。然后包括我们在河北，我们有大量的学生也是来自于河北经贸大学的。
1: 嗯，
0: 这些院校还有很多我没有提到的一些院校啊，都是跟我们有着长期友好稳固的合作关系的。
1: 那其实我们提到这些实习基地哈，对于实习生来讲哈，从您的角度来观察，可能很多实习生也在抱怨说，我在这儿实习都是做一些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哈，而且未来能不能留下来还两说。那么我们实习的意义是什么？在您看来，我在实习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哪些地方？
0: 这个我分两层来说吧，第一层就是实习生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实习过程中如何提升，是吧？
1: 对。
0: 那其实很多实习生就觉得，哎，这个交代我的活都特简单，
1: 对，
0: 是吧？就是
1: 我好像不用学这个专业也能干
0: 啊。对，我们那时候叫影帝影后、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词儿了哈。
1: 打印是吧？
0: 对，打印扫描，我们那时候是叫影帝影后的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去畏言一点。一定是有着实习生这个大学毕业生心理的诉求和这个单位之间提供的工作之间的一种落差。我觉得我们强行去把这个落差抹平是不合理的啊，也是不客观的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其实这是基于双方了解和磨合的一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实习生过来其实就是一个简历，大家拿过来的一个简历哈，然后我这给你安排工作。坦白讲啊，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很多的时候学书本上的知识到实际工作之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哈。所以他像业务线的话，他就我在客户那儿时间又急，特别紧，然后客户要催着要东西，他也会有一个天然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这种就需要磨合的，这就为什么我认为实习你最少两到三周的实习，因为第一周的时间你是在磨合的过程。如果你说第一周我上来就把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目交给实习生，真的不现实。而且我觉得我也不尊重我的客户。
1: 对，
0: 就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1: 对，
0: 我觉得是双方都在用人单位要调整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可能更多的考虑实习生的诉求，但实习生也要适当的去把自己的一个期望值降低到一个合理的地方。这是我很真实的很客观的一个想法啊。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另外是实习之后能不能留下来。其实现在实习分为两种哈，那一种的是实习之前我就给你发 offer， 你再来实习。另外一种的是你实习两到三周之后我再给你发 offer。你问我呢，我会觉得实习两到三周之后再发 offer 呢，是一个对双方都负责任的行为。我坦白讲是对双方都负责任的行为。第一个呢，对是用人单位来讲，他确实需要了解这个人，不是简单的看一个简历和面试就能的，他是不是适应这个工作，因为任何工作都有特殊的地方，你只有这个到真实的环境当中走一走，你才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这个工作，对吧？那对于实习生是同样的道理，你也需要大概一到两周或两到三周的时间，看你适不适合这个行业，你敢不敢。

0: 对于人才培养，我们叫人与文化的这个环节哈，有一个我们说在行业内的一个转型。那么您对于这个专业的同学，他们未来发展来讲，在现在的这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他们都有哪些转型的方向？或者说包括他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吗？
1: 只能说分享啊，我不敢讲一定是能注意，因为个体是不一样的嘛哈。其实转型的话，我想到一个词儿，斜杠青年。你的转型也一定是基于你的长处去做的转型。比如说我自己从审计转到人与文化，那我觉得我有一个长处，虽然我不懂人力啊，也没有学人力，但我有一个长处，我很善于和人打交道。我很善于去听见别人的声音。我很善于去分析事情和事情之间的关系和链接。我很善于有系统化思考。和框架性思考。我觉得我擅长这个。所以我转过去会很顺利。一定是基于我擅长这个前提。因为最终我们所有东西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来谈嘛。
0: 那最后呢，节目时间呢，也想请程总哈，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无论是从审计的人才的角度来讲，还是说从大的财务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哈，能不能给大家未来的成长有一些建议的总结呢？
1: 我在想对于未来哈，就这个行业来讲，我说一下我自己浅显的看法嘛。会计也好，审计也好，这个专业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个品质，是诚信。这是一切的基石。
0: 对。
1: 这是你的一个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哈，就是我们讲诚信。第二个呢，我想可能是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就是看待问题的时候不要仅于数字，还是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视角。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想可能就是一个我反复在过程当中一直跟您沟通，我一直在说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能力。因为其实不止于这个行业，我觉得任何一个
0: 所有人都是

0: 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震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的节目呀，要带大家去寻找这样一份安静的、宁静的村落。我们要去的地方呢，不在名山大川，不在繁华的都市，而是藏在京津冀的腹地，两个看似寻常的小村落。一个呢是永清县的别谷庄镇，另一个是广阳区的南汉村。在这里啊，没有高楼大厦的压迫感，只有指尖流转的岁月。村落是小的，小到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微小的坐标，但在手艺上那是大的，大到能在一枚小小的果核上雕刻出万里江山，能在一块斑驳的木器上镶嵌出整个宇宙的璀璨。今天啊，我们也是请来了3位重量级的嘉宾，一起走进这小村落里的大手艺，去感受那份跨越百年的匠心与传承。首先让我们欢迎咱们的老朋友武瑞征老师。武老师，欢迎您。

是吧？在咱们永清县的别谷的末年，盛于明清，咱们是明清宫廷核雕艺术的传承。你刚才问呢，说这一枚小小的果核，说怎么能够装得下大千世界啊？我觉得它是因为咱们的匠人呢，把时间、心血，还有对天地万物的敬畏都揉碎了，是吧？刻进了这方寸之间。在咱们业内呢，有这么一句话，说难有苏工。

0: 拿来这盒非常的像，
1: 对，这是一种工艺，
0: 层次工，就是一层叠着一层，一层叠着一层，跟这个纹路相互关联。接下来第二个呢，
1: 第二个这种工艺呢，这个叫细密工，
0: 叫细密工啊，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得细致的进行雕刻啊。
1: 是的，对，基本上就是它字面的这个意思吧。
0: 嗯，
1: 它整个这个作品中间呢全部镂空，
0: 嗯，
1: 同样是基于山桃核的这种特色，然后在表面上呢再进行雕刻，雕刻非常丰富的内容，最多呢一颗上面能雕出18位

0: 破掉。好，我们看第四件艺术珍品啊，
1: 这个就是咱们玉雕当中借鉴过来的这个链子活。
0: 链子活，
1: 对，这一个河舟上边呢，它增加了这条船锚，这条船锚就是从北京玉雕当中借鉴过来的咱们的链子活。
0: 链子活，
1: 但是它比玉雕当中的链子活还要难上加难。
0: 哎呀，
1: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玉雕的材质呢，它比较硬，咱们河雕再

风格粗犷质朴。除了这四种，还有一些小众原料，比如樱桃核、山楂核，甚至椰壳。但无论用哪种核，选料的第一标准永远是皮质和饱满度。皮质要坚硬细腻，拿在手里有压手感，表面没有虫眼，没有烟皮，也就是发黑变质的斑块。形状要规整，不能歪瓜裂枣。核雕作品制作流程有多复杂呢？很多听众以为核雕就是拿把小刀在果核上刻几刀，其实大错特错。一枚合格的核雕，从选核到完成需要经过十几道纯手工工序。我们来数一数，选核，在成百上千粒果核中挑选出皮质、形状、纹理都符合要求的好苗子。相核，这是行话，意思是观察和构思，匠人会拿着果核反复的端详，看它的纹理走向。

0: 还拿到了国家外观设计的专利。
1: 嗯，
0: 看着那些作品啊，我就觉得我们不能只守着老祖宗的饭碗，
1: 嗯，
0: 还得给这饭碗加点新料。现在呢，我也带徒弟，我跟他们说，刻刀在你手里，你得对得起这把果实，
1: 啊，
0: 对得起你自己的时间，
1: 啊，对得起这果实，对得起自己的时间，感觉这话真是挺有力量的。那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里，像王老师和您这样的匠人们，却愿意花很多时间去为点亮一双眼睛，去为把这个树叶的脉络啊描摹清楚，这种慢，我觉得真是手艺人最动人、最动人的地方了。
0: 是的，
1: 嗯。
0: 而现在时代好了，我们不仅在线下卖，还做电商，
1: 嗯，
0: 做直播，
1: 嗯。
0: 我有个朋友，做主播的朋友，
1: 嗯，
0: 现在就是每天线上能卖几千单，
1: 嗯，
0: 小盒雕。真的闯出了大市场，
1: 嗯，
0: 我们不仅在传承古手艺，也是在经营生活。
1: 哎，经营生活哈，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啊，说得特别好啊。那么我特别想问哈，作为消费者来说，一串核雕应该怎么去选择，也就是咱们俗点哈，什么样的核是最值钱的，嗯，
0: 这个问题呀，问的实在挺好的。
1: 嗯，
0: 选盒呢，首先要选皮质和饱满度。
1: 饱满度。
0: 嗯，好盒子皮质要坚硬细腻，拿在手里有压手的感觉。
1: 哎，就是有分量。
0: 对，
1: 啊，
0: 表面没有虫眼儿，阴皮。
1: 嗯，
0: 如果是陶盒，要看纹理是否深邃连贯。
1: 嗯，
0: 如果是橄榄盒呢，要看盒壁是否厚实的均匀。
1: 嗯，
0: 至于值钱。说是说其实没有绝对的标准，
1: 嗯，
0: 关键看盒的品相是否完美，
1: 嗯，
0: 以及它是否适合你要雕刻的题材，
1: 嗯，
0: 所谓就是好料配好工，底子打好了作品才有灵魂。
1: 嗯，作品哈，首先说不存在于值钱或者是不值钱，首先它这个盒要好，第二个它这个我们给它附加的价值要好，才能够彰显它的价值哈。
0: 嗯，
1: 咱们刚说了盒的天然质地，还想问问您关于这个雕工的事儿，那什么样的雕工怎么算才是好雕工，目前我们经常使用的刀工有哪些呢，您作为专业人士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吗？
0: 啊，嗯，可以的。
1: 嗯，
0: 好雕工呢，研究的是形神兼备，刀法干净。
1: 嗯，
0: 形似不难，难在神似。
1: 嗯，
0: 人物的喜怒哀乐，衣褶的飘逸感，靠刀尖传达出去。
1: 嗯，
0: 刀法上我们经常用的是圆雕、浮雕、透雕和线刻。圆雕是立体刻，适合做手把件儿。
1: 嗯，手把件。
0: 浮雕有层次感。
1: 嗯，
0: 适合做牌子。
1: 嗯，
0: 透雕就是我们常说的镂空。
1: 嗯，
0: 最考验功力的。
1: 嗯，
0: 真正的好刀工，线条流畅，不拖泥带水，特别注重的细节。
1: 嗯，
0: 哪怕是用放大镜也看不出来一丝毛刺。
1: 嗯，其实这就是一个慢功夫啊，但是也是实打实的硬功夫，真得练好几年。说了这么多，咱们也感受到了核雕艺术的魅力。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继续跟您聊。
0: 嗯。

0: 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0: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
2: 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3: 人类。
4: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覆灭。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好，欢迎回到《玩转京津冀》。我们刚才聊了河雕的慢，接下来咱们聊聊河雕的心。很多人啊以为这个非遗就是老古董，但其实啊现在的河雕早就潮了起来。就比如刚才咱王老师提到的五层点睛技法，就是传统技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产物。
7: 是的，永宁县现在每年投入300多万培育直播间电商人才，打造了河雕文化小镇。你随时可以刷到永宁的直播间，70%的产品都是通过电商销售全国，甚至还远销欧美、东南亚30多个国家。非遗不再是束之高阁的艺术，它已通过一根网线走进了千万年轻人的生活里。
6: 说得太好了哈，非遗这门艺术走进了千家万户，也多亏咱们的互联网的发展。从永京县的别古庄镇，我们在一路向北来到廊坊市管阳区的南汉村。如果说别古庄的雕刻是以小见大的微观世界，那么南汉村的百宝镶嵌就是集大成者的宏大叙事了。
4: 玩转京津冀小贴士，南汉村是一座拥有600年历史的古村落，村落的形成与明代历史事件紧密相关。相传明代初年，燕王扫北时期，一批百姓为躲避战乱，寻求安稳生活，举家迁徙至如今的南汉村所在的这片土地。最初仅有几户人家在此搭建屋舍，开垦田地，慢慢聚集成小型的村落，先民为村落取名北汉村。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汉村人口越来越多，村落范围不断的扩大，部分村民选择搬迁至村落西南侧定居，形成了新的聚居区，大家将这个村落命名为南洼村。两个村落相邻而居，久而久之，因为土地划分、日常琐事等问题，邻里之间渐渐产生了矛盾，摩擦不断，两个村子的关系日益紧张，矛盾持续多年，村民们都深受困扰。后来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出面调解，提议将北汉村与南洼村两村合并，结束纷争和

0: 昔日的矛盾烟消云散，之后更传奇的技艺也在此落地生根。明清两代，京城皇家造办处汇聚了全国顶尖的能工巧匠，打造各类宫廷御用器物。 技艺登峰造极，朝代更迭之后，造办处的宫廷匠人散落民间，其中一批身怀绝技的工匠辗转来到廊坊南汉村，将宫廷造办处的独门技艺带到了这片北方乡村。南汉村的先民聪慧好学，吃苦耐劳，凭借极高的悟性，潜心学习宫廷技艺，将原本仅供皇家使用的独门手艺完整地承接了下来。 600年岁月流转，一代代匠人口传心授，师徒相承，让金漆镶嵌、百宝剑、漆雕等燕京八绝技艺在这座北方村落里代代延续，从未中断。昔日普通的北方乡村，凭借传承有序的宫廷技艺，一步步发展壮大，如今成为远近闻名的宫廷艺术小镇，更是国家级非遗。 燕京八绝在京津冀地区最重要的传承基地，皇家技艺落民间，古村因手艺而兴盛，这便是南汉村600年的发展脉络。当年紫禁城的造办处的能工巧匠们将宫廷绝技带到了民间，南汉村的先民们 凭借着极高的悟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将这些皇家手艺带得相传。经过数百年的沉淀，这个原本普通的北方村落逐渐演变成了如今闻名遐迩的宫廷艺术小镇，成为了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今天我们也是特别荣幸地请到了南汉村宫廷艺术小镇的周老师。 周红俊，河北省高级工艺美术大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宝嵌传承人。周老师您好。
1: 一白好，大家好。
0: 周老师，提到南汉村，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燕京八绝还有百宝镶嵌了。很多听众可能不太懂，那到底什么是百宝镶嵌呢？它和普通的这个木雕

0: 漆上。
1: 哦，
0: 所以叫硬嵌软嵌，它分两种。
1: 哦，所以说刚才我提这个问题和这个木雕其实有点外行啊。
0: 对，
1: 就是镶嵌在里面，不光是它的底料，不光是木头，
0: 对，
1: 还可能是漆。
0: 对，这个大漆啊，咱们记史料记载是几千年的历史了。
1: 嗯，
0: 所以来说呢，就是在汉代出土的，
1: 嗯，
0: 到现在都离不开这种大漆。
1: 大漆啊，
0: 这个白板镶嵌它是一种综合的工艺
1: 啊，
0: 白板镶嵌它不是独立的，它跟刚才您说的木雕，木雕也有屏风，也有笔筒，也有这个桌椅板凳，
1: 嗯，
0: 白板镶嵌呢也有，但是白板镶嵌是一种装饰，啊，它是镶嵌在这种笔筒上啊，或者是家具上啊，或者挂屏上啊，等等的这些器物上。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一开始它得有个底子。
0: 啊，对，
1: 然后这个在这个底子上把各种宝石，然后套件起来。
0: 对，它是一种装饰，
1: 它是一种装饰品。
0: 它跟木雕不一样，木雕可以直接从木子上就可以雕琢成山水啊、山水人物啊、花鸟啊、博古图啊
1: 啊
0: 等等。但是白板镶嵌，它就要用各种宝石，它关键是拼接，
1: 拼接在一起。
0: 啊，对。
1: 然后我们镶嵌就是刚才说那个用这个大漆。
0: 嗯，
1: 对吧，
0: 它叫软嵌嘛。
1: 软嵌就是用大漆，就等于说当它这个粘合剂
0: 啊，对，
1: 这做底子
0: 啊，做底子，
1: 做底子，
0: 有蓝的，有黄的，有红色的，
1: 有红色的，
0: 哎，这叫做底子。所以来说呢，往把图案在嵌上，有一个色差，显得特别的亮丽，
1: 亮丽。哎呦，我脑海里边显示出来这个白板镶嵌的这个，尤其是软嵌这个工艺的这个魅力了哈。首先它有三种颜色，有红色，有蓝色，还有黄色。
0: 对，
1: 然后再加上那个名贵的宝石。
0: 对，
1: 您想在古代的时候，包括咱们现代的时候，您买一个白板镶嵌放在家里面，在灯光一打，宝石闪烁着各种各样的光芒，这颜色非常的艳丽。感觉真是，这就叫宫廷艺术， 对吧，
0: 对，
1: 就是雅气大气，
0: 对，
1: 且有点这么奢华的劲头。那想问问周老师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门手艺和这个艺术呢？
0: 我是1982年，当时是虚岁17岁。
1: 嗯，
0: 我进了我们的，当时我们村子有一个跟北京外贸工艺品公司合资开了一个工艺品厂。
1: 嗯，
0: 我进那儿去学徒，我的师傅是原先瑞珍斋学徒的周庆元老师、陈宝珍老师，他们当时是退休之后返聘到我们厂子，教了一帮的，就是很多的这些徒弟，我是其中一个。
1: 哦，怪不得说这个南汉村是一个包括白板镶嵌啊，包括延津八绝的这么一个艺术品的集成地呢，原来有老师，有高人在里面。所以说才能一代一代让这个艺术不断的传承下去。那现在这个艺术传承到您的手里边了，下一步对这个发展有没有什么打算呀？
0: 作为我们是白板镶嵌第五代传承人嘛，
1: 第五代
0: 啊，非遗的传承人。
1: 嗯，
0: 我们就是靠这个手艺，在原先的那个年代就是叫发家致富。
1: 嗯
0: 啊，后来呢，随着经济增长，国家对这个传统工艺、传统文化的重视，我们成为了传承人。我们现在感觉到这种技艺是我们发家致富的奔小康的一个手艺的一个经济来源，
1: 一个重要途径。
0: 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宫廷艺术要一代一代的传播下去。
1: 嗯，
0: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责任任务。在我们学徒的时候，我们的师傅就跟我们讲，真正的手艺人要具备不是用手去做东西，
1: 嗯
0: 啊，做这种工艺要用心去做。当时周庆元老师教我们说，物正必有其主，人正必有其才
1: 啊。这也是您工作室里边这个挂了一个条幅。
0: 对，你很细心能看到，就是我的一生的座右铭。
1: 座右铭 啊，
0: 对于我们的这种，他骨子里头就有一种责任感，
1: 一种责任感，还有一种使命感，就是一定要把这门手艺传递下去。
0: 对，
1: 物正必有其主，人正必有其才。
0: 嗯，
1: 这句话您是怎么去理解的？
0: 物正就是当时师傅说，你做这个东西，把它规规矩矩的把它做好了，
1: 嗯，
0: 正直了，就是这东西必须要做正规了。嗯，它永远有它的客人。人正必有其才，人做的时候不要有三心二意。
1: 嗯，
0: 永远有你的。

0: 财源跟你的才华是被人认可
1: 啊，就是老话讲守正道走正路，
0: 对
1: 啊，我们才能够顺顺平平的
0: 守正创新吧，
1: 守正创新，只有守正了才能够创出了更好的这个艺术作品。
0: 对，
1: 说到这个艺术作品，其实周老师给我了很多的启发，包括这个审美启发，包括那个对我们这个人生的启发。说到审美哈，特别想让您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聊聊，因为周老师也是钻研这种美学啊，就是宋式的这种美学，宫廷美学。您讲讲，这个宋朝的宫廷美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对于我们这些手艺人，必须要观看历史，从历史当中找出资料，来丰富我们的创作的产品的作品当中的一些灵感。中国历朝历代，宋朝是文化鼎盛时期，它不局限于这个诗词歌赋，这些好的字画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1: 就是艺术是相通的。
0: 对，艺术是相通的，但是是华夏民族的这个子孙对中国的这些历史必须要特别的了解和关注。宋式美学它记载了咱们文人文化这个顶峰时期，它的设计这种美，从好多的我们买了好多的这些字画，里头挖掘出好多的这些图样，演变成我们百宝镶嵌的这些作品的资料，玉英图啊，还有这个白子图啊，所有好多的这些字画当中，它那个灵感，我们从宋式美学当中提取了好多的这些资料。
1: 也就是水有源，树有根，
0: 对
1: 吧？我们现在做这个艺术，包括我们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去了解感，秉承这个脉络，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艺术的这个审美能力，才能够发掘出更加多元化，更加适合现代的人的这种一个审美，对吧？因为美其实是互通的，对吧？从古代来讲到现在来讲，您做艺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挺苦的呀？
0: 要说苦吧，我们那个年代它就是温饱，
1: 温饱。
0: 八十年代刚改革开放，对吧？现在呢，那个年代就是温饱问题啊，能够有一个学徒的机会，都很珍惜。在我们学徒的当时的陈某珍老师就跟我们讲，我们当时学徒的时候呢，是给一天5毛钱的这个补贴
1: 啊，5毛钱
0: 啊，3个月啊，3个月学徒，3个月以后呢，你就跟师兄后头呢去。就是打下手，
1: 开始做活了，
0: 做活挣提成，那阵叫鸡件儿，
1: 鸡件儿啊。
0: 当时呢，我们就觉着，哎呀，挣不着钱，还有一些心里不平衡。当时陈某珍老师就跟我们去聊，他说：“你们很知足了。”他说：“我们学徒是3年，一分钱不给。”
1: 哦，
0: 冬天的时候要给师傅打洗脚水捂被窝，夏天的时候呢要给师傅烘。蚊子打苍蝇等师傅睡了我们还能去睡3年就是到年底给你买身好棉袍子给你弄瓶酒一盒点心酒跟点心让你回家孝顺父母原先我们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就是在古代学徒的时候点点滴滴都让你珍惜咱们内中国文化的内涵到现在我们感觉虽然是艰苦一些但是那现在来说跟师傅讲的我们很幸福了
1: 其实咱们做这个百宝镶嵌也好或者是刚才说的核雕也好哈
0: 对
1: 是不是都应该把这个心思耐下来
0: 静
1: 下来
0: 必须要静因为什么呢做工艺的不能浮躁因为这个什么东西创作都来于灵感而且呢像刚才

就是我们这个南汉村宫廷艺术小镇，它不是说白板镶嵌只是一个项目，所有的这些宫廷的配件它都要集为一身，还能形成一件完美的白板镶嵌的艺术品。

0: 工艺要集为一身，你要镶嵌的作品，用心，就跟刚才说的物证必有其主，用心去把它雕琢成咱们一代代人欣赏的好的艺术品。
1: 还是归结到两个字，叫做用心上。
0: 对
1: 啊，只有用心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手艺无论是发扬也好，无论流传下来也好，才能够实现这样的自己的这个目标。
0: 对，
1: 是不是？
2: 玩转京津冀小贴士，在玩转京津冀里，我们来普及燕京八绝的知识。燕京八绝的形成与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历史密不可分。在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宫廷设立了内务府造办处，从全国各地选拔最顶尖的能工巧匠入京供职。鼎盛时期，造办处下设40余个作坊，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绝技。这些宫廷工匠充分汲取了各地民间工艺的精华，将五金錾缎、雕绢塑作、织染刃绣等传统技艺集于大成，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京作宫廷艺术。清王朝覆灭后，造办处的工匠散落民间，这些原本深藏妓院的皇家绝技也随之走向大众，被世人统称为燕京八绝。他们分别是景泰蓝，也叫铜胎掐丝珐琅，因在明代景泰年间最为盛行，且以蓝色釉料为主而得名。其工艺极其繁复，经过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上百道工序，成品色彩斑斓夺目，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玉雕分为南派和北派，北京玉雕融合了南北之长，讲究亮料取材，因材施艺，作品造型古朴典雅，温润细腻，都用于制作摆件、首饰及仿古器皿。牙雕素有有机宝石之称，北京牙雕以侍女佛像、花卉及微雕见长，尤以多层透雕的象牙球闻名，鬼斧神工，精致华丽。现在牙雕已转向使用猛犸象牙等合法材料替代了。漆雕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工匠需在胎体上涂抹数十乃至上百层天然大漆，待达到一定厚度后再进行雕刻。代表技法有铁红、铁黑、铁彩等，作品色泽光润，古朴庄重。金漆。

公毯源于元代专为皇宫服务的编织作坊，北京公毯图案丰富，融合了中国绘画、刺绣与建筑装饰的特点，质地坚实，端庄秀丽。精绣又称工绣，以用料考究、针法多样著称，绣品雍容高贵，常采用金银线盘金绣，多用于宫廷服饰及高级装饰品。今天南汉村的宫廷艺术小镇不仅复原了这些技艺，还让他们成为了京津冀文化文旅融合的一张亮丽名片。节目进到这里啊，我们聊了别古庄的核雕，也聊了南汉村的百宝嵌。那么从一枚果核到一件漆器，从一个村落到一个产业，我突然对今天这个节目主题，也就是小村落大手艺的大小辩证，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那么吴老师周

0: 不用背井离乡，就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 嗯，王老师说得很好。那么周老师对于大和小的理解又是什么呢？
2: 对于我来说，每一块玉石都是小，但拼在一起就是锦绣山河。南岸村虽小，但它把我们72家企业1300个手艺人凝聚在一起，把非遗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它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磁场，小村落也能有大作为。
1: 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总是在追逐大，比如说大城市、大事业、大格局。但今天这三位老师告诉我们，真正的大往往孕育在极致的小之中。哎，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这就叫大手艺；把一个小村落精出灵魂，那就是大格局；把一份对传统的敬畏化作对生活的热爱，那就是大智慧。别古庄的刻刀刻出的是时光的纹理，南汉村的百宝镶嵌出的是岁月的璀璨，他们都在用最安静的姿态诉说着最磅礴的力量。
3: 玩转京津冀，旅游小贴士：
4: 河雕大集每周五上午最为热闹，建议提前安排好时间，最好上午9点前到达，停车位比较紧张。购买河雕时，不要只看价格，要看皮质、雕工、题材。新手建议先从入门级作品开始，多向摊主请教，永清人都很热情的。南汉村的体验需要提前预约，尤其是周末，可以通过南汉村宫廷艺术小镇官方公众号或电话进行预约。两地相距40公里，自驾最为方便，也可以从廊坊市区打车或乘坐当地的公交。最佳旅游季节是春秋两季，夏天注意防晒，冬天室内有暖气，体验雕刻时手不会冷。尊重当地艺人的知识产权，未经允许不要随意拍摄作品细节，尤其是定制款和未公开发表的新设计。如果带小朋友同行的话，核雕体验要注意安全，刻刀锋利需在家长陪同下来进行。同时提醒您，在京津冀之声 FM1006 新媒体平台会有视频、图文等丰富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平台看更多精彩内容。
1: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对每一位听众说，如果您厌倦了千篇一律的风景，不如在这个周末来一趟京津冀的腹地，去永清县别古庄镇逛一逛核雕大集，在400多个单位前挑一枚和演员的果核，听匠人讲讲藏此宫的秘密，然后呢去广阳区南汉村，走进宫廷艺术小镇，在百宝嵌的光影里摸一摸金漆家具的温润，感受燕京八绝的余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去小村落看大手艺，在方寸之间遇见辽阔的自己。再次感谢吴瑞征老师、还有王雷老师、周老师今天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是以白，愿您的生活也有一份极致的安静与热爱。我们下期玩转经济，再见，
5: 再见，
6: 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你看初夏时节啊，咱们蔬果飘香，如今呢老百姓的餐桌早就已经愈发丰富多彩，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蔬菜新品种啊不断走进咱们的百姓，为一日三餐增添了不少新意。
3: 今年哈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上呢，足足就亮相了2208款的蔬菜新品种哈。您看看这个数字，2000多个品种哈，真的是非常之多。从颜值出众，然后还有口感独特的这种特色的新菜啊，到不断迭代升级的传统白菜，每一颗两种呢，都是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餐桌。
2: 没错，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新奇又有趣的蔬菜新品种，包括咱们餐桌上都会出现哪些蔬菜新品种，有哪些蔬菜能够在自己的家里种植。
3: 是的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白菜育种家苏同斌。苏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3: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的厂长郭宇。郭厂长欢迎您。
5: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好，欢迎二位哈。好，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6: 一盘家常蔬菜藏着种业科技大变革。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近日举办，2208个蔬菜新品种集中亮相，5类新型设施种植模式，9项核心栽培技术，揭开现代菜园的神秘面。

0: 正在悄悄丰富市民菜篮。活动举办地北京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作为北京种业创新前沿阵地，打造京津冀蔬菜产业样板，输出可复制的现代农业北京方案。本期傅中思会客厅，从田间到餐桌，零距离解锁藏在蔬菜里的民生与科创密码。
1: 刚才我们在片话里也了解到，今天我们有讲到很多蔬菜的新品种啊。确实我这几年逛超市有一个特别新奇的发现，咱们超市里边生鲜区特别像逛这个植物园，有冰淇淋萝卜呀、棉花糖南瓜啊、板蓝根青菜、还有这个苹果苦瓜，光听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当时其实挺好奇的，这么多稀奇古怪蔬菜的名字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和咱们菜市场里边这些普通品种的蔬菜又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今天我们也正好请到了通州基地的郭宇厂长啊。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说到今年的北京蔬菜品种示范活动上共展示了2208个新品种，肯定包含这些稀奇古怪的新品种。那我们就和郭厂长一起来聊一聊它们的名字和外观口感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包括和菜市场里边常见的品种有什么不一样。郭厂长，
2: 哎呀，这个咱们今年这个活动呢，展示2000多个品种呢，确实有一部分是咱们这个比较奇怪啊、奇特的一个品种。这些品种呢，就是从那个命名的是从它的外观呀、还有一些口感上来决定的。就是简单说的话，就是看着像什么，吃着什么味儿，就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名字。然后让消费者一听到这个特点吧，

0: 白相间，就是很
1: 有纹理是吧？
0: 对，有纹理，它很像那个这个冰激凌的纹理。
1: 嗯，
0: 然后它吃的呢是脆甜多汁，
1: 嗯，
0: 然后是吃起来冰凉无辣感。
1: 嗯，
0: 咱们正常的萝卜呢可能有一些辛辣，但是这个冰激凌萝卜基本上没有辣感了。
1: 嗯，
0: 因此得名叫冰激凌萝卜。
2: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棉花糖南瓜呢，它的外表那个奶白莹润。瓜肉洁白，然后色泽那个跟棉花糖类似，然后吃着呢是软糯，
1: 嗯，
0: 然后清甜，所以命名为这个那个棉花糖南瓜。
1: 嗯，
2: 对，包括是不是还有那个彩虹瓤的西瓜，
0: 对，
2: 它就是特别甜，瓜纹也是清香黄红相间，像彩虹，
0: 对，
2: 甜度也特别高。
0: 是的，是的。
1: 嗯，
2: 你看这些新品种是不是都是专门经过咱们改良啊？改良的，嗯，
0: 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我们这个专家进行改良的，把它一些这个不好接受的这个基因啊去掉了，
2: 嗯，
0: 让它那个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1: 嗯，
0: 就是营养价值也特别高，然后大部分见到这些东西呢都基本都能生吃。
1: 嗯，
0: 这个比普通的蔬菜呢它的营养成分啊又高了一个档次，然后它的这个还有具较强的这些抗性，
1: 嗯，
0: 耐运输性，所以说它跟普通的这个菜呢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一般走的都是精品超市或者是采摘园定向的这个产出。
1: 嗯，
2: 哎，那我特别好奇啊，如果我们是这些新品种，我们可能种植方式上略有不同，那这样自主培育出来以后种植的成本

0: 更多的这个新品种的菜不如白菜哈、啊，比如说大白菜、小白菜呀、娃娃菜呀、奶白菜，其实都属于白菜类哈、啊。特别想请教一下苏老师，今年我们白菜上新都有哪些特殊的一些品种吗？
1: 我们的品种应该是保持一个春夏秋冬四季都能生产、四季都能供应的一个系列品种的一个状态。嗯、像比如说我们秋天的传统的这种秋播大白菜啊，比如说我们原先就北京新三号品种，但是近些年来我们又推出了这种抗根种的，新三号类型的，就是它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针对这个根种病的抗性。
0: 那各种病的抗性，
1: 就在中国这个北方啊，包括高原高山好多地区，它能够在一些各种病的地区进行播种。夏天类的可能就是一些耐热耐雨水的品种，比如说我们最近推出的这种金安快菜二号啊，还有这个国夏三号啊，这些品种它共同的特点都是一些耐高温耐雨水，然后在这个高温

0: 就是说为什么要研制这么多口味的白菜呢？
1: 那么其实这要讲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吧。其实咱们在之前，咱们一般老百姓就是说要有菜吃，要吃得上菜，那这是一个对基本的这种温饱的要求。那么咱们现在其实日子过好了，其实就有一个吃好的要求。那么吃好的要求，一是要注重口感，哎，它口感，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脆嫩一点的，有些喜欢那个甜糯一点的，
2: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要讲究一个营养价值。那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育种的一些目标吧，去改善这些性状，让老百姓吃得更好。
2: 就像过去我们吃大白菜，它其实纤维感是比较强的，我们吃起来会偏硬。现在咱们的新品种会稍微软一些，尤其是刚才我们张扬说到适合涮菜啊，那种都是偏软性的白菜，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看今年我们也说了哈，2208款这种新的品种上市了。我们在超市能不能够买到我们这其中的一些菜品呢？
1: 应该很大一部分是能够买到的。就像刚刚其实我们有一些具体名字，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金安快菜，金安快菜二号还有国家三号，现在是实际上是超市里畅销的一些品类
0: 品种，是吧？
2: 那近期我们能直接买回家的有哪些呢？我觉得郭厂长是不是他比较了解，从哪里可以买到？
3: 对，就是说这2000多个品种呢，刚才苏老师也说了，有将近上百个品种已经在大面积种植和全面上市了。这个水果萝卜系列啊，贝贝南瓜系列啊，还有这些番茄呀、白菜呀，它是等于是已经在市场上能见到了，也都在销售了。主要的那个就是购买十分便捷，就是大型超市、社区的这个生鲜超市。然后那个还有是一些咱们那个京津冀网络平台购菜的平台上也能见到他们身影。
2: 我们是不是在手机上就能直接下单？像咱们常用的一些 APP， 盒马呀，
3: 对，
2: 七鲜啊，
3: 对，像京东什么都可以。
0: 在今年展会上有一个特别的展区哈，就叫做特色蔬菜种质资源谱哈。那这没错，那这个里面呢也是集中展示了83份的珍稀特色野菜，还有地方的原生的一些蔬菜，包括像冬寒菜呀等等吧。那这些菜呢，我们现在所说的其实可能见到的都比较少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上一辈的哈老人们他们的餐桌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菜了。像这些呢为什么都慢慢消失在市场上了，特别是现在呢这些老口味的一些蔬菜又回到我们这个研究的视野里了，是怎么样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呢？
3: 咱们这个刚才说这老一辈常吃这些冬寒菜啊、蒌蒿啊、废菜这些东西，这些都属于野菜的系列，等于就是确实是在市场上很少见了。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这个产量太低，然后不适合大面积去种植，它生长周期又长，老百姓挣不着钱，所以慢慢的就是没人越来越少种，自然而然的就是在咱们视野上这个给它消失了。然后呢，
0: 但是有些人还挺回味这个老口味，
3: 对，好多人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好多人找不到了。为什么现在又对这些老口味的蔬菜进行那个保护和那个培育呢？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就是种植资源保护，就是这些老的野菜里边有含有珍贵的这个育种基因材料。它一旦消失的话，有一些就是未来将无法再利用它培育新品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顺应大家这个需求升级。刚才苏老师也说了，我们这现在的人呢不光是为了吃饱了，更追求吃好，注重健康和天然。所以说这些野菜里具备的营养成分呀，还有药食同源的特性，所以又把它保护起来。第三点就是丰富咱们百姓的餐桌，这些其实市面上好多蔬菜品种特别多，类似的也很多，这口味啊基本上大致相同。找回这些老味道呢，就是让咱们的餐桌更有这个多元化，然后也是能唤醒咱们那个儿时的一个风味的记忆，就是这做这三点这个考虑。
2: 确实现在咱们为了贴合人的饮食需求，大家确实要吃饱还得吃得健康吃得好，而现在我们的目标除了把这个吃饱吃好之外，还有一些科技也放在了种植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这方面咱们苏专家比较了解，因为您和您的团队这些年也培养了不少咱们蔬菜的新品种，包括每类都其实有自己的特色啊。最快成长呢，我了解到是20天我们就 即可以使用到，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暂。那在蔬菜家族里边，白菜可以说是非常平常的一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吃到，但我们苏专家却用了将近几十年的时间来深耕白菜的领域。很好奇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时间去死磕这个白菜品种，这颗平民菜对您或者说对您的团队来讲有何重要呢？
1: 白菜嘛，首先就是说我本人就是他就是比较喜欢这个吃白菜，
2: 吃白菜
1: 啊。当然这个白菜是中国人民当家菜，就是咱在其实在那个市政府工程这种菜篮子的工程啊，其实白菜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2: 嗯，
1: 就是我们在每年这个逢年过节或者重大节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不少这个新闻说这个我们市政府出动这个储备大白菜来稳定菜价。
2: 嗯
1: 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白菜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它其实对于这个菜价的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嗯
1: 啊，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个在不停的选育这个新品种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针对一个生产习惯的变化和消费习惯的变化去生产一些去做一些育种。比如说现在我们针对这个现在新的这种消费的需求，我们就要在比如说在原先咱们在夏天就是六七八月份，或者就是北方的这种冬天，基本上是没有白菜可以吃的。
0: 嗯
2: 嗯，
1: 那么我们实际上团队呢就针对这样的一个消费的需求去培育，就是在月下可以月下的生产的一些品种。
0: 嗯，
1: 然后在冬天可以在冬天生产的一些品种，它要比如说月下它需要耐热耐雨水，那么在冬天它需要耐出台，要有一定的长势。所以我们就针对这种消费区就培育了一些这个目前市场上急需的品种，一方面就是满足大家的一种需求，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也为那个农民提供了一些收益。
0: 是，
1: 就是原先在这两个季节它是没有菜可以
0: 种
1: 的。
0: 不能
1: 种
0: 植。
1: 对对对。
0: 那在口感上也会做一些相应的研究是吗？
1: 对，口感上肯定我们有一些指标，就是在育种的过程中会去检测。
0: 嗯，
1: 就首先我们育种家在地里要去尝这个菜有没有苦味，好不好吃，有没有甜味，脆不脆，甜不甜。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科学的指标，比如说我们要对一些关键的核心材料，对它的这个有机酸、可溶性蛋白、纤维素、半纤维素，包括一些营养元素，这个类胡萝卜素进行一个检测。然后在这中间我们会筛出，就是说对身体健康又好、口感又好、

0: 分很多种。
1: 对，五药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耐热的，一类就是耐寒的。但是这两类特点它都是快，它都长得快，口感也脆，对。
2: 所以在这个生长周期上哈，这个时间确实是非常适合。
0: 对，而且为什么说白菜这么重要，因为它是中国栽培面积最大的蔬菜作物之一啊。你像从东北到海南啊，从山东到新疆，其实大江南北都在种，所以它其实不像其他一些品种那么娇气，它比较耐储存，而且价格也很亲民，我觉得所以是我们算是国菜之一吧。
2: 嗯，对。所以对于今天哈，我们市场上奇特的一些蔬菜品种哈，大家都这个享用过哪一些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也都说了很多。

0: 这里面还有说是有很高的维 C 啊，还有这个昼夜多彩等等，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像这个清茶思雨，他说有些菜的外形啊很有特点，但吃的时候可能口感一般。
1: 对，包括这向着阳光说，香蕉西葫芦，金香蕉果形细长似香蕉，皮色金黄，口感嫩滑，我都还没吃过。
0: 好，那你看我们网友月月说了，我还见过这个紫色的白菜哈，以前那北方的冬天呢是靠白菜过冬的，那现在呢冬天各种的绿叶菜都随便吃哈，像这种紫色的富含花青素的这种白菜的新品种，对于过去哈只是只求高产的这种大白菜来说呢，确实不太一样。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白菜已经是从吃饱的这种刚需，已经变成了吃好的这种调剂？孙老师，那在白菜当下这个中国饮食结构里边的角色发生着一些怎样的一些变化吗？给我们来也介绍介绍。
2: 是的，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向吃好的转变，样式要多，营养要好，口感要好。就是咱们中国慢慢这个消费习惯在往这方面的转变。刚刚就是比如说说到这个紫白菜，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这个紫白菜在中国它是一直就有的，但是为什么前些年没大家好像并没有听说太多，但是这些年反而流行起来了。首先就是韩国育种家最早对这个紫色白菜就是育成了一个紫色的大白菜品种，然后呢在中国流行起来了，就是因为中国对这个消费有需求。但是在中国的传统品种中，像紫色的油菜、紫色的菜苔、紫色的这个菜心，它都是有的。
0: 是啊，我也见过
2: 啊。只是说那个以前因为这些品种啊，它产量比较低，然后消费人群也少，可能就没有流行起来。
1: 对。
2: 那么现在其实就是现在慢慢的大家在往这个消费习惯上去进行一个转变。
1: 对
2: 啊，
1: 我前段时间就去一个生态餐厅吃饭，我发现旁边那个小姑娘她就点了一个紫色的白菜沙拉，她当时就端上来以后第一时间其实没有吃的，她赶紧拍照。就是我们这个白菜不仅是富含花青素，营养丰富，而且现在也是颜值担当，我相信这个在十年前大家都不敢想象的。
0: 是的，
2: 对的，对的。
0: 就像刚才苏老师说的这个紫菜苔，我个人还特别喜欢。特别喜欢吃这个蒜炒的，
2: 对
0: 对，紫菜苔，哎对。然后呢，像我们的这个网友哈，微风就问了说，浑身都是黑点点的这个白菜能吃吗？
2: 其实黑点点这个现象在白菜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首先就是尤其是对于储存了比如秋千下来储存了的白菜，它会发生的概率会高一点。当然有些也有品种特性，就是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就有。现在其实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在开展研究，我们初步的怀疑

0: 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暂时先不要食用，因为白菜的价格很亲民嘛，
1: 是
0: 没必要非得就是担负一个心理负担是去吃这些有黑点的菜。
1: 哎，
2: 是，你看，所以光聊一个白菜育种，我们就有非常多专业又有高科技的内容在里面。就我特别好奇，培育一个能吃上咱们老百姓餐桌的大白菜的新品种啊，到底要经历哪些过程？比如说从这个实验室里边选配亲本啊，再到一颗种子真正的长成菜摆在咱们超市的货架上面，中间要跨过多少的坎儿？苏专家来跟大家来揭秘一下。
0: 从比如说我们确定育种目标到新品种真的能示范推广，这个时间周期大约在10年左右。当然现在由于这种咱们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加持，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这种技术，对这个包括加代呀、啊、这种很多这个方法去的利用，可以缩短我们的育种周期。但是目前对我们来说经验就是说目前我们在把所有这个新技术加持的情况下，也得至少是6到8年。因为我们首先要确定育种目标，确定育种目标了，我们就要对育种目标所需要的亲本材料进行一个选择。那么选择完了，你还要对这个亲本材料进行一个纯化，因为只有纯化过了的双亲配置出来的杂交种才它的一致性才非常的好。然后光这个纯化大概需要的时间大概就到5到6年。然后你还要对这个纯化后了这个亲本进行配置，进行组合的这个选择，进行区域的测试进行示范推广。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加起来大概就是目前来说6到10年左右吧。如果像快菜品种可能它就快一点，因为它可能那个纯化周期会短一些。
2: 而且这个是不是在你就是在试验的过程当中，你要选取这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都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试验和大规模的推广，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呢？
0: 对的，因为现在就是说对于一个品位怎么去判断一个好的品种，那么广适性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好多品种就是我从南能一直种到北，能从高山种到平原，这就是一个好品种。那么你怎么才能筛选出这样的好品种？就像您说的，就是要在各种生态区各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下进行一个测试，直到可能我们从成千上万个组合中筛选出来这么几个广适性好的品种那么就得到了一个那个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
2: 这里边是不是涉及到蛮多技术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我们常用的选品种的技术？
0: 常用品种就是传统的方法就是自交、杂交、回交，然后在这过程中不停的对优异性状进行一个聚合。那么现在我们有这个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比如说刚刚我提到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比如说我知道哪个材料里有抗病或者高品质的基因，我就可以利用分子标记进行一个镜像的个转育，我每一代用分子标记去选择，那么就会加快这个育种周期和提高选择的准确率。
2: 确实啊，你看从最初的亲本选配到最终的种子上市，一个白菜新品种从实验室走向百姓的餐桌，居然通常要用到8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是，
2: 所以是在背后肯定我们专家做了大量的功夫和准备。
1: 是的哈，所以你看我们这2000多个品种的蔬菜哈，不是那么轻易的就走到我们餐桌上哈。所以大家呢也是你看吃到了很多这个新奇特的一些蔬菜哈，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啊，包括一些口感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哈。
2: 是的，那这个初夏的时节蔬果也在飘香。如今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已经愈发的丰富多彩，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蔬菜新品种也不断的走进大家的生活，为一日三餐增添了不少的新意。这些颜值出众口感独特的特色新菜不断的在迭代和升级，包括每一颗良种都在悄悄的改变我们的餐桌。
1: 广告之后哈，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2: 好的，一会儿见。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幺力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

0: 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博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初夏时节，蔬果飘香，如今咱们老百姓的餐桌早已经愈发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新品种、有趣的蔬菜、新样式不断地走进百姓的生活，为一日三餐增加了不少的新意。
3: 今年呢，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上呢，足足也亮相了2208款的蔬菜新品种哈。从颜值出众，还有口感独特的这种特色新菜，一直到不断迭代升级的传统的白菜哈，每一颗两种呢，都是悄悄的改变我们的餐桌。
2: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餐桌上会出现哪些新的蔬菜品种，有哪些蔬菜能够在自己的家中种植。
3: 是的哈，今天呢也是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白菜育种家苏同兵。你好，苏老师。
4: 好，
3: 再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厂长郭宇，郭厂长，欢迎您。
4: 哎，你好，
2: 欢迎二位啊。
3: 大家呢可以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一盘家常蔬菜藏着种业科技大变革。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近日举办，2208个蔬菜新品种集中亮相，5类新型设施种植模式、9项核心栽培技术，揭开现代菜园的神秘面纱。从口感清甜的特色瓜果、高营养绿叶菜，到抗虫害、易种植的改良菜种，新品种正在悄悄丰富市民菜篮子，降低农户种植成本。活动举办地北京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作为北京种业创新前沿阵地，打造京津冀蔬菜产业样板，输出可复制的现代农业北京方案。本期副中心会客厅，从田间到餐桌，零距离解锁藏在蔬菜里的民生与科创秘。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那刚才呢上半环节的时候哈，我们听两位专家呢给我们介绍哈，现在育种的一些新的品种，包括一些口感，以及适合我们现在大家能需要和所接受的哈这些蔬菜新品种。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哈，大家吃到的不同的一些口感的一些白菜，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大家注重的颜色特别深的这些菜哈，觉得它们的这个营养丰富哈等等。那其实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不仅仅是新品种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去比如说京郊的蔬菜大棚去看一看，完全都不是传统的那种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景象了。今年咱们的一些示范的活动哈，集中呢是展示了5类新型的设施种植模式哈，比如说有一些核心的栽培技术哈，这就达到了9项。有哪些人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些种植模式吗？比如说它的培育技术啊，还有种植方式啊，跟我们以前完全颠覆了。郭厂长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4: 好，这个今年那个咱们这个展会种植的蔬菜啊，就是说跟老百姓现在所说的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确实是不是这个状态了。现在那个实现了智能化、精细化和高效率的生产模式。具体来看呢，就是说我推荐这些栽培技术，像这个管道无土栽培，然后水肥一体化，还有这个智能连任无温室防腐的这个栽培技术，还有这个病虫害这个无公害的防治吧，就等于简单说几点吧，就是你像营养液这个管道栽培技术，它是这个利用立体分局的这个种植方式，它是大幅度的缩减了咱们那个种植空间，让同等面积的种植就是比传统

0: 的种植的产量翻了数倍，
1: 因为它是可以，
0: 对，它是
1: 层叠
0: 的，一层一层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像那个金字塔形似的，一层一层往上走。
1: 嗯，
0: 它是咱们说的最通俗一点，就是占天不占地。
1: 哎，它是水培吗？
0: 对，是
1: 完全
0: 对，
1: 完全是无土栽培。
0: 对对对对，
1: 嗯，好，这是其中的一项哈。
0: 对，还有就是咱们那个水肥一体化，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浇水浇肥不像过去就是大水漫灌呀、啊、然后撒上那些肥料了、
1: 嗯、
0: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精准的对蔬菜品种需求的精准的控肥、
1: 嗯、
0: 调配，

0: 地域性限制，
1: 嗯，
0: 像好多地方，就是没有种植条件，
2: 嗯
0: 嗯，说最简单就是像这个群岛吧，西沙、南沙群岛这种群岛呢，它是在海里边的，
1: 嗯，
0: 它没有这个正常的土壤去种植，嗯、所以说我们就是经过这些技术推广出来之后，它能在这个岛上种植，
1: 嗯，
0: 就是为咱们这个。官兵们也是能吃上新鲜蔬菜嘛？
1: 哎，真的是，嗯，技术输出了。
0: 对，
1: 这个，
0: 而且它还是全年可以稳定的这个生产，
1: 嗯，
0: 就是一年四季都能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然后就是智能联动温室这个辅助栽培模式，
1: 嗯，
0: 主要突出的就是智能，全自动的可调的温度、湿度、光照条件。
2: 它这个联动是什么意思？
0: 联动呢，就是每个拱相连
2: 啊。是一个变成一个大拱，
0: 对对，变成一个大的，然后它这个摆脱了季节和天气的制约。
1: 嗯，
0: 你冬季的话冷棚里种不了，咱们联动温室里边可以给它加温。夏季呢，温度过高对植株长势有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湿帘风机专业的角度去降温，做到这个季节性，常年都能稳定生产。
1: 嗯，那像。

0: 第一个就是降低人工的，降低咱们的成本。
1: 嗯，
0: 现在的人工老龄化太严重，而且招人难，用工也是太大，用工量太大。这个每天去每天的人去浇水、灌溉、施肥啊，这个劳动能力也是大大增加。
1: 嗯，
0: 用这些技术呢，我们就是省人工，降低这个成本。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打破那个自然约制。这个保障稳定的供应嘛，刚才咱也说了，天气呀、季节的影响，都给它攻破了之后呢，咱们可以做到全年可种植，然后这个优质的这个产品一致性，然后这个第三点就是提升那个品质安全，咱们做这些技术呢，这个优化产品一致性呢，就是尽量减低这个农药、化肥和这个什么的使用，能做到不使就

0: 减少那个资源浪费，种植过程中呢更环保更持续、
1: 那其实我们还想知道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到底能帮我们现代的这些农业园区到底解决一个什么样的实际问题呢？
0: 其实呢这个是现代园区呢现在也是比较多了、我们那个园区做的那个就等于是相当于一个标准一样吧，就是这个研究呢就是优质品质加先进技术，科研专家们这些理念呢就是在实验室阶段呢我们不能说就光存在实验室阶段，一定要让它这些技术落实到咱们的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对这样的好的技术好的品种要推广开来让大家受益。然后那个我们主要这开展这个三个方面吧，就是咱们深入咱们这个乡村开展培训，然后通过下乡校授课手把手教，走进咱们的村镇及园区，让那个老百姓掌握咱们的种植方法和新的技术要点，基地样板田打造，就是让我们的基地先成为一个样板，让大家能看见就是实际的生长效果和这个状态，确保这个农户呢他能看得到体验得到学得会。然后就是对接这个大的种植户或者是园区提供这个跟踪这个辅导指导这个服务，然后及时解决生产中那个遇到的问题，等于是这样。
2: 确实啊，其实咱们通州基地近些年来也一直在做科技下沉的工作，所以说您是带头走进了田间地头做培训，才能带着咱们农民一点一点在实验室培育出这些好品种，研究出来这些的好技术啊，确实一步步推广出去。现在咱们的效果是如何的呢？
0: 现在咱们的推广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就是基地周边已经有上千户还有十数家的这个园区呢采用了我们这些品种和技术，蔬菜产量就是根据我们常年跟踪的数据调查，蔬菜产量上升，然后品质有得到改善，这个农户的平均收入超过20%，就是病虫害和这个什么一些损耗的东西呢越来越少，本地的优质蔬菜呢供给量就是随之加大了，等于就是。
1: 那你看我们从时间上来算一下哈，15年展会14年深耕哈，郭厂长您是从2012年就是第一批哈来参与到这个基地的建设当中了哈。那通州这个基地是咱们这个北京人的菜篮子里面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是12年到的通州基地，就是在它的初期建设时候我已经在这儿了，在这儿已经整整扎根14年了。简单来说，我认为通州基地就是北京蔬菜市场的试验场和展示平台，更是首都菜篮子的重要保障基地。然后在市面上有很多受大家好评的品种呢，基本上是先从我们基地这个完成试种筛选和改良，再逐步的向京津冀乃至全国推广，是这个一个步骤。我们常年开展这些品种实验和技术呢，就是为了持续供应北京的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安全放心的蔬菜，稳稳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2: 对，咱们说到通州蔬菜研究基地，是不是位于于家坞国际种业园区里边的基地？
0: 对，是。
2: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基地都有哪些特点，好不好？包括咱们建设的时间的。
0: 通州基地成立于2012年6月，入驻通州国际种业园区，我们是等于是这个整个的占地面积是371亩，各种设施就是联动温室5栋，日光温室90栋，小棚229个，还有陆地60亩，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园区的一个大体的设施和陆地的面积，然后我们现在常用的工人大概在25到30人之间，每年都接待着这些各个课题专家们的科研实验，然后还要承载着就是咱们每年这个展会，
2: 对，包括是不是每年的种业大会都在于家坞举办？
0: 对，我们属于一个实物展示区，等于就是，每年都会。基本上是5月26号开幕，等于是。
1: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郭厂长，就是从您这个建厂之初吧，一直到现在这10多年走过来，您觉得这个通州的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或者在您来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这个变化特别大， 不管说是应该是两个层面吧，
1: 嗯，
0: 就是一个是从就是专家育种，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种植管理，就是以前呢咱们专家育种呢，刚才苏老师也说了，只要求产量高，就是一管理抗病的品种就可以了，让大家有菜吃，能吃饱。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育种呢，就是重点关注就是，高产、口感要好的、营养丰富的，还有一些特色鲜明的品种。这个还有这个同时得兼顾耐运输啊，还有家庭园艺这些各方面的适配吧。
2: 嗯，
0: 这真正的实现了从有菜吃到吃好菜，吃种植方式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过去呢全靠全依赖那个人力，
1: 嗯，
0: 经验和天气，不仅辛苦，而且这个产量不稳定。那这个可能说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话，这产量就没了。
2: 嗯，
0: 这个蔬菜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现在呢咱们是采用的是机械化、数据化、标准化的管理，
1: 嗯，
0: 能够实现全年稳定的产出。这个种菜的这个已经升级到现代化、科技化合适的生产模式了。
1: 嗯，
2: 对。那苏专家这边呢，您可以从咱们技术的范式方面来谈一谈。
3: 就这十几年来说，我感觉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育种理念，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嗯，
3: 就是你比如说原先的我们的育种方向就是高产抗病品种，高产了它一般都会有市场，
2: 嗯，
3: 但现在它这个趋势在慢慢改变，大家向高品质、
2: 嗯，
3: 易管理这些方向去转变了。
1: 嗯，
3: 那实际上就是育人的消费观念有个重大的变化，包括种植习惯。另外我觉得这十几年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个育种技术上的变化，原先都是传统育种，其实不只是农民在之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其实育种家也是一样的。
2: 嗯，
3: 但是这十几年来我感觉这育种技术真是飞快的发展，包括现在的这个分子标记啊，包括这个芯片呀，包括穿梭育种啊，这些那个现代的技术都在用到育种上。
1: 嗯，
3: 另外还有其实还有一个生产习惯的变化，就是我们其实做育种很多情况下都从这个消费端去考虑，但现在其实也在越来越考虑到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利用现代的这种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包括这种机械化的加持，怎么提高农业的这种效益。
1: 嗯，
3: 就是我感觉这十几年来对我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这几个方面的变化。
2: 嗯，确实现在咱们这个育种的理念是在不断更新和不断迭代的，包括刚才郭厂长也提到了说我们有时候研发会在京津转化到这个河北啊，甚至应用在全国这个范围内。其实通州的基地也被称为立足副中心辐射京津冀的种业交流标杆平台，相信一定是肩负着打造北方蔬菜保供北京方案的使命。那这些技术是如何通过咱们基地实实在在的保障市民菜篮子能够实时的吃得好，包括基地在京津冀三地的蔬菜育种和技术的推广上面目前形成了怎样的联动机制？
0: 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从我们最什么，从两个方面，就是好种子和好技术双重保障。
2: 嗯，
0: 一方面呢就是自主稳定的培育出优质的蔬菜种子，然后守住那个咱们的种源安全的底线吧，就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先进的技术绿色的技术推广出去之后呢，就

0: 三 D 已形成就是资源共享，技术互通，成果共用的联动机这个格局。
1: 嗯，
0: 我们会定期向天津啊、河北啊这些这个输送优质的种子和先进的技术，并同时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啊、现场观摩这些活动。
1: 嗯，
0: 携手这个提升区域的种植能力，然后共同保障三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蔬菜需求。
2: 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京津冀的协同机制产生
0: 啊？对，也会有。
2: 嗯嗯，包括这个咱们今年五月多举办的第十五届的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当中，也是围绕蔬菜的生物育种啊、设施的农业智能化、种业的成果转化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有一定的成果。
1: 嗯，是哈。你看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一些这个蔬菜，特别是白菜哈，当然了还有比如说番茄呀，我们其实在这个西瓜的品种上也会有一些创新哈。
2: 嗯，刚刚说的是采收瓤的西瓜，
1: 对，新的一些研制。其实像我们这个精研系列远不止这些哈。嗯，据说呢现在我们精研系列的蔬菜品种哈，拳头品种呢就占了我们全国蔬菜主导品种的三分之一啊，在全国2000多万亩的这个菜田里面用的都是咱们的一些种子哈。市面上卖的比如说萝卜、黄瓜还有辣椒，每两颗里面就有一颗是精研的血脉哈。那么对比全国的一些同行，北京自主啊这种蔬菜品种都会有哪些突出的一些优势哈？当然了，对我们全国老百姓的餐桌的升级，以及国内啊蔬菜产业自主研发，都会起到哪些特别关键的作用？二位分别来给我们来聊一聊。
0: 主体这个优势是三个方面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适应性广，它全国各地都可以种植。
1: 嗯，
0: 且是种植模式简单，老百姓能很快的接受，然后最主要的是产量稳定，
1: 嗯，
0: 不会有这个特殊的这个极端，
1: 嗯
2: 嗯。
0: 第二个就是品质全面升级，就是从口感呀、外观呀、营养成分呀，还有是这些多方面的这什么嘛，既能满足大田模式的大批量需求，
1: 嗯，
0: 也能那个适配超市这些高端的市场，
1: 嗯
2: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自主研发属性突出。就是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国外的品种卡着我们国内的脖子，就说这个什么，现在专家们都已经自主研发，这个突破了这些什么，不依赖国外的种源了。
1: 嗯，
0: 这个咱们国内自主的品牌呢，性价比更高，全国都能示范推广。
1: 嗯，
0: 然后这个关键作用呢，有两点吧，大概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让全国的老百姓能吃到平价、美味且安全的蔬菜；另一方面就是保证了国家这个种源的安全，同时推动了国家这个蔬菜的升级，助力老百姓的增收。
1: 嗯
2: 嗯，
1: 那请我们的这个苏专家也从您的这个研究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觉得就是精研还有一个品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品类特别全。
1: 嗯，
3: 就实际上这要从我们单位这个性质说起，因为精研开发推广的品种是依托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的育种团队的。
2: 嗯，
3: 那么我们院其实是公益一类单位，它就不可能像市场化的公司一样，就是哪个品种赚钱，哪个品类赚钱，我们就要去做。
2: 嗯，
3: 我们就是要本着国计民生的这个东西去做。比如说白菜嘛，白菜价可能它不挣钱，但是我们也要做，就是我们就想让全国人民吃上放心平价的这种蔬菜，这是我们的一个可能区别其他育种单位的一个地方吧。
1: 嗯，
3: 另外我们确实就是我们的适应性广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很多品种能从高山种到平原，能从南方种到北方，那么实际上这就保证了一个我们蔬菜的一个周年供应，全国人民在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另外就是刚刚这个郭市长提的这个种源安全，我们开发的精研推广的所有的品种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2: 嗯，
3: 那么也打破了很多这种国外垄断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娃娃菜。
1: 嗯，
3: 其实娃娃菜最早种的都是韩国、日本的品种，那么现在其实他们的市场已经很小了。
1: 嗯，
3: 包括还有一些特色的蔬菜，刚刚提到的这个紫色，其实紫色我们前几年可能确实是受到了国外品种这个垄断，它们的附加值非常的高。
2: 嗯，
3: 但是我们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就开发了自己的品种，可能将于近期有一些推出推广的一种示范活动。其实我们做这些，我感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中国玩，装中国粮，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那个关于这个种业安全的这个理念或者精神吧， 我们希望也在这些方面就是为民族种源做一些贡献。
2: 确实啊，咱们这些金岩血脉背后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是北京种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过去可能咱们需要从国外进口这些高端的品种，而现在我们有了自主替代的方案，不仅是大幅降低了种植的成本，还保障了种源的自主可控，为咱们的京津冀乃至全国的种类输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也是北京对全国蔬菜产业的贡献啊，也是对国家种业产业振兴的践行。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高

0: 没有针对家庭种植场景的做这些技术的转化？如果市民想在家里体验一下种植的乐趣，有哪些入门级又成活率比较高又不费事的品种可以推荐呢？郭厂长。
1: 这个我们这个也专门针对这个家庭园艺这场景呢，研发了适配的技术，
0: 嗯，
1: 就是为了阳台啊小院这个精心挑选了并改良了一批这个也易养活好管理这个生长周期短的这些蔬菜，
2: 嗯，
1: 特别适合新手尝试，就是新手入门首选呢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易洁盆栽蔬菜技术，主要是种植的是叶菜类，
2: 嗯，
1: 奶油生菜呀、快菜呀、小油菜，还有这个羽衣甘蓝等这些品种的，还有这个咱们的功能性芽苗菜，
2: 嗯
0: 嗯，
1: 这些东西呢，就是最大的亮点就是不娇气，
2: 嗯，
1: 它的虫害少，就是养护简单，就是用咱们家里边的普通的花盆啊、泡沫箱呀、或者说我们专门给提供的这些材料呢，播种上之后就是只需要简单的浇水，不需要肥料啊这什么管理，
0: 嗯，
1: 短的呢基本上20天左右，长的呢一个三四十天也就是都能成熟了，
2: 嗯，
1: 对，这种情况呢它这个好处在哪儿呢？阳台上种这个东西呢，既能那个装点当绿植装点咱们家里的环境，
2: 嗯，
1: 还能随时随地的采摘，
2: 嗯，
1: 是，然后这个我们也在做这个持续的优化吧，
2: 嗯，
1: 后期还会做这个更适合咱们那个阳台园艺这个简便的种植方法普及给大家，到时候，
2: 嗯，这个我想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非常需要的哈，我们一些普通的人在阳台上种一些花花草草，特别是蔬菜，也有能食用哈，
0: 嗯。
2: 在育种的新品种的路上，两位都有怎样的感受？下一步还将会有怎样的一些计划？二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苏专家，您先。

0: 育种，包括小型化育种。原先我们的大白菜啊，一颗可能一家人包括五六口之下要吃很久，现在我们就想把它做的小型化一点，可能就是三口之下四口之下一顿饭就可以吃掉了。另外针对我们这种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可能还要做这种一季化品种的这个选育和推广工作。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想在传统这个育种的这些这个方法理念上去进行这个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这种加持啊，去真正育出一些三好的品种，就是好吃好看好种的品种，然后为这个农业中国新的这个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吧。
1: 好，郭厂长，
2: 这个专家们扎根田间，就是潜心育种这些东西呢，就是现在实实在在的转化到老百姓餐桌上，让大家能吃更美味更健康的蔬菜。
1: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疼痛科的医生刘一鸣。刘医生，刘医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嗯，再有的我们也很高兴的请到了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理科的医生谢志娟。谢医生，谢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首先呀、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疼痛科的刘医生哈。刘大夫，您看在您的门诊上是不是经常会有病人去找您哈，就说哎呀，我可能是腿疼啊、腹痛啊等等等等哈，可能您给他检查完了之后没见过有异常的这样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有这样的病人吗？
1: 有的啊。我们疼痛科这样的病人的比例其实还并不少啊。
0: 还并不少。
1: 是的啊、他可能做了很多的检查、像 CT 啊、核磁啊、超声啊、甚至呢有些像消化内镜啊都做了啊。
0: 对。
1: 但是呢报告都是显示未见异常，然后患者就会反复的就医啊，最后呢到我们的疼痛科来就诊啊。所以呢就是临床上这种情况还比较常见啊。
0: 是的。哎，您比如说您见到了这样的病人，他疼痛的部位在哪些部位是比较多的呢？
1: 一般来说我们疼痛科呢其实是看从头到脚啊，其实我们都是会有这样的患者啊。
0: 对对对。
1: 一般来说就是患者如果是没有这些器质性引起的疼痛的话呢，最常见在比如说头部还有呢是背部、腹部、盆腔，
0: 对，
1: 当然还有我们的很多关节，这些位置呢，是比较常见的。
0: 对，比如说他们疼痛起来哈，您可能会问诊哈，哎呀，你哪儿疼啊？你是关？他说我经常是关节疼哈，你关节是每天都疼吗？还是说分阶段的疼啊？您可能会这样问吗？

0: 人哈，谢医生。这个时候刘医生可能说，哎呀，这个女性哈，刚30多岁哈，什么都查了也没查出来问题，哎，这会儿把她推荐到您的这个心理科了哈。到您这心理科之后，怎么就从这种非器质性检查不出来毛病的问题，那她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心理问题会导致她的疼痛呢？
1: 主持人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有很多人就是会跟这种心理啊情绪的因素会是相关的，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走了一大圈，做了很多的检查，甚至疼痛科都是走了倒数第二个科室，从疼痛科上，然后会建议，哎，您要不要去心理科也看一看？
0: 是，
1: 哎，这样的患者的话，他就是会合并，或者说底下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些情绪的问题、压力的问题，身体上的这种疼痛，其实它就是这种情绪问题的一种表现。
0: 是情绪问题的一种表现哈，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会说是他的这种焦虑、抑郁等等情绪带来的这种躯体化表现。
1: 对，现在在我们门诊好多人也会问我，就是用这个词，哎，比如说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是不是一个躯体化的表现？
0: 对，
1: 有很多人确实是，
0: 很多人都会请教您，问您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哎，那哪个年龄段去找您咨询这个由于疼痛转到您这心理的病人比较多呢？
1: 就从我们接诊的情况来说，还是这种中青年的居多。

0: 其他的不舒服，但其实底这些
1: 是、嗯、是不是还有的患者哈，到了我们这个谢大夫那儿，或者到了我们刘医生那儿，天天的头为查不出来毛病怎么办呀哈，就特别委屈的掉眼泪，会有吗？
2: 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
1: 挺常见的啊。嗯，那么比如说到了您这儿，刘医生哈，您会怎么办呢？
2: 那个首先我们还确实去查、嗯、去排除他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嗯、如果没有，这时候我考虑他可能是一个心理问题的话哈，那第一步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能一上来就跟他讲你去看心理科吧，你是精神问题啊那这个患者是肯定不能接受的、啊、
1: 对的，接受不了。
2: 对,
1: 对，
2: 而且对他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二次伤害啊。
1: 对，
2: 他本来已经受了这种疼痛的折磨，而这时候医生又把他往外推、嗯、他就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1: 啊。
2: 对患者来说、
1: 啊、
2: 这个是难以接受的。
1: 没错，患者不会这么想的，患者说这医生没本事，他看不了，他给我推别的科去
2: 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注重自己的一个沟通的技巧、啊、
1: 没错没错。
2: 对、
1: 哦、
2: 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

0: 害我们的患者。您就盆腔啊、会阴部疼痛的这些专家啊，其实心里可能知道什么原因了，但还不能直接的说出来啊。所以呢，做疼痛科医生，我们通过节目发现，真的是一个有高难度的。
1: 是的，很有挑战，
0: 很有挑战哈。那您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您比如说，您有一位这个女性患者，她可能有腺肌症，腺肌症就是疼，
1: 对
0: 啊，她可能疼了3年，疼了5年，结果她的腺肌症已经好了，但是她还是就是已经有这种幻想疼痛的习惯了哈。可能有些人做完手术之后把这腺肌瘤拿去了哈，或者已经比如上了曼月乐的这个环哈，然后已经缓解了，但是她每次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她就觉得疼，其实已经治好了，她还觉得疼。您比如说，您有的一些男性的患者哈，他可能是以前

0: 需要用药的话我们就用药，还没有到需要用药的程度的话我们就去推荐他去做心理治疗，这个会很有帮助。刚才就是因为您提到了这个就是会放大，然后我这儿也稍微再延伸讲一点点。
1: 好的好的。
0: 当这个人不断地说自己疼自己难受的时候其实周围人的反馈也是很重要。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就是我们在刘医生这个疼痛科真的是发现了这个病人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可能真的是焦虑啊，真的可能是抑郁啊等等的一些心理问题啊，我们慢慢的把它引导在啊，在不伤害患者的情况下把它引导在我们的精神心理科啊。其实说到精神心理科，我们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非常的接受精神心理方面的治疗了，可能在

0: 这种精神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哈，我们精神类的药物好像有一个不同的颜色，特别排斥哈。经常会有人说，哎呀，我吃了这种精神类的这个药物，可能我没有问题，反而会有问题了哈。可能还有朋友说，哎呀，会不会让我这个过早的得老年痴呆呀？会不会影响我的神经系统啊？您可能在您的门诊上，谢大夫会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吗？
1: 经常听到，
0: 经常听到。
1: 嗯，
0: 那您给我们普及普及哈，
1: 好，
0: 我们的这种精神类的药物是不是安全的、可靠的呢？
1: 嗯，特别感谢我们主持人提这个问题。还是这样吧，随着我们科普的这种宣传的加强，然后大家对于这方面的了解越来越多，那我们就不那么的恐惧，不那么害怕了嘛。
0: 没错，
1: 我们对一个东西的话会恐惧害怕，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呀，
0: 对，
1: 我不了解呀，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我就容易把它想象的特别可怕，或者甚至污名化。所以非常感谢您提这个问题，也借这个机会跟我们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普及一下精神心理科药物相关的一些知识。总体来说，我们科的药治疗其实是非常的安全有效的，这是总体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我们在门诊最常听到的问题，听到的顾虑担心，包括这么几类啊，我们今天就分别来说一说。
0: 太好了。
1: 第一个可能担心，刚才咱们主持人老师说的非常

0: 肾脏代谢，
1: 对
0: 啊，就我们科药物不例外啊。
1: 对呀，
0: 啊，所以你吃别的降压药、降糖药能吃这个药是一样的，而且就是这些年的话，药物的安全性真的都还是很好的。只要是您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之下用药，我们是在安全有效的范围之内用，很少的人会有肝功能、肾功能的这种问题的。
1: 啊，
0: 它并不比别的科的药对于肝肾功能的损伤来得更大。
1: 没错，
0: 嗯，第三个可能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顾虑，
1: 嗯。
0: 不能吃我们科的药的一个顾虑就是一吃上了就得吃一辈子，
1: 对，没错，
0: 特别常见，所以今天也借这么宝贵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停药，
1: 都是慢慢的撤下来，
0: 对
1: 对，
0: 一定是我们完成这整个的治疗周期以后，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慢慢的逐渐的缓慢停药，绝大多数人

0: 科的病，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它确实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不是说我好了，今天觉得心情好了，我这一周觉得心情好了，立刻就停药，不是的，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周期的，可能有的人，比如说他需要一年啊，之后比如好了以后也巩固维持治疗的几个月啊，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慢慢缓慢的停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不用重生服药。

0: 好啊，
1: 我们说再犯怎么办？第一个，首先是预防再犯，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吃药的时间得够，这个是最好的一个预防的办法。
0: 那什么时候就叫够了呢？
1: 我们有我们的整个的治疗的规范流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如果说是一个抑郁症，首发的一个抑郁症，它的第一次的治疗的时间是需要半年到一年，就你好了以后也得吃够半年到一年。
0: 那么可能有一些，尤其是女性朋友或者男性朋友，哎呀，说我们想要小孩了哈。那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朋友就是二胎呀、三胎呀，可能他会生育的比较晚，所以这个时候，哎，我们在用药的时候是可以要小孩的吗？
1: 我们主持人老师又提了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
0: 也是很多人问过。
1: 对啊，但是这个虽然非常复杂棘手，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确实又是很实际又特别至关重要的。
0: 对，
1: 咱们下一代嘛，这个马虎不得。这个我们说一定也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一个情况，就适合别人的这种情况不一定适合您。这儿呢，我只能说一些大体的原则。首先，药物相对来讲，确实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确实不推荐。我们还是建议您，比如说治疗的时间够了，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停了药以后，再去备孕要孩子会更好。一般推荐的3个月会比较的稳妥和安全。但是这是我刚才反复的强调了，这是一般的原则。
0: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实际的情况，在实际的情况当中，你像有一些人他是反反复复发作的这种抑郁症，他一停药可能状态会很不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得权衡利弊用。在不管是这种国外啊、国内啊，还有我自己个人的临床经验当中，其实也是有部分的患者是在整个这个周期当中都用了一些抗抑郁的药的。所以咱们就又回来刚

0: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哈，您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吗？哈，可能是一个老年患者，他可能是一个恶性肿瘤的晚期了，中晚期了，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能够帮助他了，他可能确实是真的就是疼痛，疼痛到他器质性又有问题，那么他的精神状况又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关于癌痛啊，确实是我们疼痛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个，临床上也经常的碰到啊。因为得了肿瘤，好多人我们有时候调侃说哈，当然这是一种调侃，说好多患者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自己被自己吓死了啊。
0: 对对对。
1: 一旦听到确诊的消息以后，整个人全面的就垮掉了啊。因为好多人听到这个肿瘤的一瞬间，其实他并不是想到的是那种肿瘤细胞有多快，而是想到一些以前的一些画面。
0: 对，
1: 哎，在我们脑海中好像肿瘤患者都是在床上挣扎着，
0: 对，
1: 而最后呢就是走的时候呢都很痛苦。

住院只要住3周以后啊，这种慢性的肿瘤疼痛患者他马上就会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啊，还挺普遍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给他做精神心理的评估，我们当然也会做一些量表啊，当然跟谢主任那边比起来，我们的量表可能会显得很简单啊，但只作为一个初筛嘛。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患者不但伴随躯体疼痛，同时还有心理的方面的障碍的话呢，我们也会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给他提供一些，比如说看焦虑的药物，看抑郁的药物，去辅助。

0: 一些，
1: 没
0: 错，他心情上舒服一些，他身体上的这种难受也能相对减轻一点点。然后第二个，刚才刘主任说的这个积极的镇痛，对于我们科来说，还有积极的改善睡眠，让他睡个好觉。
1: 对，焦虑、抑郁可能都会影响他的睡眠。
0: 对，
1: 现在很多年轻人，我发现这个睡眠质量都不好。哎，这个也是挺奇怪的一个现象。要说年纪轻轻的二三十岁，正是这个，哎呀，睡不够的时候哈。现在好多年轻人的睡眠都有问题，这可能真的和焦虑、抑郁是有一定关系的哈。
2: 嗯，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太大了呀，
1: 所以就会造成这种心理上的负担哈。好，您看哈，今天我们主要和朋友们说的是，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您可能通过各种手段都检查不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了哈。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从心理科医生的角度上来讲，他们

0: 价格非常非常实惠。跟大家说一下，每天喝粥的成本1.57元。
1: 嗯，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
0: 哎，
1: 今天我们这组合呢是这样的，分主品、赠品还有特别赠品。
0: 嗯，
1: 咱们的主品呢是60克，注意啊，是60克一袋，这60克基本就是一锅粥，
0: 对，
1: 是吧？
0: 都是独立的。
1: 你要是愿意稠点的话呢，你少搁点水，愿意稀点的话呢多搁点水。
0: 嗯，
1: 啊，60克咱们是一锅粥一袋。嗯，一周7天的话呢7袋为一组。
0: 嗯，
1: 咱们主品是给大家8组，
0: 就是8个
1: 星期
0: 礼拜的量。
1: 哎，另外赠品呢也是跟它完全一样，又给大家是8组8个星期的，
0: 这就咱们就等于是喝够了多少呢？4个月的量。另外还有我们有一个特别加赠，是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大家加赠2组，也就是总共加起来18组，每天喝粥喝足4.5个月。
1: 嗯，那么市场价呢？这个组合要336元，但是今年我们199元，
0: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材料不说买一两二两，算下来以后二三十种的一两二两的这个杂粮、嗯、您买回家以后您怎么放，
1: 对，储存是个问题，
0: 储存是个问题、嗯、另外呢整个下来二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肯定是要有的，杂粮是不便宜、哦、
1: 不是，
0: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包装好了以后每袋60克又方便储存了，同时不用担心生虫的问题、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实惠，同时它的保质期一年左右的时间，您不用担心这个喝不完，
1: 是，
0: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组合又方便又实惠，同时呢它还具有营养的全面性、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的组合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
1: 是，咱们是60克一袋，这一袋就是一锅粥啊、
0: 嗯、
1: 那么一周7天呢咱们是为一组，7天每天不重样、嗯、咱们给大家8组，另外呢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

0: 叠谷庄人。历经千年岁月，古老的叠谷庄从一个小小的聚居地发展成了如今的特色小镇。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有着张叠谷的传奇故事，还有着精巧的核雕技艺，这两者如同双璧，共同构成了叠谷庄独有的文化印记，吸引着无数人去探寻，去品味那份经历岁月沉淀的文化魅力。吴老师，咱们今天的目的地呢是核雕之乡叠谷庄镇。啊，说到核雕啊，在我心里啊，因为看到很多的核雕作品深有感触啊，感觉这核雕就是一种哲学。你说这一枚小小的果核怎么能装下这么大的大千世界呢？
1: 一白说的太好了，这的确是一种哲学。这个核雕呢，其实是咱们中国传统民间微雕艺术。它最早的记录呢是建于宋代。到了明代呢，王树远雕刻的那枚核舟记是吧，就是把咱们这个手艺推向了神坛了。
0: 是，我记得小的时候还学过这个课文，老师那会儿没要求背，但是我一背我就背出来了，朗朗上口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1: 对，这是咱们核雕梦开始的地方嘛，是吧？在咱们永清县的叠谷庄镇呢，咱们的核雕历史同样也是可以追溯到宋代的，能够追溯到北宋的末年，剩余明清，咱们是明清宫廷核雕艺术的传承。你刚才问呢，说这一枚小小的果核，说怎么能够装得下大千世界啊？我觉得它是因为咱们的匠人呢，把时间、心血，还有对天地万物的敬畏都揉碎了，是吧？刻进了这方寸之间。在咱们业内呢，有这么一句话，说南有苏工，北有狼工。这个狼工呢，指的就是咱们永清的核雕。2019年呢，

0: 这是一块料，
1: 对，这是一块料抠出来的，
0: 一点一点抠，一点一点抠，
1: 对，
0: 叹为观止。所以说匠人们也拥有这种腐朽变成神奇的

和雕出来的作品风格粗犷质朴，别有一番风味。除了这四种，还有一些小众原料，比如樱桃核、山楂核，甚至椰壳。但无论用哪种核，选料的第一标准永远是皮质和饱满度。皮质要坚硬细腻，拿在手里有压手感，表面没有虫眼，没有烟皮，也就是发黑变质的斑块。形状要规整，不能歪瓜裂枣。核雕作品制作流程有多复杂呢？很多听众以为核雕就是拿把小刀在果核上刻几刀，其实大错特错。一枚合格的核雕，从选核到完成需要经过十几道纯手工工序。我们来数一数：选核、

0: 在线下卖，还做电商，
1: 嗯，
0: 做直播，
1: 嗯，
0: 我有个朋友做主播的朋友，
1: 嗯，
0: 现在就是每天线上能卖几千单，
1: 嗯，
0: 小盒雕真的闯出了大市场，
1: 嗯，
0: 我们不仅在传承古手艺，也是在经营生活。
1: 哎，经营生活哈，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啊，说的特别好啊。那么我特别想问哈，作为消费者来说，一串盒雕应该怎么去选择？也就是咱们俗点哈，什么样的盒是最值钱的？
0: 这个问题呀，问的实在挺好的。
1: 嗯，
0: 选盒呢，首先要选皮质和饱满度。
1: 饱满度，
0: 嗯，好盒子皮质要坚硬细腻，拿在手里有。

艺术小镇成为了燕京八绝的重要传承地。今天我们也是特别荣幸的请到了南汉村宫廷艺术小镇的周老师。周宏俊，河北省高级工艺美术大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套件进去，
1: 对，它是一种装饰，
0: 它是一种装饰品，
1: 它跟木雕不一样，木雕可以直接从木子上就可以雕琢成山水啊，山水人物啊、花鸟啊，博古图啊、等等，但是百宝镶嵌它都要用各种宝石，它关键是拼接，
0: 拼接在一起、
1: 对，
0: 然后我们镶嵌就是刚才说那个用这个大漆，对吧，
1: 它叫软嵌嘛，
0: 软嵌就是用大漆，就等于说当它这个粘合剂
1: 做底子
0: 做底子
1: 做底子。

0: 脑海里边显示出来这个百宝镶嵌的这个，尤其是软嵌这个工艺的这个魅力了哈。首先它有三种颜色，有红色，有蓝色，还有黄色。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那个名贵的宝石。
1: 对，
0: 您想在古代的时候，包括咱们现代的时候，你买一个百宝镶嵌放在家里面，在灯光一打，宝石闪烁着各种各样的光芒，这颜色非常的艳丽，感觉真是。这就叫宫廷艺术，对吧？
1: 对，
0: 就是雅气大气且有点这么奢华的劲头。那想问问周老师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门手艺和这个艺术呢？
1: 我是1982年，当时是虚岁17岁。我进了我们的，当时我们村子有一个跟北京外贸工艺品公司合资开了一个工艺品厂。我进那儿去学徒，

0: 经济增长，国家对这个传统工艺、传统文化的重视，我们成为了传承人。我们现在感觉到这种技艺是我们发家致富的奔小康的一个手艺的一个经济来源，
1: 一个重要途径。
0: 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宫廷艺术要一代一代的传播下去。

0: 登录，
1: 对
0: 啊，
1: 对，
0: 我们才能够顺顺平平的
1: 守正创新吧。
0: 守正创新，只有守正了，才能够创出了更好的这个艺术作品。
1: 对，
0: 说到这个艺术作品，其实周老师给我了很多的启发，包括这个审美启发，包括那个对我们这个人生的启发。说到审美哈，特别想让您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聊聊，因为周老师也是钻研这种美学，就是宋式的这种美学，宫廷美学。您讲讲。这个宋朝的宫廷美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对于我们这些手艺人必须要观看历史，从历史当中找出资料来丰富我们的创作的产品的作品当中的一些灵感。中国历朝历代，宋朝是文化鼎盛时期，它不局限于这个诗词歌赋，这些好的字画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0: 就是艺术是相通的。
1: 对，艺术是相通的，但是是华夏民族的这个子孙对中国的这些历史必须要特别的了解和关注。宋式美学它记载了咱们文人文化这个顶峰时期，它的设计这种美，从好多的我们买了好多的这些字画，里头挖掘出好多的这些图样，演变成我们百宝镶嵌的这些作品的资料，玉英图啊，还有这个白子图啊。

0: 的内涵。到现在我们感觉艰苦一些，但是那现在来说跟师傅讲的我们很幸福了。
1: 其实咱们做这个百宝箱嵌也好，或者是刚才说的核雕也好哈，
0: 对，
1: 是不是都应该把这个心思耐下来，
0: 静
1: 静下来，
0: 必须要静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做工艺的不能

胎修漆为基础，结合彩绘、镶嵌、雕填、刻灰等多种装饰技法，作品富丽堂皇，常用于制作屏风、家具和牌匾，尽显皇家气派。花丝镶嵌被誉为皇家绝技，主要用金、银、铜拉成细如发丝的细丝，通过掐、填、攒、焊、编织等技法成型，再镶嵌珍珠宝石，产品精致华贵，金碧辉煌。宫毯源于元代专为皇宫服务的编织作坊，北京宫毯图案丰富，融合了中国绘画、刺绣与

同时提醒您，在京津冀之声 FM 1006新媒体平台会有视频、图文等丰富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平台看更多精彩内容。好，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对每一位听众说，如果您厌倦了千篇一律的风景，不如在这个周末来一趟京津冀的腹地，去永清县别谷庄镇逛一逛核雕大集，在400多个单位前挑一枚和演员的果核，听匠人讲讲藏此宫的秘密，然后呢去广安区南汉

0: 豪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